0: 出现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哎，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2: 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3: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4: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5: 我专门售卖过
0: 报纸。
1: 这是我的出生日。
2: 太珍贵了，这个。
0: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演唱会派的人。
2: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0: 这没法选。
7: 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你几个人啊？等会儿职业队。爱我的人。
8: 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我请我吃饭。
7: 对对对对。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8: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9: 你要加入吗？综艺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0: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
9: 我们不见不散。
11: 当人类高手展示魔方技巧，超快手速震撼全场。哇塞！刚才那三声是八步啊！当人工智能解锁魔方机器人。
12: 他与最强人类谁能更胜一筹？当巨型魔方奖空降节目现场，谁能在5000个魔方中率先复原被打乱5个？
13: 来，第5个，魔方复原高手过招。
12: 来，准备，开始。
14: 毫厘之间尽显精彩对决。周良芙丽们自然香大米，100%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助
15: 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18: 用飞书。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致敬人，在中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当中荣获了冠军。他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工智能项目呢？我们有请于宪元。我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我学习的专业是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今天带来的人工智能技术是我的获奖作品。
12: 我希望它能够让人工智能技术在青少年当中得到推广和普及。欢迎于宪元。那刚刚我们提到你拿到冠军的那个是什么机器人？
18: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能够解魔方的机械臂，我叫它解魔方机器人。来，先要跟他认识一下，有请。
16: 名字叫做解魔方机器人，下面配钥匙。配钥匙，
18: 对，就是这个机器，你把那个钥匙放在上面。
16: 你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想到弄一个炫酷的外形吗？我这种工科生吧，觉得这个还是挺炫酷的。
19: 它跟你刚开始最初设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有了几次不同的版本的升级了？
18: 上一个是没有壳的，其实它周围那种，
19: 我真想象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壳是什么样的。
18: 马上给你拆。
19: 那你平时自己解魔方吗？也会，但是特别慢。
18: 那他现在怎么样？能帮到你吗？
19: 至少是比我快，但是具体的他的思路过程，我是理解不了。

0: 因为太快了。
1: 那试验一下吧。
0: 好的。
2: 魔方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智力游戏之一，仅仅在中国就举办过近千场魔方大赛。在2018年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中获得冠军的魔方机器人又会作何表现呢？
1: 来，准备计时，预备，

0: 厉害厉害。其实机器人解魔方和人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人是看完魔方然后去思考怎么解，然后手去解，机器人也是这样的。它这个解魔方呢有四个摄像头去观察，比人的眼要多，然后它去把这个魔方的信息发到电脑上，电脑去计算，算好这个拧动步骤之后再返回机器，机器的机械臂去把这个魔方给解开，是这么一个流程。
1: 机器人解魔方需要融合视觉识别、机电控制、程序计算等多个功能，涉及机械、自动化、计算机三个专业。这些功能的集纳被视为现代工业化技术的综合表现。
0: 有一个很典型的控制思想叫做时间复用，
2: 这是你自己造的一个词吧？
0: 可能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一边煲汤一边切菜和炒菜，这两个同一个时间内我做这两件事儿，这个就叫时间复用。
3: 哦，就在同一个平行的轴上面是可以两边一起拧，是这个意思吗？
2: 在一个时间段呢，它那个机械臂各个角度同时在动。
4: 那它最快能做到多快复原一个魔方？
0: 平均的话是5到6秒之间。
4: 5到6秒？
0: 对。
5: 魔方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应用了一种无监督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它不需要提前给它数据进行学习，再通过深度优先搜索算法将计算出的魔方公式换算成机械臂拧动的最少步骤，整个思考过程只有0.1秒，而这个最少步骤也就在6秒左右完成。
4: 我们请上了一位人类的高手啊，我们的检验员王富国，掌声有请。
1: 王富博，2008年创造复原三阶魔方用时最短的中国纪录，2009年打破单手复原三阶魔方的亚洲纪录，在各类国际大赛中斩获55枚金牌。魔方被誉为最有教育意义的玩具，需要充分调用人的观察能力、记忆力、注意力、空间判断能力以及手眼协调能力。今天王富博就要来考验魔方机器人能否与人类这样的综合能力相匹敌。
4: 来，有请王富博。你这个魔方为什么跟他那个不一样？
6: 啊，可能这是审美方面的区别。
7: 那于先生作为一个可能魔方还没入门的一个爱好者啊，做了一个机器人，那会比人类更快吗？
6: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现在您凭耳朵来判断我转了几步啊？
8: 嚯！
9: 哎，看看，
4: 我只听见两声，
8: 我就听见一声哗。
6: 好，再来一次。
4: 这是3声，3步，
9: 不止。
6: 好，我现在放慢动作啊。
8: 1 2 3 4 5 6。7 8。哇，刚才那3声是8步啊。
4: 哇塞，
7: 魔方高手复原魔方一般要转50次才能把它复原，因为我是要一边转一边来计算后面的步骤，每秒能达到20步左右的转动。
4: 王富博最快能做到多快复原一个魔方？
6: 平时在家练习出现过4秒多。
0: 人类在解魔方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魔方是特别复杂的，但是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中发现过一个特别复杂的、距离特别远的，我想让王富博来试一下这个过程。这个打乱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4个角都一样的，然后中间和4个角都一样的。
8: 哎，那不是有规律吗？
0: 但是这个规律是所有打乱的魔方里面是一个和复原态最远的。
1: 路径最长，意味着还原的步骤最多。面对最复杂的状况，王富博能用多长时间还原这个魔方呢？
4: 倒计时准备， 开始。停。哇！哇！
3: 哇！你手好快啊！
2: 你可不可以把你刚才那个题你自己解一遍？我看看时间。
6: 看看它的复原时间是多少？

0: 6秒39。
1: 我觉得跟我比的话，在转动速度这上面还
0: 他还比你慢。
1: 慢不上。哦。
2: 虽然王富博的手速很快，但是魔方还有一个进阶的玩法，就是逆向思维。
3: 就是我的机器给他打乱出来一个魔方，让他用这个给我原原本本的把它复制出来，不是复原，而是从复原态变成我这个打乱态。啊，
4: 逆向思维，它不是从起点到终点，它是从终点到起点。
5: 哦，这个更难啊！
4: 现在是把一个已经还原的魔方要打乱，然后让我们的人类选手按照打乱的方案去复制一个。
0: 对。
3: 我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橙色面是一个 C 啊，这个红色面也是 C 哦，然后绿色面是 T，
6: 最后不会是 V 吧
5: ？CCTV 哦，
3: 最后黄色面确实是 V。CCTV，
4: 这个给我留着，
1: 这个状态我已经掌握了
0: ，
1: 我要转一个跟它不太一样的。您来指定哪面要 C， 哪面要 T， 哪面要 V。哎，
4: 这个厉害。
0: 好，那就让韩雪来指定。来，
5: 红色和橘色是 CC，
1: C OK，
5: 蓝色是 T， 黄色是 V。
1: 好了，可以了。这样我不需要看就能把它拼出来，
0: 就是说你要蒙眼睛是吗？
1: 是的。
0: 来，准备。
7: 我比较熟悉的魔方公式有1000多个，所以我可以依靠公式组合快速将魔方变成我想要的样子，甚至在不看的情况下就能完成。
0: 开始。先看红，
1: 红 C，
0: 红是 C， 橙
4: C，T
0: 蓝
4: V，
1: 然后黄白是 V， 哇！
0: 我们下面就进入 PK 环节，让我们真刀真枪的来试一下。让我们打开检验场。
4: Wow.

0: 哇哦！哦。
1: 这两面墙上一共用了一万个魔方，每一边是五千个。
0: 哇！
1: 是十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拼成的。
2: 先让他给我挑五个魔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随机找五个打乱之后放回去。
1: 啊，就是你不知道他拿的是哪个，
2: 对，
1: 而且又打乱了，
2: 对，
1: 再放回去，
2: 放回去，
1: 你再去把它找出来。
2: 对，他也是，同样也是五个魔方，
1: 你给他找五个，
2: 对，
1: 打乱放回去，
2: 是的。
3: 这个应该技术上难度比较大了，
4: 这么大一个魔方墙，你要打乱五个给我放回去，然后让我的机器去找，是吗？不太现实，因为这么大一个场景它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它无法找到到底是哪一个魔方被替换了。
5: 魔方机器人还原魔方，首先是基于视觉识别的，没有想到今天要面对的是一整面墙上五千个魔方。目前这台机器的视觉识别技术还无法覆盖这么大的面积，这是我面临的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2: OK， 那这样，我给他挑出来五个，然后呢他去识别这五个图案，然后我再给他打乱之后，他把我打乱的魔方变成这五个图案。
0: 好，
2: 咱们比五个魔方时间加起来的总和谁更短。
6: 可是如果机器这边它只是拿出来观察了以后把它复现回来，那就没有难度啊。
7: 对于机器来讲确实没什么难度，
3: 但机器它不会只负责一面，它的程序它是要整体回到它原有的，而它这个人的只复原一面，它其他可以不用管，它时间也许会短一点。
8: 魔方呢，在一面相同的情况下，其他五面还有几亿种不同的这个花色组合，所以关键是看能不能找出最少的步骤。这里面的策略其实要比手速更重要。我就想看看这个机器在策略方面的能力跟人相比会怎么样。
1: 宣布一下检验规则：
9: 现场设置两个相同图案的魔方墙，魔方机器人和王富博互相为对方挑选五个魔方，并打乱花色。若魔方机器人全部还原正确且快于王富博，则机智过人。
1: 来，请二位观察。王富博是要拼命的记忆。
8: 之所以这么做呢，不光是检验机器，也是对我的这个一种挑战。在这种高压的状况下，对人的记忆啊、观察速度和这个采取的策略都是最极致的考验。所以呢，即使机器做不到，我还是想挑战一下。
2: 记是不可能记住的，我是要想出一个能记住的策略。它有一片一片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那么这一部分的图我就可以整片整片的来记。
6: 确实不好记，他那个身上那些没什么太强的规律。
2: 他挑的时候一定会挑比较难的，就是一个面颜色比较多的，比如说人脸的这部分或者胸口领带这部分，那么我的重点就放在这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就能缩小这个我需要记忆的范围。好，可以。
1: 好，请双方为对方选出五个魔方，开始。
5: 当我去挑魔方的时候，发现这个魔方它周围所有的魔方它的花色都是散的，拿出来之后把它打散放回去，和它周围的魔方都是一个散的状态，不是特别好找到。小沙老师这一片区域其实是特别复杂的，下巴，然后紧接着是脖子、领结，我就赌他这一片他记不住，

0: 比赛一开始他就提出来他不去来记整幅图，因为他的这个视觉这方面识别这有问题。那视觉识别如果是他的弱项的话，我找一个打完之后这颜色不太容易分出来，在光线比较暗的时候，比如说白色黄色橙红哪些颜色比较容易分不开，我就特别找了一个如果光线不够好那可能分不清楚的这么一个魔方。
1: 好，双方都已经选择完毕，来。哎呀，
2: 这个不太好找出来。
0: 其实这魔方拼图有一个技巧啊，就是因为它的点比较大，所以当你把眼睛摘掉会发现它变得非常清楚。
1: 哦，还真是。
0: 哦，还是比较明显的。哦，看有几个一眼就能看出来。

然后比如说根据现场的没有提供梯子，那意味着于轩云他不可能够到够不着的魔方，这样上面就能排出很多。因为有很多东西我是直接过滤掉了，我就判断他肯定不会找这个，他肯定不会找这儿，他肯定不会找这儿。

0: 我就记住他最后那个了。
1: 我也只记住这个，别都没记住。
2: 正常人看一幅图总是从中间往两边看，角落里的肯定是用心非常少的，感觉他会记不住这儿。
0: 这看不出来，这完全
3: 眼睛已经花了，
0: 而且有人关键还挑这种位置。
4: 哦，原来在这儿。好，那
0: 我现在是在识别。

0: 好，打乱完毕。你们二位谁先开始？
1: 我先来吧，
0: 作为
1: 好人类的代表，我先定一个标杆，看看他能不能超越。
0: 好，
2: 我可以找出复原单面魔方的这个最短路径，但是现在的魔方都是打乱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把不规则的图形再复原成不规则的图形，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这个就要比逆向思维还要难一些。

0: 不，这个快，这个快。
1: 4秒8。
2: 实际上，对于机器来说，这种打圆态的还原和魔方复原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都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复原这样的魔方只是。

0: 6秒04。
1: 这就是人的力量就出来了。
2: 因为这五个魔方是被他打乱过的，我挑一个离第二个图案比较接近的。
3: 对，他可以找路径近的那种，比较容易去的。

0: 他反正基本上就控制在六秒左右，
1: 真的是非常稳定，
2: 平均都在六秒左右。第三个

0: 6秒28。
1: 有点慌，我的发挥其实是不稳定的，在这比赛环节其实他倒像是一个标杆，他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看来这个对他影响并不大，然后包括打乐魔方不一样，需要我拧的状态不一样，各种因素吧都会影响我的成绩。
0: 来第五个
2: 开始，
0: 5秒93，最后一个5秒93，来最后一个。
3: 魔方机器人完成全部五个魔方的复原，共用时30.8秒，而王富博前四个魔方就用时26.61秒，这就意味着王富博最后一个魔方只有拧近4秒才能赢得胜利。
0: 来，准备。
1: 我先看一下，想一想图案啊，图案应该是，
4: 因为在拧第四个的时候，他个人出现了失误，这也是他场上第一次出现失误，所以说在拧第五个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
5: 你最后一个要在4秒左右

0: 8秒23，在时间上肯定是机器取胜了，但是复原的对不对？验证一下。
1: 对，他俩确实是一样的。
0: 谢元这边，
2: 第一个拿的，在梅红老师的脖子这个位置。好，第一个正确，
0: 第一个正确，
2: 完全正确。
3: 经过逐一比对，魔方机器人和王富博复原的10个魔方图案与原始图案全部一致，
0: 5个全部正确，恭喜魔方机器人机智过人。刚才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受到干扰？
2: 可能人的不稳，随机性比较大。你可以看到我的时间是有特别快的，有比较慢的。
1: 我感觉机器在这些重复性的这种工作上比人强是理所应当的。
4: 我觉得好的科技最重要的就是解决身边的问题。一旦年轻人对生活、对身边的事物有热爱，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科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相信，当科技与兴趣产生交集，目前基于视觉识别的魔方机器人会更加灵活，并运用到更精密、更具效率的工业生产中去。因为热爱，以科技创造无限可能。更多精彩，就在《精彩对决》。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我们选了一首老歌。
0: 哎，哪首歌？
1: 叫《为你》。我们用音乐筑起一道心墙，是为了让每一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片刻的安宁和舒心。
0: 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它的初心就是我们大家像家人一样分享故事，谈谈

0: 情、亲情、友情、爱情，然后唱唱歌，来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时光，共同经历的岁月。我们也都想成为那股温柔的风，被所有人抚平，点点入声。
1: 是的，那无论此刻您是正在经历低谷，还是说在黑夜当中迷失了方向，一定要记得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阳，就是我们不变的承诺。那今天呢，就让这段旋律成为您的导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陀螺转圈圈啊，他说，海洋运熙，我想点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真的很希望我在想你的时候恰好你也在想我。我觉得两个相爱的人能够在一起就是幸福，而且无论我们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彼此想念，我们的心就永远在一起。
0: 哎呀，这话真说到点儿上了。两个人在一起最舒服最长久的状态，其实就是你的心里装着他，他的心里也惦记着你。
1: 没错，不用互相猜来猜去的啊，不用患得患失的，只要一想到对方心里就特别踏实啊。一句非常简单的在干嘛吃了吗，都能让人开心一整天。
0: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把这首歌送给陀螺转圈圈，一起来听。

0: 听完了这首歌，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9938。他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能没有你》啊，《不能没有你》，送给我的好朋友小雪。我想对小雪说，在我前行的路上，你就像冬日里那道最明亮的光，为我驱散迷茫与寒凉。是你让我的世界变得辽阔，让我的每一步都充满力量。”愿我们的友情如冰雪般纯洁永恒，折射出最璀璨的光芒。哎，他用的词儿都非常的大，
1: 对，非常非常温暖的一段留言啊！而且我真的觉得所谓的朋友吧，就像留言里面说的那样的，他就是像寒冬里的一束光。就当你看不清路的时候呢，他不仅会帮你照亮方向，而且你觉得冷、觉得难的时候，他可以给你温暖和底气。
0: 其实人生路上能够遇到一个真心的、懂咱的啊、挺咱的、陪着咱的朋友，是你莫大的荣幸。所以这样的友情，干净、长久，值得我们用心守护一辈子，一定要好好珍惜。把这首《不能没有你》送给小雪，也送给每一段真诚又温暖的友情。
2: 你的心是我永远的舞台，我的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你好，我是海洋。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四川绵阳的林夏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愿你抬头有光。我正在经历一段难熬的日子，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扛自己撑，我真的觉得有点累，有点看不到方向了，但是我想夸夸自己，因为我始终相信再难的路也会走到亮处。
3: 这是想通了，这就对了。难熬是什么？是你要练成火眼金睛，孙悟空必须要经历的。经历了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希望你永远这样坦然的能够面对未来生活当中所有的挫折，所有的遗憾。相信只要往前走，光亮就一定会出现。

0: 来，我们再认识一下杨永轩的好友，做自己的女孩。他说：“海洋、云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读你》。这首歌每次听，心里就多一份感触。慢慢走过一些路，经历过一些事，才真正开始懂了，珍惜眼前人，守住当下暖，才是最珍贵的事儿。把这首歌送给你，愿你平安顺遂，也愿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读懂爱与被爱。”
1: 我觉得读你的这个读字真的很好，它非常的玄妙哈，就是人和人之间真的是要慢慢的读，慢慢的品，才可以真正读懂彼此的真心。
0: 对，就是因为一段舒服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靠一时心动支撑这段感情走下去的，一定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一点一点去了解对方的脾气啊，体谅对方的不容易啊，看见对方的温柔，能在岁月当中读懂一个人，也愿意被一个人读懂，就是难得的幸福。
1: 是的，那我们赶紧把这首《读你》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他心里牵挂的那个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于西。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怎么样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宇圈的好友梦碎无声心碎无痕留言说，我想点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我的父母，祝爸妈身体健康。
2: 那杨宇圈的好友八九离十也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他的妹妹，希望妹妹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度过他的人生。
1: 还有我们央视频的好友秦大公子苏打哒哒哒等也点播了这首歌啊，我们一起来听。

0: 心。一首你不懂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杨友圈的好友敏儿留言说，海洋运心你们好，我是来自鄂尔多斯的李敏，点一首一生有你送给我的老公。岁月流转，情怀如初，就像歌中所唱，那份执着与坚守从未改变，任世事变迁，我心一生不变，带着回忆和憧憬继续前行，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伴我们走过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2: 那杨友圈的好友龙泉山的亲切感也点播这首歌，要送给远方的那位朋友，希望他保重身体，一切顺利。
1: 两条留言，两份真心啊，一份呢是送给相伴多年的爱人，细水长流，初心不改，然后一份呢是送给远方的朋友，简单的牵挂，但是句句都那么真心。
2: 那接下来就送上这首《一生有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你听歌的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东莞的程佳佳留言说，想点一首喜欢你，不用太多理由，不用惊天动地，只是很纯粹的喜欢你，愿这份喜欢可以长久又安稳。
10: 哎，我想考一下韵熙，下面点播的还有一位网友，他的名字应该怎么念？
11: 粉不露兔。
10: 哎，你还真知道、啊、其实东北话叫粉不露兔的。他留言说，我是00后，好想去80、90年代的街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街小巷放喜欢你这首歌的感觉。哎，你可能回不去，

0: 但是可以推荐你看《冬去春来》这部电视剧，里边讲的就是90年代的那些人。
1: 那同时呢，我们央友圈的好友田先森也点播了这首歌。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立马为大家安排《喜欢你》，一起来听。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2: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莫愁，守八年。
5: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5: 我是点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6: 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7: 你几个人啊？
8: 总有十乐队。
6: 快！爱我的人。
9: 今天好漂亮啊！
6: 你这干啥呀？
9: 不敢退了。
10: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 对。
10: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0: 你要加入吗？
1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2: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1: 我们
12: 不见不散。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街舞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3: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4: 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7: 好嘞，
8: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霞，

0: 束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打个招呼吧，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3: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1: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3: 对对对，
1: 阿里郎阿里郎。
0: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1: 你呢李翔？
5: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1: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6: 那我觉得
2: 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5: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九零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的。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尽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

响亮的灯球，握料起走，换手，再来一次，来个最酷的直线。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3: ？OK 的，没问题。
4: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蛤蟆镜啊。蛤蟆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3: 先戴上蛤蟆。哎。对，我们的闪耀的跟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带力动，

0: 不着，
1: 必须拉过来。
0: 对，再来。
2: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
3: 谢谢陆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4: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大头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3: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4: 对，是的。
3: 对，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4: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的，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4: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4: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收丰满的这个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投入啊。
3: 没错，
4: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0: 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3: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2: 前卫的，
0: 很前卫
2: 的，
3: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2: 对，
3: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2: 他最燃烧，
3: 他能够投入进来。
2: 对，他最投入。
0: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5: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对，
0: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5: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0: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

0: 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1: 啊，剑。
2: 剑。
1: 哎，好专业。
2: 这太极拳
1: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2: 藏族。
1: 藏族。

0: 啊、哦，阿里郎。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
3: 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0: 路见不平，
4: 路见不平之
5: 后吧，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
3: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啊。
1: 女侠您好，有失忍迎，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3: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2: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2: 是、啊、是。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剑呢、啊，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3: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2: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
0: 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
2: 90年。
0: 90年。
2: 对，
0: 你多大？
2: 我90年。
0: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
2: 是的。
0: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2: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0: 58年的。啊。
1: 哇。60多了。
0: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4: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嗯，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又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0: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4: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嗯，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0: 越跳越年轻，
4: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0: 谢谢您，你组织起大家
2: 是的
0: 一起来跳舞的，
2: 是的。哦，
0: 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嗯，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啊，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们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湘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湘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不不不，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4: 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哦。
1: 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七腿。
0: 翻身，吸，翻身，吸。哎呦！是笑有声了，对不对？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是哪一个瞬间？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剑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来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1: 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6: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上都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

0: 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1: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2: 《大明狄公》。
1: 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3: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1: 有精气神儿，
3: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4: 哇，谢谢老师，
5: 四盏都全亮。
6: 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1: 好的，5、6、7。哇，
6: 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7: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场，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8: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9: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6: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3: 海淀爷们儿。
6: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3: 海淀男团，
0: 听潘老师的。
1: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10: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6: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就这件衣服
4: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有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儿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不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热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厉害厉害。
2: 我应该是海宁哥的元老队员吧。海宁哥呢，有海宁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宁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移给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

0: 听说有海淀哥，接触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1: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学，所以咱俩一样。
0: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争取跳好了，好不好？
1: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2: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3: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四五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4: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3: 对，
1: 但是他最开心。
3: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1: 我再跟上呗。
3: 对，真的是好。
4: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了，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5: 谢谢老师，
2: 谢谢潘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
6: 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

0: 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谢谢你们。
0: 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我们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4: 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1: 对，
4: 潘老师，
1: 对，
0: 要哪一张？
4: 您说，
1: 云中舞。
0: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围脖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素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素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嗯，
0: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4: 听潘老师的。
1: 云中舞。
0: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0: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5: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0: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5: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

0: 是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1: 我姓潘。
0: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骆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

0: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1: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2: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3: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1: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4: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3: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5: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3: 谢谢，谢谢罗老师。
6: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1: 谢谢老师，
6: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1: 谢谢老师，谢谢。
7: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米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8: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7: 必须点赞。哦，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

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陈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一上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0: 好，那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

0: 其实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
1: 就是
0: 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它都是宁请元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我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因为下半身稳，所以他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2: 谢谢，
3: 又专业又体贴，
2: 是不是？
3: 要不陈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哑巴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2: 好啊。
3: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0: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
3: 全是老师啊。
0: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2: 跳一下顶水舞吧。
0: 可以啊，咋顶？
2: 这个手呢，把着。啊，
0: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2: 这样啊。
0: 来，把着。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4: 肯定得把着，
0: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
2: 这样，把这儿吗？啊，把这儿，
0: 把这儿吗？
2: 对对对，右手跳啊，把啊。
0: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3: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0: 来，这样啊，我看着你。哎呀，

0: 怎么还有个脚啊？
1: 顶手、扛手、扔手。
0: 不行，文博我学不
1: 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里一样，
2: 就是骨骼里。
0: 但是骨骼里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1: 沉撩腿，沉撩腿。
0: 啊，还有个撩腿，
1: 沉撩腿，
0: 撩腿。
1: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2: 对，这是鹤部里边的那个啊，
0: 鹤部
2: 就这样算对吗？
0: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3: 救救我！
0: 我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2: 那行，两个手就
0: 是啊，两个手来，
2: 这两个手跳吧啊，
0: 来。

0: 这怎么还转我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转我反面。啊，还有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3: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3: 谢谢。
0: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5: 走，
6: 谢谢。
7: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

0: 去学朝鲜族舞，因为他呼吸带动他的气韵，他的气场，他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他的鹤步还是他的留手，他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他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1: 好，谢谢陆老师，
2: 太棒了。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4: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5: 说啥呀？
2: 3秒钟过去了。
5: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6: 两万手灯球，
7: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2: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娇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娇舞蹈团。
0: 邀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谢。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意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1: 霹雳贝贝怎么样？
2: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3: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4: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2: 那就是那个。
5: 就是您宣布就好。
2: 对，您宣布就好。
0: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

0: 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
14: 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2: 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3: 这个给啊，
1: 我点赞。
4: 找你，
2: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4: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2: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3: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1: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2: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8

六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美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你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加号。
3: 快呀，
4: 太帅了！
5: 我司库库马的唱词，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龙华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喽！完喽！完喽！完喽！猜了。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9: 大家好。
18: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0: 大家好。大家好。
18: 欢迎演员孙桂田，
21: 好了好。
22: 谢谢大家，
18: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3: 杨帆你好。哎，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18: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23: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18: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2: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3: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4: 我还真库库马。
0: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1: 有听说。
0: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1: 对啊，
0: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了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哈，这个厉害。
6: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啊。
0: 来提问吧。
6: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2: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2: 因为这个库库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库库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6: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2: 网友
0: 就买库库马的那个人吗？
6: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2: 我们经销商。
4: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库库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3: 网友给起的。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3: 笑笑马。
0: 是叫笑笑马。
4: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哭哭马嘛。
7: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哭哭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8: 其中的一个？
7: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8: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8: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笑，一个哭
7: 。
8: 是的。
3: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9: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6: 小包。
9: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进去调查的，
8: 查清楚，
4: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9: 对，
4: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9: 对。
3: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9: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6: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8: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8: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3: 他叫什么？
8: 他叫陈德义。
3: 陈德义。
4: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3: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库库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2: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库库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3: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2: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4: 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库库马多少钱一个？
0: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这个
4: 库库马。就你抱的这个。
8: 卖25块钱。
0: 二号。
2: 25块。
0: 三号呢？在你这拿多少钱？
9: 25。
6: 都25。
9: 都是25。
0: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8: 一个价。
2: 一个价格。
6: 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得多还是笑的卖得多？
2: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得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3: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一

0: 人吗？
1: 是的。
0: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1: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0: 哦，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1: 对。
0: 啊、哦。
1: 哎。
2: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我觉得2号跟3号之间。
4: 我觉得3号不像的，3号像背的。
5: 1号啊。
2: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啊，你们认为是几号？
6: 3号。
2: 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我们也是3号。
2: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1号。
2: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2: 1、2、3都有哈、啊，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10: 来吧，就。
2: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11: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3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1号大姐，
2: 背的有点熟。
11: 对，
2: 2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11: 嗯。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2: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2号。
11: 啊，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2: 孙姥姥为什么选3号？
0: 我觉得3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
1: 你
0: 啊，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3号。
2: 陶老师，
5: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1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2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
12: 啊、哦，跟自己的孩子一样
5: 啊、嗯，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1。
2: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3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3: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
2: 哦、
13: 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2: 哦、小包来了 小包来了。
14: 小包，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2: 啊，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4: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2: 好像是马瘦了点。
14: 像不像？
15: 像，像。
14: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2: 对，哎，这个就像了。
13: 正确答案是1号。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1号隐藏者。
16: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2: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这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2号，您的身份是？
17: 嗯，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11: 做丝巾、
2: 哦、也是来自义乌啊、嗯。
17: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1: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
2: 哦，卖毛绒玩具、
1: 嗯。
2: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1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啊，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16: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2: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啊！
16: 谢谢大家。
2: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16: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年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

0: 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妈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
0: 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哭哭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0: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破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0: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啊，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啊。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
1: 好，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桩。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2: 分析哥，
6: 这怎么猜？
1: 没让你猜，让你问
9: 啊。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两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10: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几岁了？
11: 8岁了。
10: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1: 4岁。
10: 4岁就开始学了。
11: 嗯。
10: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1: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0: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1: 俱乐部。
1: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1: 是。
1: 哦，都从北京来的。
10: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1: 去年。
10: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11: 是老师编排的。
10: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11: 4年。

0: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黑叔叔平时不咬人。
1: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2: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3: 五年。
2: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3: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2: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3: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2: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4: 我十岁了。
2: 你几岁学习的呀？
4: 我五岁学习的轮滑。
2: 哦，那也学五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4: 很多，数不清。
2: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4: 是。
5: 给姥姥高兴坏了。
1: 这个孙女好，
5: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1: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6: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4: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6: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4: 我从七岁开始比赛。
6: 你三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4: 对。
1: 陈曦叔叔出道三十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5: 是一个没有的，能记不住吗？
6: 啊，不好，
5: 太像了。
6: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5: 那二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
1: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5: 对
6: 吧？对，
1: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7: 我再问一下，那个三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8: 受过，
4: 受过。
7: 哪里最容易受伤？
8: 膝盖、
4: 脚踝。啊，
1: 我们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7: 就很整齐。
5: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4: 大概
8: 四到五个小时。
2: 又一样。
6: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1: 你们仨认识吗？
8: 认识。
5: 完喽，
6: 完喽，完喽，
5: 完喽，完喽，完喽，
6: 这就不好猜了，
7: 这就不好弄。
1: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这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7: 对，
1: 没准是冠亚季军。
6: 哦，对。
1: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4: 我体重56斤。
1: 你多少斤？
4: 70斤。
1: 你多少斤？
4: 63斤。
7: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1: 他刻苦啊。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6: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4: 不影响。
5: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4: 戴。
5: 就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4: 正常的眼镜。
5: 哦，
6: 一点都不影响。
4: 对，
1: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5: 真是。
1: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一号跟二号像，
7: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5: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7: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1: 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我先投。
1: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5: 其实这三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三号。
1: 晨曦为什么选一号？
6: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1: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三位小朋友请准备。
2: 怎么三号不动呢？
5: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1: 来，请开始。
5: 太帅了，
6: 有点小失误。
7: 厉害呀，
8: 真棒，
5: 好棒。

0: 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1: 哦，怎么感觉它比三号要流畅？
0: 感觉它更厉害点呢。
1: 哦，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2: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0: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3: 它是三角脚尖转的，
0: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这就是茶壶转嘛，好厉害。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4: 我是真的全国龙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0: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
5: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哎呀太遗憾了。
0: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10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0: 真棒啊！
2: 真棒
0: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什么成绩？
6: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11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2: 哦，也都是冠军，
1: 也很厉害啊！
0: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6: 对，
0: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王丹宁，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0: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2: 也很好。
0: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7: 明年就拿。
0: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这位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4: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1: 好辛苦。
0: 那有受过伤是吧？
4: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0: 。你哪里受过伤？
6: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0: 摔着脸了。三号呢？
7: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
8: 疲劳性多辛苦。
0: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4: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2: 他有梦想，有目标，
0: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0: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7: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0: 你一定行，
2: 太棒了！
0: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2: 太棒了！
0: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1: 好，
0: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1: 谢谢。
0: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8: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2: 零蛋。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2: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爆出来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4: 明白了。好，谢谢您。
6: 我想问问一号，
5: 哎，老师，
6: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5: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7: 晚会。
5: 晚会，对，非常多。
6: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6: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6: 哦，三号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8: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6: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9: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8: 哎，您好。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8: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4: 像啊。
9: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8: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4: 这都有备而来，这。
1: 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5: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1: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5: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1: 二号老师，
3: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1: 三号呢？
8: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6: 这更难猜了。哎呀，
4: 是哎，
2: 都不好猜。哎呀，
1: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
8: 对，小柯老狼老师。
1: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这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4: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3: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1: 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4: 对，
1: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5: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哦，您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5: 对。
1: 怎么找到您的？

0: 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1: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对，是这样。对，
0: 三号呢？
2: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3: 我的天，这没法猜。
4: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很
3: 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5: 声音也都很好哈。
4: 对，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5: 你也觉得二号？
3: 可能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5: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玩也都很像，笑起来那个，
4: 都挺好看，
5: 都是美女。
0: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4: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6: 又听你们俩的了，
5: 姥姥相信自己。
0: 小分析。再分析，
5: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3: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你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0: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3: 王铮，应该是王铮。
0: 嗯哼，
2: 王铮。
3: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0: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3: 是
2: 吓一跳。
4: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0: 程姐。
3: 好吧，只能懵了。
7: 三号。
0: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3: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0: 像什么？
3: 包括鞋子
4: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3: 对，
0: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吗？
3: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0: 啊，不能啊！
3: 这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8: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3: 凭什么？
7: 我觉得一号也悬。
3: 一号不太像。
0: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4: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3: 对，
4: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的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0: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3: 王老师。
5: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7: 哦，小宝贝来啊！
5: 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3: 选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9: 靠走了。
5: 哎呦，不对了！哎呀，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哦。

0: 了，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幺三，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0: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4: 真好。
3: 真的，
0: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1: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0: 谢谢
1: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
0: 啊、谢谢大家。
1: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0: 大家。
1: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

0: 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2: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3: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5: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6: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5: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1: 我今年56岁。
5: 哦，56岁，您呢？
3: 我今年46岁。
5: 46岁，
6: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5: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4: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5: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2: 我现在是31岁。
5: 31
2: 啊？
1: 是啊，31看不出来，
5: 真不像30多岁的。
7: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1: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7: 三号呢？
3: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6: 金融？
3: 对。
7: 算账是吧？
5: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7: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2: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
5: 啊，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城里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三战三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5: 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1: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5: 没有不会的。
1: 对，
5: 了解，真棒，真棒。
6: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1: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的一个实践能力，
0: 带着经验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1: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
6: 好，
1: 对。
6: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3: 挺难的。
6: 挺难的。
5: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3: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7: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3: 工作呀。
7: 对，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3: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7: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3: 我是非全日制的。
0: 一周上几节课？
3: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0: 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3: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0: 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3: 我的公司啊。
6: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3: 项目投资。
6: 项目

0: 量不多。
1: 对，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
2: 嗯，
1: 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2: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形体学、普通形体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
1: 哦，
0: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
2: 嗯，
0: 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2: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3: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2: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麻味，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1: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4: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5: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4: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0: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5: 嗯，对的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0: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5: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0: 哎，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6: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0: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6: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
0: 哦。
6: 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0: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6: 我不是，我是大专。
0: 大专，
6: 对，
0: 然后考的研。
6: 对，
0: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6: 高等数学，
0: 就是高等数学。
6: 对，
0: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6: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0: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6: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儿学。
0: 哦，
1: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5: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1: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5: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4: 非全日制。
1: 哦，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5: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1: 我的妈呀，这
0: 理由都合理。
7: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5: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1: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2: 啊，也是非全。
1: 哦，这不好办了。
8: 杨帆，我有一个问题。
4: 哎，
8: 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2: 我就是把孩子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敢培养我自己。
8: 他多大了？
2: 今年就是25了。
8: 二号，您有孩子吗？
5: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4: 哦。
8: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6: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4: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一号那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9: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10: 他都有研究生，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1: 我说， 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0: 来，快问、
1: 啊。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2: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走，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1: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5: 有些时候会。
1: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不开题？
6: 没有。
1: 好了，我问完了。
4: 好，心中有答案了。三、二、一，请投票。
0: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1: 我就瞎蒙了，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4: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0: 其实真的是蒙。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1: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他斩钉截铁的，他告诉我没开题呢。
4: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2: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五分。
7: 什么？
2: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4: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0: 完了，
4: 请看二号。
5: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7: 他应该还是太年轻了。
5: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7: 大二，我就是太小吗？
4: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两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5: 这个是真的。
4: 来吧，三号大哥。
6: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的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1年级在读学生。
4: 对，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6: 没有，真没开。
4: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6: 你好，你好。
4: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6: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4: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6: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二十二三岁吧。
4: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6: 对，是的。
4: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6: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4: 心态也变年轻了。
6: 对，是的啊。
4: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6: 是的，
4: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6: 对，
4: 是吧？
6: 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4: 但是孩子也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6: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4: 我觉得老天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也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6: 对，
4: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6: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 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要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4: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

0: 尊严。
1: 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2: 向你学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哦，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3: 2000分，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这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1: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3: 看吧。
1: 还有第五关，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5: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6: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1: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1: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5: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8: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6: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8: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6: 没有。
8: 胖袄也不穿？
6: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8: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3: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6: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3: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6: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3: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6: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3: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6: 对，刚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的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1: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6: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3: 明白。
8: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6: 其实是老生戏。
8: 老生戏啊，
6: 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啊，因为它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8: 那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6: 30多年了。
8: 二号演员呢？你练功多少年了？
5: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8: 这很吃功夫的。
1: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0: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1: 我1.8米左右，
0: 1.8米几？
1: 8.2。
0: 您在表演的时候经常压到脚吗？
1: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0: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1: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0: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2: 对
1: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3: 那我问问那个2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1: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0: 对。
3: 那1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4: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3: 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枪这个。3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枪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5: 其实这个打棍出枪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主要是
3: 拽箱子那个是吧？
5: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3: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5: 对对，这
3: 两个我现场看过这戏。
5: 对，
0: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5: 对。
2: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4: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2: 多一点。
4: 对，
3: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0: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3: 极其熟悉。
0: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2: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1号是很轻松。
6: 2号得罪不行，2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7: 2号不像。
8: 我觉得3号是开的。
0: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3: 哎，桂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那一听是哪们保的，河北的。
2: 几号啊？你说
3: 2号。
9: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2号是山东的。
2: 山东的，
3: 山东那跟桂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9: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3: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儿，但是肯定是1号跟3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1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0: 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3: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是1号老师，
4: 我比较帅一点。
3: 啊，对，
9: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5声的揍。
10: 2号，一说你不尊，2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0: 孙老师，
11: 我觉得1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所以我在3号跟1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2号，可是2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0: 陶老师，
12: 1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0: 好，金飞，
2: 我觉得2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但是最终选择了1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2号、3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1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9: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2: 哎，那是。好了，这个你们聊，我先走了。
9: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0: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1: 不对，姥姥，
2: 孙姥姥。哦，
0: 这里也没有你了。
1: 对呀、啊，
0: 那咱俩走吧。
3: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0: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4: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0: 啊，三号慢半拍。
5: 啊，三号露馅了。
4: 三号肯定不是。啊，
6: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二十来个。
1: 啊！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3: 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下。

0: 都换了。好快呀，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2: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兄弟两个人，
2: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香，就这个绝活，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4: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2: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2: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2: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伤得好。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2: 其实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2: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2: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4: 不容易啊。
1: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它就是这么演，对吧？
2: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

0: 站在巷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巷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
1: 哎呀，
2: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竹香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
1: 哦
2: 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
3: 啊，
2: 是我们的小何老师、啊，
4: 何超对，
2: 啊、哦，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4: 就这个对，哦，好、哦，就这个，就这个，
1: 对对
4: 你看，
3: 哇、哦哦啊，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5: 太难了，
4: 变了一套衣服了，
2: 哇、哦，
4: 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3: 一套衣服，
1: 两套了，
6: 那么快转方向，
2: 哇，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0: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6: 太棒了！
2: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大便干结，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2: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 对？
2: 对，
1: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欢迎，下周再见。

0: 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

0: 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3: 去。杨爸，应该的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6: 京东。
1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9: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8: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3: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7: 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儿先说一说。
6: 不能说。
1: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11: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17: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11: 这是我的出生日，
6: 太珍贵了。这
8: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4: 我是点条最快的人。
6: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8: 都够专业，
6: 这没法选。
9: 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5: 你几个人啊？
12: 总有十乐队。
9: 快！
15: 爱我的人。
9: 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19: 不敢对了。
2: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8: 对。
2: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8: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2: 你要加入吗？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
10: 我们
13: 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今年以来，电影市场热度持续，如今影院不再只是单一观影场所，正在加速转型为复合型文化消费载体。电影加新业态打破业态边界，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融合，不断拓展消费场景，带给观众全新体验。在无锡，苏宁影城人气高涨，自五一档以来，门店观影人次同比提升67.4%。
4: 为了延伸消费场景，我们与商场内的餐饮、零售等商户开展合作，凭我们的票根到合作商户进行消费，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

0: 同时影片玩偶、盲盒等文创衍生品深受青睐。近两个月门店衍生品销售额同比大涨112.7%。
1: 电影桥段里面有桥批，然后看到这个平安批以后就能想到它，然后我觉得带回家以后很有纪念意义。
0: 作为电影家消费综合试点城市，湖北宜昌依托观影票根打造全域消费网络，串联起全市300

0: 还有机会抽取免费观影名额，构建起观影出行再观影的循环消费模式。 以影视IP为纽带， 电影加模式还不断整合文旅非遗演艺资源，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宁夏银川镇北堡西部影城是众多经典影片的取景地，红高粱、大话西游、兴隆门客栈等200余部影视作品在此诞生。影城加码文旅体验，推出非遗互动、实景戏剧等项目。 一旁的曼浦小镇上演看见贺兰沉浸式实景演出，影城与小镇双向联动，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住宿等配套收入增长。如今当地已形成游览观演、演艺体验、温泉康养、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消费链条，持续拓宽影视文旅发展空间。
1: 就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好的这样的一些文旅项目，其实都是依赖于电影 创造出来的哈，比如说跟着电影去旅游，就是我们对于某一个地方的认知，其实是因为电影的魅力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更好的体验。
0: 2026年电影暑期档6月1号正式开启， 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同步启动。 本次影展落地全国27座城市， 以丰富片单与新影放映形式满足观众多元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
2: 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4K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荧幕经典。展映期间，
0: 各参与影院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福利，同时配套开展高校电影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特色活动。为期4个月的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正在北京举办，展演集结全国21部优秀原创剧目，集中展现了国内原创话剧的创作水准与艺术风采。 作为本次展演的剧目之一，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燕食记》，目前正加紧排练，排练现场合家闲谈的一幕幕场景生动再现，鲜活还原出岭南世家的日常风貌。该剧以饮食为线索，将人间烟火与人物命运、家族起落、师徒情谊交织在一起，用群像演绎勾勒出时代里的人情百态，在一餐一饭之间传递匠心坚守。这个戏我觉得可能虽然说的是餐饮， 但是通过这个载体吧，它更多的是还是想写心和旧之间，尤其是在当下年轻人，我觉得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去继传承了，然后又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让它发扬光大了。我觉得可能这个戏这条线是最重要的。本届展演剧目题材丰富，风格多元，除了《燕食记》，《长安十二时辰》聚焦历史传奇，《南来北往》描摹当代生活， 这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诠释出创作者对时代叙事与人间生活的深度思考。此外，《未完待续》《大侠吕留良》《李警官》《陆口剑》等多部小剧场作品尽显先锋实验色彩与温暖的人文关怀。今年是粤剧艺术诞生120年，尹派婉约缠绵，徐派高亢激越，而范派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以宽见长。 儒雅书生梁山伯、焦仲卿他能唱，钟辰、梁绛、文天祥、韩世忠他也能唱，到了韦小宝这样油画里藏着情意的小人物，他照样是唱得活灵活现。那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啊，也许是在人的身上。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

0: 轻松。在发挥泛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前宋音域的人物性格。钱松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越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1: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也没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的。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曲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在跟自己说了，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夜，我不可能，那一夜不可能吧？那一夜啊，要往低沉走，就是低音是我那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一夜啊。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2: 在胸泪里塞起
0: 越剧范派艺术，由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越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1: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0: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1: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长演长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因为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过了再过20年嘛，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再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0: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1: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越剧120年，可能在其他

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越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越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

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1: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2: 我们准备两个冰锅，一个是这个。
3: 皇帝，皇帝，都拿走。
4: 徐燕，你这还好吗？
5: 白的，然后配置
1: 啊，这很正常，演员都很正常。
4: 啊，
1: 没事，没事，没事。
5: 晚上还要碰。
1: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今天的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0: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1: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1: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0: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1: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

0: 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1: 你们也知道我讲的多啊。
2: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0: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2: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0: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单独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3: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0: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4: 吴凤花40年如一日泡在练功房里，身上留下了多少伤，舞台上就立起了多少绝。徐明大胆突破，把范派的厚重融入了韦小宝的圆滑机变，闯出了新的天地。这些戏比天大，把传承当责任的人走到哪儿，范派艺术的根就扎到哪儿。一代代人这样接过来传下去，这门唱腔越剧这门艺术就充满了希望。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哪个买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7: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嗯，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

0: 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8: 满意。
2: 到嘞。
5: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夜门关前，太行山上，三秦大地知寂寥，休弃我中壮志肝胆。君不见，天地英雄气，千秋丧礼山。将笔仙写忠烈，报国志照汗青。朕那是人人心。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好喝的

0: 简纯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纯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1: 你好，尚佳，大家好，
0: 欢迎蔡老师。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0: 没错，
1: 寻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心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2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0: 对，
1: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2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0: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呢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1: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武

0: 掌声欢迎巡工团的六位国风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啊，
2: 走曲儿。

0: 是一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侠李斯丹妮。
2: 哎呦，李斯丹妮，
3: Just a hate of war.

0: 电流。
1: 太帅太帅了！
2: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敬晨。

0: 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干净的地下。

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2: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0: 对。
2: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0: 那剧透，快剧透！
2: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0: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周文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2: 太有耳福了。
3: 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4: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
3: 是
4: 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传来，
1: 菜。
2: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2: 进宫何事？
1: 与公子调治病症。
2: 公子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2: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0: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2: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0: 去吧。
1: 哦，是是是。
0: 出来。
1: 在。
2: 你为何神色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2: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啊，并无夹带。
2: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啊，好好好，请走。
4: 哎呀，太棒了。
5: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4: 是的。
5: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4: 很精彩。
6: 谢谢谢谢。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7: 喜欢。
6: 你看，这就是两位的实力，也是我们京剧的魅力。
5: 是的。
6: 那其实呢，恩旭呢和王佩瑜老师，这是第一次相对正式的一个合作舞台，对不对？
8: 对。
6: 那佩瑜老师感受如何呢？
8: 恩旭是我们北京京剧院中生代的当家武生，我是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恩旭邀请我来一段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9: 台上见。
8: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10: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8: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6: 好，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3: 特别感谢金志文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上一次。
1: 对，这是第二次了。
3: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1: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
0: 哇，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源带来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猜，我忍不住去摘。

0: 留下来。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还有咱们合唱团的成员们，给大家亮亮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控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好，
4: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
5: 我们是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8: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
9: 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10: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9: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10: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9: 最后我们得有个ending pose 吧，
11: 对，戏曲的动作，
9: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12: 掏铃子，
9: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2: 将将将，
9: 右脚在前，嗯，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2: 估计都是拿话筒。

0: 嗯，然后现在也可以，对，这首，
1: 立，
2: 撑起来就 OK
3: 了。好，是的，是的，咱们是这么冲他们，还是这么冲？这么冲，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吧，这样是，这样
0: 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1: 好，
0: 感动所有的听众。
2: 好的，好，
3: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1: 是，
3: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0: 柔和的、
3: 平淡的，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0: 对，不简单，
3: 很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1: 能唱好啊！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多练练，
1: 对对对，多熟悉一下。
2: 一二三，晨曦如风。一二三。晨曦如风，一二三，晨曦如风，用一首回眸，是微笑的你我。
4: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1: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3: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1: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灯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2: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3: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0: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4: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音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1: 谢谢。
0: 是的，谢谢主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大拉票吧。
1: 小卓卓来吧。
3: 啊，姐姐刚刚说就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了。
1: 我们可以认输不？
0: 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1: 我就问你呢，我们可以认输不？
0: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
0: 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
1: 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四，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0: 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1: 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2: 真的真的，
3: 我好喜欢你们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
2: 歌我还特别特别喜欢，
4: 是不是
3: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2: 可不。
1: 我们在情愿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
5: 还有夜宵，
1: 大家
3: 要得要得，
6: 请这边
3: 这边这边。
1: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3: 辛苦了辛苦了，
6: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2: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呢。
6: 哇，我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哇
3: 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对，
6: 激动，对，我就觉得很震撼，
7: 那你很酷啊，我跟元儿我们在底下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1: 试试，大家各取所长，
6: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3: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看。
6: 我通知
3: 老师，老师，
6: 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待，
1: 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8: 没问题，
1: 好不好？好，
7: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对，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1: 没错，
7: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1: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6: 他好可爱呀，
9: 没有
1: 有被老师点到的感觉，
9: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7: 完整了，哥，
3: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9: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1: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
6: 是是是，
1: 哎呀，对，
6: 是是是，
1: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6: 看你啊，来的次数比我都多。哎呀，要揭晓了，
1: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3: 好期待，
1: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星如燕的满意度为53%，恭喜三星如燕，
3: 看，完美完美完美，
8: 确实是真的很好，
3: 对对对对对对，
6: 恭喜恭喜，但是，
1: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3: 还有机会，
1: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3: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1: 好，哦，
8: 我也是，
3: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1: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3: 对，
1: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10: 天险门，
11: 江山如此锦绣，
7: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犹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1: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3: 欢迎欢迎大家来呀！
1: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

0: 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据王乙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1: 有戏唱新生。
0: 恭喜大家，
2: 圆满圆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优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2: 百亿
13: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6: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7: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哎，
18: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走吧你。
0: 乔墨作为一生挚野，同如我，不存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眼瞧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8: 你几个人啊？
9: 等会是乐队。
7: 爱我的人，
10: 你今天好漂亮啊！
7: 你这这干啥呀？
10: 不敢对了。
11: 你赢了，你请我
12: 吃饭。对对对对。
11: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2: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1: 你要加入吗？
1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4: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3: 我们不见不散。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哦，比如说那个花毡，我们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哦，他们这儿的花毡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对，嗯，哇
2: 哦，好漂亮！
1: 天哪，真琳琅满目啊！
2: 啊，这个就是毡房哈、啊。
1: 对，上面就是天窗，
2: 这就是一个摆件。
1: 对，哎，这个，哎，好奇特呀、啊！
2: 这个是怎么成啊？
1: 这是成的呀？
2: 能问一下吗？
1: 等一下，看说明。
3: 不是，他居然是，
2: 这他这是干什么呀？
1: 没看懂。
2: 那你要喝什么？你快问问。
1: What is this for?
4: Drink.
2: Drink.
1: Drink.
4: Yes. Milk.
1: Milk.
4: Hummus.
1: Hummus.
4: Yes.
1: 马奶酒。
2: 马奶酒。
1: 然后 What's this for?
4: This. It's to.
1: Oh.
4: Wait, oh. Yes, yes,
1: the air. Oh. The air.
2: Yes,
1: air into the. 哦，它就是让那个马奶酒发酵，它需要让那个马奶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哦、oh. ，这个发明真的很了不起啊。
2: 这是毛毡，
1: 对，而且你看它其实、哦、
2: 好舒服啊，手感好好，很软。
1: 你知道当年就是

0: 怎么能够让他们制作的产品在这里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喜爱？
1: 对对对
2: ，machine 是什么？那些
0: 机器 ，machine。
1: 我们机绣跟手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量产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纹样啊推向全球，就是一起来做嘛。
0: 这个也好看。
2: Kerimet， 那机器中间是我用。
0: 他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 ，Kerimet。
2: не мақта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ібек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үн болу керек. Бірде. Мынау міне таза жүн.
0: 我听懂了。
2: мынау жүн қосылған, мынау акрил ма
0: бірде. 它是这样，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1: OK，
0: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2: оның бояуы, бояуы матасы бәрі табиғи болу керек. құндызаты жасаусын табиғи.
0: 自然的。
1: 自然 ，OK OK，
0: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
1: 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对对。哇，
0: 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1: 很宝贵。
0: 对，
1: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
0: 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1: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1: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1: 感谢，
0: 在
1: 感谢奶奶
0: 啊！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1: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1: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1: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0: ，silk。不能是个谢了八件。嗯，
1: 唐代的五牛图，
3: 来我帮你。哦，
0: 看了。嗯，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2: 不存在，你得知道。
1: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0: 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啊！
1: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您怎么来的呀？
1: 坐飞机啊，
0: 坐飞机来的。
1: 对啊。哎呀，
0: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嗯。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1: 那太美了，
0: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1: 好的，知道了，途昂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
1: 太好了。
4: Hello，
0: Hello，
4: My name is Aygul。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Oh! 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h!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0: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yeah. Right?
4: Yeah, right.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5: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0: Yes.
6: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0: 好，
6: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0: 对，
6: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0: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6: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哎，
0: 这个你能穿吗？
6: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0: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说吧，你为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因为我要展现你这个活力、阳光和轻盈的一面，所以我可以选了这个颜色的配色。女生可以穿粉色，男生也可以穿粉色。
0: 你想感受一下毛毡的温度吗？
1: 没，这不是哈萨克族的这个毛毡的材质比较有特点吗？然后看我们有哈萨克族的一样，
0: 小嘴巴巴，挺能说，
1: 光鲜亮丽。
0: 我是认真给他搭的。蓝色象征着天空的颜色，象征着梦想的色彩。但这个蓝色的外套卡班呢，它就显得稍微有点素雅了。所以我特意在里面搭了一件橘红色的

0: 戴，
1: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2: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他贴了很多黑白钻。
0: 萨老喜欢什么样的？
1: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0: 为啥笑？
1: 小萨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0: 啊，
1: 他有很多小心思。
0: 好玩。
1: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0: 红袜子。
1: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0: 对，
1: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的
0: 东西。这也是文化自信。
1: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嗯，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0: 没错。嗯。今天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哈，
1: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0: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1: 马奶酒。
0: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1: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兰。
0: 好酸啊。
1: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0: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1: 那就羊角纹呗。对，
0: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3: 耶、yeah ！上菜。
0: 好，
1: 你先给我出题。
0: 那我先画，你来。
1: 好的。
0: 看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嗯。哦，这个，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1: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0: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1: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0: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1: 抓饭纹，
0: 这是手，
1: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0: 正经一点，哦，
1: 你写了脚转的马字，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0: 马纹，马上对了，
1: 马鬃纹，
0: 你看
1: 马尾，
0: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1: 马鬃，
0: 谁是马鬃纹？谁是马宗文啊？
1: 马小文，
0: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的一个细节，
1: 双马文，
0: 差不多，
1: 对马文，
0: 太厉害了，
1: 对吗？
0: 对马文，哇
1: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文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

0: 认真话哈、啊。
1: 对。
2: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1: 瓦蓝蓝的天上飞。
2: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2: 老鹰纹。
1: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2: 重点是，
1: 重点是
2: 鸟。
1: 什么鸟？
2: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
2: 才大鸟，大鸟。
1: 啥鸟？
2: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2: 这是什么鸟？嗯，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
2: 鹰鹰。
1: 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2: 老鹰翅膀纹、哎，
1: 简称
2: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2: 鹰翅纹。
1: 下一个，
2: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哦，
1: 对，是
2: 啊。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2: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2: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哇，
2: 这像小燕子。啊，
1: 明白了。你看、啊、它上面写的是 ，kushkanat，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
2: 鸟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2: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2: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2: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2: 我在哦，
1: 眼熟。
2: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2: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2: 我以为你不敢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2: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2: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2: 青
1: 铜神树，
2: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2: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哦、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
2: 这个游戏完美，
1: 做的太有文化，
2: 太有文化了。
1: 上菜，我太绝了！
2: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法还不一样。
2: 好吃哎，
1: 非常好吃。
2: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先把这个肠
1: 肠衣撕掉。
2: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2: 热量，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2: 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1: 必须的。长身体了吗？
2: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2: 这个年纪。
1: 狼腰吗？
2: 狼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2: 切一会儿。
3: 这个馕也太好吃了吧！
2: 真的假的？好香啊！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2: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馕。浸满了
2: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2: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2: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2: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2: 大鹏展翅纹。
1: 鹰翅纹。
2: 鹰翅纹。
1: 鸟翅纹。
2: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2: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2: 是亲戚，
1: 对吧？

0: 这个土豆
1: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0: 都跟中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嗯，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1: 升华了，升华了，
0: 你看看。
1: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0: 那这期节目
1: 到这就结束了，
0: 就到这里结束吧。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0: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1: 大巴扎
0: 叫绿色大巴扎。
1: 巴扎，
0: 巴扎，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1: 巴沙。
0: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1: 那什么意思啊？
0: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哦，它的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1: 这个Bazaar啊，
0: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1: 这大市场
0: 叫Bazaar，
1: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0: 来吧，
1: 开心
0: 开心。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哇，好大的市场啊！
1: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0: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著毛乌啊，
3: 我的神呢？
0: 带你，
3: 我买的
0: 很真实啊，中国可带
1: 啊，我喜欢了。
0: OK OK， 哦
1: ，Give
0: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1: 不要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0: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

0: 精彩的周赛。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
2: 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3: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

0: 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1: 想有多信可以有多信。
2: 花果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1: 星光大道。
0: 欢迎大家，台上的各位，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

0: 人，
1: 对，
0: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魏公，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1: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
3: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2: 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1: 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嗯，邓雀。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扎西德雷。
1: 扎西德雷。
5: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1: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6: 星光乐队。

0: 唱的是我们星光开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2: 我们

0: 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哦，
0: 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正。谢谢。
5: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8: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王杰师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那个、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9: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0: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8: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
0: 哪个是你？这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8: 对，是我。啊，
0: 不是十五年前的你？
8: 岁月是把杀猪刀。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0: 漂亮。
4: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5: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0: 这 ABC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我觉得答案是，
11: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0: D 哦，
11: 四 D。
0: 王杰士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1: 我觉得是 C。哎
12: 呀 ，C。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12: 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1: CT 更多。
12: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一百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1: 小明咳嗽啊超过两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咳嗽。
11: B
0: 知道了。
1: B
5: 二 B
0: 第二个，哎，大家都说是 B，
1: 这次比较统一啊。啊，
0: 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13: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0: 属于感染科的大夫啊，
13: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5: 对，
13: 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两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

0: 等等这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一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
1: 来，什么是三手烟？
0: 这个简单。是吧？这个太简单。
2: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的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3: 哎，好。
1: 好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十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5: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八个字儿：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4: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6: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0: 现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这风格？
3: 活的，这
1: 是这意思吗？
0: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蛋儿，
3: 冰蛋。
1: 不要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蛋，
3: 冰蛋。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

0: 话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1: 黑丹，
0: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铁丹，
2: 铁丹。
0: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
2: 冰天雪地的时候
0: 冬天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0: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2: 夏
0: 谢谢你，别闹啥夏的。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叔舅舅把您推给我了。
0: 看过我的视频？
2: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0: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0: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1: 哎，你等会儿，
2: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3: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2: 92。
1: 三十来岁，讲了40多年，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0: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俑三代。
2: 俑三代，兵马俑的俑。
0: 对，兵马俑的俑，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1: 那么回事，
2: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0: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2: 但
0: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
2: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0: 不到5分钟，
2: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迅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2: 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4: 西安的所有学校。
2: 我看的是这个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4: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2: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4: 对，
0: 一定来。
2: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0: 这不遇见了吗？
1: 你那团也不好报吧？
2: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0: 搜冰蛋就可以了。哦，你。

0: 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哦，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抱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1: 嗯，明白。
0: 可以不？
1: 可以。
0: 来，
1: 可以。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2: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1: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2: 徐胜。
1: 像不像？
0: 像。
1: 这个呢？还有杨明。
0: 哦，是真
1: 像的吧？段奕宏。哎呦，对，
2: 简直一模。哎
1: 呀，王宝强。哇，
0: 哎，老师这残忍。
1: 还有，哎呀，像不像？
0: 天哪，流水记。哎呀，
3: 我天
1: 哪，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冰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的。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红人面像照片，
0: 是是是，
1: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0: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1: 行广大刀，又姓下一位。
4: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我问他为什么不学音乐，他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他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他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

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起合唱不容易，因为三位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哦，你洛阳的呀？
1: 不是呢，
2: 你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嗯，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

0: 在东北我们也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啊、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哎呀哥们儿哦，你猜呀我心里有装的是那个真儿，哎哎哎
1: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2: 再走一步，
0: 我真实的呀，
1: 真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2: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我匆匆的走入森林。

那在东北我们也不说暗恋，我们说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小桃之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旭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2: 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圆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 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3: 姥姥，
2: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
3: 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4: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
2: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3: 是的，
2: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勇敢的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 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4: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呀呀呀，
1: 妈妈歌声想起姑娘自己哭了，为啥？
2: 哎呀，太为他开心了，
1: 为他开心了，
0: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1: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
1: 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怎么还不去上课？
4: 老董呢？
3: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5: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呢，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6: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

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山地能游，请向左转，后者搭前者肩膀，拍起来，跟上跟上跟上。山地能游，请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歌唱状态。

0: 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1: 这现在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
0: 嗯，
1: 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都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0: 嗯，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天儿，你上来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
2: 啊，来来来，
1: 空心掌，
2: 空心掌，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
2: 嗯，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3: 啊，
0: 对，这样，
2: 啊。

0: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给力
1: 给力给力。
2: 哎，我好久没有给。
0: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2: 斜方肌，
1: 斜方肌，
0: 用力，
2: 掐，没事，
1: 用力，
0: 用力，用力。
2: 哎呀，哎呀，舒服。
0: 好，好，
1: 哎，你这手劲儿正好。
2: 舒服。
0: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全身都要向后转，
1: 打回去。
0: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1: 给力给力。
0: 好，各位请面向前。还好吗？你们
2: 好舒服，
1: 好放松，好解压，
2: 而且好亲密。
0: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2: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
0: 谢谢迅姐。
2: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0: 接着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
3: 晚风

0: 谢谢。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朱迅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
3: 交流。
0: 你
2: 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不在这儿。
2: 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唯一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意，灵狐天意，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灵狐天意，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对行，
2: 一号大厅咱还和睦一下
3: 啊，和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再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三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躲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4: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你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怎么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女士的拉的比较长。啊，这个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2: 对，真的是啊。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0: 谢谢大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化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哦，哇哦，

0: 不回头，不回头。
1: 居然知道你们很着急。
0: 哇，天哪！这一轮是五进四，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
2: 四号董福顺。哦，
0: 董福顺，董福顺再加十票。那个更确，你先投。
1: 马晓明加十票。
3: 不是最终结果，
0: 不是最终结果，来，
3: 是最终结果。
0: 雪季，
2: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五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三号王一彤。哇哦。
1: 一同加十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2: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0: 还不是。文博，
4: 五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彤。
1: 一同再加十票。
5: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
6: 啊，冰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

0: 去吧。
1: 哎呀，我亲爱的冰蛋，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你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三个小时的表达。
2: 没问题。嗯，
1: 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周秦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顶蛋，我来了。谢谢，
1: 谢谢冰蛋，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西安见，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3: 按下了时光的按键。

0: 谢。
1: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2: 湖州，
1: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3: 我们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1: 带来了吗？
3: 带
1: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3: 这是定胜糕。
1: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3: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1: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2: 是吧？
4: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2: 是看出来了。
4: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1: 豆子和芝麻，
4: 对，
1: 泡的水吗？
4: 对对对对对。
2: 上面飘一层芝麻，
1: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2: 下
1: 一位。

0: 不紧张了是吗？
1: 哎呀，今天我觉得这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这是真的，
4: 对，
1: 那这是真的，
4: 是
1: 国色天香。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4: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4: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
1: 哦，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 是这个意思。哦，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啊，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5: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啊，
1: 是吧？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2: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福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他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0: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2: 是，俊杰，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星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小马。
1: 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2: 有啥？
1: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它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3: 对。
1: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3: 兰州牛肉面，
1: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2: 明白。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1: 这不是《舌尖上的中国》的衣服吗？
2: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3: 想要多戏可以有
2: 多戏。要毛戏？二戏的。
3: 二戏啊。
4: 二戏
1: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2: 哎呀，哎呀，龙须面，哇，
1: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

0: 你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3号
2: 王艺彤。
1: 王艺彤
2: 加10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艺彤加10票。沈记
3: 5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5号马晓明。
2: 马晓明加10。
4: 文博，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艺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杰奇老师，
5: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10票。
0: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艺彤本周

0: 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2: 谢谢大家。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5: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杨爸，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5: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点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5: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是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8: 你几个人啊？
9: 等我是乐队。
7: 爱我的人。
10: 你今天好漂亮啊！
7: 你这要这要干啥呀？
10: 不敢跪了。
11: 你赢了，你请我
5: 吃饭。对。
11: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5: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1: 你要加入吗？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2: 我们
13: 不见不散。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

0: 各位朋友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许这个新年愿望吗？
1: 有。
0: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1: 啊，
0: 我给您7秒钟的时间，大家想一想。
1: 您等，您等，
0: 想一个新年愿望。
1: 您等，几秒钟？
0: 7秒。
1: 您这是9秒，这是七，
0: 这是九，各位，
1: 这不是九，
0: 这是七。
1: 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
0: 7秒钟的时间想一想，
1: 是
0: 许一个新年愿望。7、6、5、4、3、2、1，好，许完了啊。
1: 啊，
0: 孙老师，
1: 您老师
0: 许了吗？
1: 许了。
0: 新年愿望
1: 啊，
0: 是什么？我们听听。
1: 我的新年愿望啊，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啊，自己系一回鞋带儿。
0: 行了，说起来简单啊、
1: 嗯、
0: 但是里面透着一点点的心酸，
1: 弯不下腰着。
0: 各位不知道、
1: 嗯、
0: 他不光系不了鞋带，
1: 是
0: 还系不了大褂。
1: 就咱这演出服我也系不了，
0: 我们穿的传统的服装大褂
1: 长衫，
0: 我们都是提前哎穿好了
1: 啊、
0: 这样系。他呢系不了，
1: 我呢
0: 只能提前系好了、往里套。
1: 我这改秋衣了，我这个
0: 跟秋衣一样。
1: 没有，您
0: 大褂改秋衣。
1: 你们怎么系啊？
0: 我们这样啊。
1: 哦，你们这么系啊？
0: 对啊，
1: 我们这么系啊。你看我们这是活的，你看我们这活的，
0: 也行也行，
1: 多新鲜呢，
0: 也行。
1: 哎，您这新年愿望什么呀？
0: 我也有新年愿望，
1: 您说说。
0: 我希望我新的一年里
1: 啊，
0: 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1: 嚯、啊，
0: 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1: 哦，你父亲亿万富翁，
0: 他也想成为亿万富翁。
1: 好，这是亲爷俩，这是啊、嗯。
0: 我们爷俩的愿望是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我们习惯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生日的时候许一个愿望，
1: 哎，
0: 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习惯。
1: 哎，对，
0: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习惯值得我们去研究，
1: 都是不成文的，
0: 值得我们去琢磨。
1: 是，
0: 就比如说啊，
1: 您说，
0: 我们现在管这个好看的姑娘叫什么？
1: 啊，叫什么呀？
0: 小姐姐。
1: 哦，小姐姐。
0: 对了，那个姑娘说的对，小姐姐。
1: 哦，
0: 走到大街上，小姐姐，小姐姐，嗯，小姐姐。
1: 哦，管好看的叫小姐姐。
0: 对，
1: 那要不好看的呢？
0: 不好看的
1: 啊、
0: 那就是王姐、赵姐、李姐。
1: 哦，把姓带出来。
0: 对了。
1: 哦，那男的怎么称呼啊、哎、
0: 男的也一样啊。
1: 嗯，
0: 好看的叫小哥哥。
1: 哦，小哥哥。
0: 走大街上，小哥哥，小哥哥。
1: 哦，
0: 小哥哥。
1: 那要是说长得那个贼眉鼠眼
0: 啊，
1: 歪瓜裂枣，自我感觉良好的呢？大家心知肚明。你看
0: 就你们这桌热闹啊，
1: 那是知根知底儿，
0: 长得贼眉鼠眼
1: 啊，
0: 歪瓜裂枣
1: 啊，
0: 你个买提哥呀，
1: 哎，嗨，就是他，嗯，
0: 你个买提也是帅的，
1: 啊，是是，
0: 哎，这是一种习惯
1: 哦。
0: 还有呢，就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
1: 嗯，
0: 后边有人喊你，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
1: 哦，您前面走吗？后边有人喊，回身转脑袋，这是什么习惯？
0: 先转脑袋，
1: 嗯，
0: 再转身体。
1: 哦，听见喊转脑袋再转身上，
0: 这是一种习惯，
1: 是这样吗？
0: 咱做一个表演，
1: 可以啊。
0: 我前面走，你后边喊我。
1: 好比大街上
0: 来了啊，
1: 您来我喊您啊。
0: 嗯，
1: 大傻子，我可是过了瘾了。
0: 谁大傻子？谁大傻子？
1: 你不让我喊你吗？
0: 喊我小哥哥。
1: 哎呦，行了，现场没有一个答应的，你看了吗？
0: 喊我岳云鹏，
1: 喊名字。
0: 好嘞，
1: 好好好。岳云鹏，
0: 嗯，嘿，二傻子，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都什么称呼？这都，
0: 你也去买药吗？
1: 没有没有，哦，合着就是，真是转脑袋再转身上，
0: 先转脑袋吧。
1: 哦，哎，这习惯都人定的
0: 习惯啊，
1: 先转身上后转脑袋，一样
0: 不好看，
1: 好看，
0: 再来一回，
1: 来一回啊，
0: 来了啊，
1: 岳云鹏。嚯、哦！
0: 谁呀、啊？
1: 我可能认错人了，我可能。
0: 谁？
1: 不是，
0: 等我一会儿啊！
1: 啊，我等不了了，我。
0: 这就来了啊！
1: 啊，这可以了，可以了。哎，这，您这不好看了，这。
0: 这不好看吧？
1: 落枕了。
0: 这是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连道歉都是有习惯的。
1: 哦，这个道歉有什么习惯？
0: 就比如说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一般是这样的。
1: 是。
0: 父母向你道歉，
1: 长辈。
0: 比如说我是你爸爸啊，
1: 对，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跑这个舞台占便宜不合适吧？
0: 确实确实，
1: 怎么了？
0: 父母向你道歉是这样，
1: 是，
0: 哎，
1: 啊，哎。

0: 吃饭了。
1: 是。啊，这就道歉了？
0: 哎，让你吃饭就说明道歉了。
1: 哦。
0: 你要是原谅你父母了，你是这样的。
1: 我说什么呀？
0: 嗯，真好吃。
1: 嘿，
0: 是原谅父母。
1: 哦，就是傻小子那意思吧？
0: 哎，
1: 嗯，
0: 好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好哥们儿，
0: 怎么着？没完了？
1: 这道歉了？
0: 哎，道歉了。
1: 这太简单了。
0: 你要是原谅好朋友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原谅啊？
0: 滚！
1: 啊，嗨，这就是熟了不讲理啊。
0: 哎，对了，你看那个表情。
1: 哎，行行行，您就别这样了。
0: 比如说，女朋友向你道歉，
1: 不可能。怎么可能？女朋友怎么可能有错？他们怎么可能道歉？他们永远是对的。
0: 万一嘛，比方
1: 没有万一，
0: 比喻，比喻，
1: 什么？
0: 比喻，
1: 就是好好比啊。
0: 好比是，女朋友向你道歉是这样的。
1: 行行，道歉吧，道歉。
0: 孙悦，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说
1: 啊，我怎么着？
0: 你是不是错了？
1: 这不还是我错了吗？
0: 哎。你原谅女朋友是这样的，
1: 我还敢原谅她。
0: 行，我错了，我错了，
1: 那都是我错了，合着
0: 是这样的，这是一种习惯。
1: 是是是，
0: 哎，就婚姻，婚姻也是有习惯的。
1: 这婚姻有什么习惯呢？
0: 我们习惯在结婚以前啊，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
1: 是，
0: 为什么在结婚以前找一个好日子去结婚呢？
1: 啊，
0: 因为结婚以后啊，
1: 没有好日子了，
0: 总是出乎意料呢。怎么？
1: 我也有点过分了，可能是。
0: 结婚前找一个好日子结婚，哎，这个婚前婚后都是有区别的。
1: 婚前婚后什么区别？
0: 婚前呢是甜蜜的，
1: 哦，甜蜜。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女朋友，走在大街上，女朋友
1: 啊
0: 一不小心大撞电线杆子上了，
1: 这都什么女朋友啊？这个，
0: 你走过去安慰她，
1: 哦，
0: 是很甜蜜的。
1: 我安慰我女朋友，
0: 我给您学一个，女朋友大撞电线杆子上，她走过去扶着她脑袋，
1: 我扶着她，我女朋友藏獒啊，怎么这么大脑袋？这女朋友这是。
0: 不是，那怎么着呢？
1: 小着点，女孩。
0: 哎，小，哎，
1: 这小尖子再小一点。哎，对，
0: 宝贝儿，没事吧？
1: 啊，
0: 疼不疼？下次走路小心一点。
1: 哎呀，
0: 啊，
1: 嗯，
0: 来
1: 啊，
0: 我怎么这么恶心的感觉？
1: 那就行了，我忍半天了。
0: 哥哥帮你吹一吹，
1: 吹吹。哎呀，这个腻味人。
0: 婚前是这样的，
1: 那结婚以后呢？
0: 结婚以后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比如说你媳妇儿
1: 啊，
0: 走大街上大撞电线杆子上，
1: 还是你女朋友？
0: 你走过去，
1: 是，
0: 你瞎呀？
1: 哎哎，这叫什么话呀？
0: 疼不疼
1: 啊？
0: 来，我吹吹，
1: 吹吹。哎呀，这老夫老妻了，这是，
0: 这就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哎，就连唱歌都是有习惯的。
1: 唱歌什么习惯呢？
0: 我们平时生活中抒发感情，容易唱几句
1: 啊。
0: 有时候一句歌词能唱一整天，有没有？
1: 哦，
0: 有吧？
1: 哦，马路上听你一句词能哼了一天。
0: 身边的朋友唱一句，你很有可能往下接着唱。
1: 就别人起头他就唱。
0: 对了，
1: 是这样吗？
0: 这是习惯，咱看一看啊。
1: 啊，
0: 我起个头，大家能不能跟着一起唱？咱们试一试啊。
1: 啊，试试，我听听听。
0: 有多少爱？
1: 哎呦嚯！
0: 有多少人？完了，不会了。
1: 哎。不起头就不唱。
0: 你挑着担，
1: 我牵着马。
0: 哎呀！日出送太棒了，太棒了！
1: 非得起头。
0: 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啊，
0: 没让你们答应啊！还有那首经典的歌，
1: 什么经典？我听
0: 听。
1: 哎哎。等会儿，别唱，不是，别唱，别唱。张姐、李姐、赵姐，闭嘴，别瞎唱了。行了，这歌有什么可唱的？这歌，岳云鹏，你要不要脸呢？这两年不红了，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啊？你指这五环之歌，你骗了多少年饭了？我告诉你，因为你这破歌，我现在都不爱出门，知道吗？走马路上，观众认出来，指着我，哎，这不是那谁吗？我还挺高兴，人家指我，哎，这不是那个五环的搭档吗？我怎么就五环的搭档啊？啊，五环的丢不丢人呐？五环的搭五环搭档那是路灯，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你嚷嚷什么？
1: 你又嚷嚷？
0: 我唱完了吗？
1: 哎，你唱不唱五环之歌？
0: 我们唱完
1: 就唱，
0: 就嚷嚷什么？
1: 废话，你不能唱这歌在这儿。
0: 啊，牡丹，怎么了？怎么了？

0: 牡丹啊。
1: 啊，牡丹，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可能有点着急了。
1: 你比刘欢少一
0: 这不一样吗？
2: 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3: 儿子 Surprise
4: Surprise too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谢谢啊。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八次了，
5: 准确的说是九次。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 什么人呢？你这是
5: 年轻人吗？
2: 你们这帮年轻人，
5: 谢谢啊，好心人。哎呀，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真是太爽了，游戏随便玩，外卖随便点，不用洗头，不用洗脸，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哎，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喂，妈。
3: 喂，儿子。你这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行吗？
5: 行啊，不是，行啥呀？我这不没买到票吗？没办法呀。
3: 你不想我们呢？
5: 我想啊，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妈，这样啊，今年先这样，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3: 儿子 ，Surprise，
4: Surprise too。
3: 你看，你给儿子造一愣，
4: 这不给你个惊喜吗？
5: 不是，你俩咋不说一声呢？
4: 我呀，和你妈去火车站送你张叔，顺便买张火车票就来了。
3: 我们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4: 对，
5: 你俩带这么多行李，这哪是临时决定啊？这是要带到国庆啊！啊，我是真高兴啊！
4: 我们也高兴，整口水喝着怪渴的。
3: 快快快！来帮个忙，
5: 真要命啊，这不废了吗？
3: 哎呀，这小子啊，把这屋造成这样。儿子，
4: 哎，嘘，咱俩在家不商量好了吗？你来儿子是过年，你啥事都别管。孩子为啥不回家过年呢？就嫌咱俩管得太宽。咱俩在家里咋说的？你重复一遍。
3: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
4: 赞，就这么干。
5: 爸妈，喝水。
4: 我还真渴了。
3: 这咋喝呀，儿子？哎呀，
4: 咋不能喝呀，儿子？啊，爹给你炫一个。
5: 哎，爸，我知道你能炫，但你先别炫啊。咱们喝的文明点，我给你拿个吸管吧。
4: 吸管也行。
3: 哎呀，儿子，找什么吸管？快来快来，让妈看看这大儿子。这小脸造的。焦虑焦虑的
5: 啊，对，我最近比较焦虑。
3: 你熬夜了吧？啊，我早跟你说不让你熬夜，不让你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对身体特别好啊。别人都熬夜，你不熬夜好像咱熬不起似的。
4: 就是。
3: 妈祝你早日熬成鹰。
4: 对，儿子，熬自己的夜，让别人睡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英文吗？熬夜。
5: 不是，我也有点熬不动了呀。
3: 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4: 什么话？
3: 我儿子能熬不动了吗？他爸是不是给儿子带咖啡了？
4: 没少给你买。哥伦比亚的，哎，苏门答腊的，哦，阿拉卡比的。
3: 还有妈给你带的枸杞，单位发的。
5: 这咋喝呀？
3: 咖啡熬，枸杞补，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嘛。
5: 谢谢爸妈，你俩快快入座吧。
3: 这说到坐，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对不对？就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
5: 今天怪我了，我现在收拾。
3: 哎，住手！收拾什么收拾啊？俗话说得好，屋子每天要打扫，
4: 日子肯定过不好。
3: 客厅沙发收拾齐，
4: 心里肯定委屈极。
3: 这个家越乱越好。
4: 对，你这都不够乱，你这都，哎，这啥呀？哎呦我的妈！不乱，
5: 爸呀，
3: 这都多余放沙发上，你是不是阳了就完了吗？这都。

0: 啊，你看，
1: 妈，离我远点，我去洗呢。
0: 你我记得把手洗了。哎，埋汰儿子。
2: 咱俩不说好吗？顺着孩子，顺着孩子，这么多事儿呢，就这几天你还挺不了吗？不是又咋的了？这是？
0: 还有一股怪味儿。
2: 我来时候洗澡了，我来时候。
0: 破案了，这个臭小子又点外卖。呀，他儿子，
1: 咋了吗？
0: 这是啥？
1: 妈，你听我解释啊，我知道吃外卖不好，那个我现在给他扔了。妈。我吧平时都自己做饭，这个是我今年点的第一单。
3: 这是你今天点的第九单。
1: 什么九单呢？我就买一单还送我一单，我投诉他，全给扔了。
0: 哎，外卖多好啊，是不是？就是油大点儿，哎，但是他吃着香啊。嗯，
1: 他对身体不好啊。
0: 身体算什么？嘴过瘾了最重要。现在用两个字来形容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2: 造呗，
1: 那造出问题了呢？
2: 治呗，
1: 治不好呢？
2: 俺俩再要一个呗。
1: 谁呀？二胎这么快就来了？
4: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5: 哎呀。哎呀，你瞅这家让咱俩给造的，
4: 真不错。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找阿姨了？
1: 这是我妈。
5: 真的阿姨呀、啊？叔叔阿姨好。
1: 这个是我女朋友莎莎。
0: 莎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哪里人啊？
4: 哦，我是青岛人。
0: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4: 啊，他们都是渔民。
0: 渔民好，吃鱼方便呀。以后你们两个的孩子，那我
6: 感冒，我太难受了，感冒。
0: 我是说，你长得真漂亮，
4: 阿姨您也漂亮，有什么保养秘诀能教教我吗？
0: 女人的保养秘诀就俩字儿，结婚。你要过去了你啊啊！我就只给了啊，莎莎这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俩给我放句实在话，今年能不能结婚？今年能不能领证？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孙子？
5: 阿姨呀、啊，太快了吧！
1: 爸，太快了，
5: 太快了！
0: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
4: 谁呀？
7: 快快快，给宗恒一个惊喜！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躺赢乐开花。
4: 你俩看后边。呜呜。
0: 这俩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1: 你俩怎么来了？
7: 莎莎叫我俩来的吗？
1: 是吗？哦，
7: 宗恒，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好疼啊！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机给辐射了。阿姨，我先回家休息了。
8: 宗恒，这是给你带的药酒。11点了，我得回家排毒了。叔叔阿姨，晚安。
0: 年轻人，来了别着急走，来来来，坐一坐啊。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玩游戏，玩到什么段位了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7: 法师。哦，
1: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啊？怎么见到我妈还紧张了呢？说话都有口音了。她不是说法师，她是想发誓，发誓从来不玩游戏，10点多就睡觉了。
7: 对呀、啊，阿姨，现在太晚了，我们俩都困了。
0: 这才几点呢就困呢？恒恒，去给他们7杯咖啡。他爸，来个小品，助个兴。
2: 现在年轻人谁还看小品呢？10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现在年轻人就爱看1分钟的段子。叔叔给你们来一个，说，老李、老马、老魏。3个人走在大街上，咔嚓，一个人摔倒了。问这个人是谁？老魏呗，因为魏老先摔呀。
0: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

0: 们做样样都帅。哟哟哟哟，你别哟了，你也右边待着去。为了陪你过年，我们站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羽翼，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所有艰辛。
1: 开。
2: 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能买着票。
0: 我知道你不是买不着票，你就是心在外面飘啊飘啊飘。哎，我怎么回不来了呢？我
2: 妈，我以后不飘了，我保证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0: 好儿子，团圆年，团圆年，只有团圆了才叫过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好不好？
3: 好啊
2: 好啊，这顿我请。哦，
0: 我请。
3: 我们请。
0: 都别争了，谁的才艺不好谁请。
4: 我就是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5: 那您平时
4: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6: 老秦，
7: 瞭望北京
4: 还唱上了。嗯，
7: 侧耳倾听是心的手，看见一川菩萨君里
4: 一呼呀呼还呀。哎呦我天，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5: 跟你谁能练明白？
4: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哎，快走。
5: 不跳了啊，不跳了。
4: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5: 干啥啊？
4: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5: 知道呀，
4: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5: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4: 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5: 哦，饭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4: 还都回来？嗯，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5: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4: 你这招厉害啊。你
5: 饭让你吃了吗？
4: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5: 我有事儿求你。
4: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5: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4: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5: 行行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你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4: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5: 特意给你买的啊。 你套上。
4: 哎呦我的天哪，
5: 啊，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4: 行，像吗？
5: 像啊。
4: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5: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4: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5: 对。啊，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4: 那还有螃蟹呢？
5: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4: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5: 爸。哎嗨。

0: 你谁呀？
1: 我你是谁呀？
0: 我这家姑爷呀。
1: 啊，那我就是大夫。
0: 大夫，我爸得啥病了？
1: 哎，这不好说呀。
0: 您直说您。
1: 啊，那个你爸这个病。
0: 呀，你看啥报纸呢，大夫？
1: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0: 都这么严重了？
1: 老严重
2: 了。螃蟹来喽！哎呦，
0: 爸呀，爸！
2: 哎呦，姑爷来了。
0: 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2: 谁说的？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0: 哎，友情，您别闹了，爸，来！
1: 哎呦我天哪！
0: 坐这！
1: 哎呦天老爷，你看，哎呦！
0: 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2: 我回来了。
0: 哎，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2: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1: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0: 啥？
1: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血，从而导致肘子、棒骨完全麻木。
0: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1: 那才香呢，那。
2: 哎，他这是比喻，比喻，
1: 对，怕你听不懂。
2: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0: 是吧？
2: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0: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2: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1: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0: 还有什么病啊？
1: 还有啥病啊？你爸怀孕了？
0: 啥？
1: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0: 什么？
1: 那个哪哪都曲张。
2: 哎，差不多行了
1: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
2: 哎，
1: 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2: 不是冠心病，我赶紧多快！
1: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别说了，
1: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3: 你要给我整死啊！
1: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2: 你找着啥劲儿？
0: 爸，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我给您看看。来。
1: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0: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
1: 哎，你女婿是大夫啊？
2: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1: 我就是个食堂的。
0: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你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1: 还去医院？
2: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
1: 啊，对呀，
2: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0: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1: 他
2: 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
0: 哟，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
1: 啊，
0: 现在
1: 是吗？
0: 是来，大夫，坐，快坐会儿，
3: 镇住了。
0: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1: 我就是十。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0: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1: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
0: 哎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1: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0: 那您平
1: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0: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1: 来我们医院。
0: 对呀，
1: 你来，我管你饭吃。
0: 真的，
1: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这是。
0: 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1: 加，来。
0: 哎，我手机，你稍等啊。
1: 好，
0: 稍等。
1: 别着急，孩子，等你啊。
0: 好。

0: 哎，京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1: 啊，我不忙啊，
0: 你
1: 忙吗？我们讨论艺术的。
0: 你食堂你讨论啥艺术？
1: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还嗨。
2: 院长呢？
0: 京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3: 爸，先坐，先坐。爸，坐。
0: 啊，
3: 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0: 啊，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妹。
3: 哎呦，您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0: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2: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躺着我给您按，
0: 躺着
2: 躺好，
0: 手法行吗？
3: 行啊，
0: 我试试。
3: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0: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3: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就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就
4: 爸，我回来了。
3: 哎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4: 哎，太堵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哎，我爸怎么样？哎，
3: 刚闭眼
4: 啊。
3: 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4: 然后呢？
3: 然后人就走了。
4: 走得这么急吗？
3: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
2: 媳妇儿，你干嘛呢？
4: 跪下。哎，
3: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4: 冲我爸。哎，
3: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0: 厨房水开了。闺女，
1: 爸爸。
4: 哎呀，哎哎
3: 哎，对，媳妇儿，这个
4: 爸你没死啊？
0: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
4: 哎呀，哎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
0: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我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4: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哎、
0: 不用，
3: 小雪、哎，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1: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3: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0: 这叫久
3: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0: 快吃饭，
3: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1: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0: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1: 没事儿吧？
0: 有事你就忙去吧。
1: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3: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1: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3: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人家还行呢。
1: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3: 我没说你爸装病。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3: 不是这个。
0: 俩人别吵架。哎，别吵架。
1: 爸，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0: 是、
1: 啊、
0: 不是。
1: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3: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0: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3: 张
1: 总啊，
3: 我不参加考试了。
1: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
0: 别取消，
3: 哎，
1: 爸，
3: 别取消。哎，
1: 好的，
3: 不是一年。
1: 哎哎，小李呀，
3: 明年再说。
1: 这样啊啊，是。然后你跟厂子，
0: 我骗你们的，
1: 爸爸，别骗我们了。
0: 我真骗你们的。
1: 你真别骗我们了。
0: 这怎么还不信呢？
1: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0: 我真没病啊。呀呀，
1: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呦，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0: 我就想做
1: 轮子，帕金森的症状。
0: 我真没病。哎，
1: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0: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1: 上院吧，快开车
2: 去。老秦呐、啊，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3: 院长您回来了，
0: 老秦、啊、
1: 回来了，
0: 你回来的正好。
1: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3: 这位京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不一样。
0: 老京，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1: 有病。
0: 我有啥病啊？
1: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0: 你是不客气了吗？
1: 你咋知道的？
0: 我知道啥呀？
3: 跟金大夫他加个微信行吗？
1: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4: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0: 我真没病
4: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0: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4: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3: 怎么回事啊，爸？
4: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3: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4: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1: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0: 哎，老京啊，螃蟹放下。哎，嘿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儿。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4: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0: 吃饭。
4: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0: 这地球还容不下呢。
5: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6: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用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7: 嘿，下课了啊！
8: 老师再见。
6: 哎，回来！
8: 您说下课了？
6: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8: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6: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
9: 我一直表现挺好的。哎呦，
6: 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9: 你怎么看见的？
6: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9: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6: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

0: 想交了。
1: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0: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1: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着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2: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
3: 别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4: 对不起。
3: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5: 肯定会。
3: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5: 断绝关系。
3: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6: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0: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
1: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0: 他敢打你？
1: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6: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0: 是
6: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
1: 嘿，又下课了，
7: 老师再见。哎呀，
0: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的。
7: 就是，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8: 哎，说说。
7: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避免不了个头疼脑热，是吧？
5: 装病。
8: 对，
7: 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哎，
8: 不舒服啊。
6: 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7: 对，
1: 我有热的快，
0: 我有暖水袋。
6: 啊，你用热的快，我用暖水袋。哎，
0: 我还得上药去。
1: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7: 先让他发烧。
3: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9: 爸爸
10: 大宝贝哟，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
3: 赵叔叔，您闺女
7: 知道来不了，
3: 专程赶来的，
7: 不可能。啊，哎呦我的妈！
11: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7: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1: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7: 你不刚刚烧的呀？
11: 呀，这还是高烧呢。
7: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1: 你姥爷什么样啊？哎
7: 呦，你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1: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1: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3: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不是我说你，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3: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12: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这
6: 难怪你姓孙呐。
1: 来了，来，掌声。
6: 拿笔。

0: 请看，龙年吉祥。
1: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0: 我
1: 啊，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2: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0: 好，女儿，我对不起你啊。
1: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3: 其他的什么呀？嗯，啊，
2: 乐器，哦、
0: 乐器，这个，那他行，
3: 他行，
4: 他行，他行，他行，
2: 他行，他行，他行。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2: 你行，
0: 你行，
2: 你行，你行，你行，
1: 哎呀，妹妹，
2: 妈行，
1: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5: 各
6: 位叔叔，快入座，快入座，好，来，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7: 孩子，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2: 回去坐好。
1: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8: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1: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9: 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10: 我尽找对象了啊！
1: 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8: 坐吧。
1: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8: 是，
1: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长，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9: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8: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6: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1: 韩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8: 对
11: 对。
1: 韩老师，哎哎，这咱
2: 们上课，哎，老人学习，
1: 老人学习是功课，
2: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0: 这有五个人，我不想上学。
2: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10: 老人也要减负啊，
12: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湘丹青提出

0: 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2: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1: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3: 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3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4: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5: 那我一个当爹的，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怕你吃亏有错吗？那从小就是把你捧在手里怕化了，含到嘴里怕化了，我就怕你化了呀。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8: 一定把秦腔扯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9: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0: 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11: 是想你了，
9: 我也想你了。
12: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9: 五个金腰带，
13: 小李老师
9: 他会变脸，
12: 哎，哇。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
1: 加油玩你里面的朵朵，
2: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0: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那马上就要进入我们全新一期开门大吉的挑战了，挑战之前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3、2、1走你，3、2、1停，就停到这里，记住了吗？记住他们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就要消失，生肖就要归位了。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真的特别的热闹，来了很多的孩子。
1: 你们好，
0: 我听说后面的孩子更多，选手们已经准备好了，祝他们好运，加油，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六一儿童节之际，在此呢祝各位小朋友们儿童节快乐。每一个小朋友呢更离不开每一位大朋友们陪伴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赶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嗨，大家好，我叫魏秀珍，我来自于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是一名育音辅导员。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和女儿一起唱大戏的豫剧演员，我叫张亚坤。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位陪着女儿练搏击的妈妈，我叫张静文，来自江苏宿迁。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玲，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4岁的可爱女儿。
7: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我有一位会川剧变脸、峨眉武术以及荡许联想的混血女儿。
8: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省马家县龙山镇白新村的瑶族龙小英，我有一个女儿，今年上了春晚的舞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牧场镇中心学校的月亮老师，我叫吴建宇。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孟阳，来自贵州六盘水，是双胞胎、三胞胎孩子的妈妈。
2: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希望你去到小妮哥哥的身边，勇往直前，实现梦想，好不好？
11: 好，
2: 我们一起来看。
0: 你好，
12: 你好，
0: 欢迎你，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8: 这是我们的家乡的特产，这是我的女儿，她说让我一定带给小丽老师，这是她为你做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哇，天哪，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收到六一儿童节礼物，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孩子，是吧？
8: 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特别好吃，特别甜。介绍一下自己吧。
8: 我是来自贵州省马家县龙山镇白新大寨的瑶族龙小英，然后我的女儿今年她上了春晚啊。
0: 看，大大方方的。虽然只有短短几秒钟，但我觉得她的表现力特别好。你现在看还会
8: 激动。想流泪的感觉，
0: 特别骄傲吧？
8: 很开心。
0: 春晚直播的时候，在家里跟全村的人一起看吗？
8: 哭得不行，
0: 哭得不行了。他一边走，你一边哭啊？
8: 对，
0: 太高兴了，是不是？
8: 对，激动，开心，
0: 心里特别的欣慰。当然，激动、开心、高兴、流眼泪，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8: 对。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8: 我的梦想是希望我的女儿今年能够健健康康的成长。
0: 好，我们一起努力，加油！
8: 谢谢。
0: 来吧。开始选门吧，选择哪个生肖？
8: 小朋友们，你们帮我选一下，选哪个？哦，虎。

0: 呼，请准备。
1: 一号门。哇、
2: 哦！啊！也
1: 来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最简单的那个就是一号门。哇！

0: 艰难了。
1: 唱。
2: 让我们荡起双桨。哇，
1: 特别棒，非常棒。叫什么？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1: 确定吗？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哇，太幸运了。

0: 真好听，这是我们很多孩子童年最难忘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可能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儿童歌曲，你们都会唱吧？
1: 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的一首儿歌，所以也是唱出了我小的时候的回忆。
0: 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听到更多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2: 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小佳宇，我对他印象太深了，因为第一次春晚彩排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身后，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老被我们挡住，他有点怯生生的不敢动，后来他的变化非常非常大，越来越开朗。
3: 我们到央视春晚的舞台太不容易了，真的像做梦一样。
0: 我前一段时间才在网上听到这个消息啊，说佳宇身体有一些状况。
3: 是的，他在出生2个月的时候被检查有地中海贫血，没有造血功能，他从2个月大的时候就一直输血，他现在还在接受输血当中嘛。他这个唯一让他健康的办法就是说换骨髓移植，他们这个骨髓移植嘛，3岁到18岁之间是最佳的。
0: 哦，是最佳，现在恰好是最佳的时候。
3: 对对对，
0: 可能再晚就错过这个黄金的阶段了，是吧？
3: 对对。
0: 所以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3: 对，我就想有更大的收获啊。
0: 好，
3: 然后给佳宇做骨髓移植的备用。
0: 特别好，而且孩子现在正在看着妈妈为自己为这个家庭努力的过程，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那我们就为他加油好不好？
3: 谢谢谢谢，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选哪个？
3: 好，那就狗。
0: 狗，请准备。
5: 啊，狗是最难的。
3: 哦，可以冰冻是吧？那就冰冻青鱼来。
0: 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有我没我差不多。哎，
3: 没有没有。小李老师，
0: 我可以歇会儿。
3: 儿童节嘛，今天是儿童节，主要是儿童，
0: 我不跟，
3: 好不好？
0: 不不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玩，要带我一起玩。妈呀，怎么还有砸礼物的呀？谢谢你。那要冰冻吗？
3: 先冰冻吧。
0: 好，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

0: 继续选吧。
1: 走，给你们的开心就好啊。
0: 蛇，请准备。二号门。
2: 哦，天哪，好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前面的都被选了嘞。
2: 对，后面的。
3: 太难了，后面。

0: 唱。
1: 葫芦娃，葫芦娃。哎呦，
2: 厉害！
0: 叫什么？
1: 葫芦娃。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葫芦娃回答正确。

0: 还我爷爷。
1: 谢谢孩子们，谢谢谢谢，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000元，
1: 非常棒。在春晚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才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才知道他身体的情况。大家可能都有点担心，就是治疗的费用高不高，对你们家庭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3: 我跟他爸爸都是农民嘛，摆摊卖家里面的农产品。
1: 压力会很大吗？
3: 很大，
1: 非常大。
3: 地中海贫血的家长啊，然后他们有100万的做下来，有50-60万、70-80万、20-30万都有。说实在的，我们那个摆摊有时候也是一天100多-200多，有时候100块钱都赚不到。最开始的那个月，我确确实实的走不出来，因为觉得天塌了嘛，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种啊，没办法，有时候是先去见朋友的、亲戚的。
2: 孩子也不容易，父母也不容易。
3: 然后两个决定，不管是尽多大的能力啊，我都想让他早点健康，早点好起来。按理说是我们有能力的话，他可以早点做这个骨髓移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觉得有点亏欠他了。
1: 没事，现在还不晚。你刚才不说了吗？现在还在这个黄金治疗阶段，而且现在有更多的人，叔叔阿姨知道了这件事情，都愿意来帮忙。
3: 是的，有大家的帮忙，我相信他离健康已经越来越近了。
1: 只要战胜了这一次，未来皆是坦途。加油。
3: 好嘞，加油。
1: 好好的。接下来可能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要像你的女儿一样勇敢，好吧？
3: 好。
1: 你来之前她怎么说？因为她现在毕竟很有经验了，上过春晚了都。
3: 她说，妈妈你去了你不要紧张，到时候我在手机电视上看你哟，你加油。
1: 给你鼓励了。
3: 对对，
1: 继续开吧，选哪个？你想开哪个都可以。
3: 杨佳宇属猪的，那就选猪吧。
1: 他跟我一个生肖啊。啊，你也属猪。
3: 好。
1: 你们怎么都那你几岁？
4: 我六岁半。
1: 啊，那我也6岁半。
5: 你俩也就差了36吧。
1: 那太好了。选择猪。请准备。猪是3号门。

0: 耶，
1: 太幸福了。
2: 请按响门铃，加油。你现在走路也像你女儿一样，特别萌。

0: 他会，
1: 他会。
2: 大风车，咿呀咿呀咿呀。
3: 好厉害！
2: 我就会唱这一句了。
4: 歌名叫什么？
2: 大风车。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行啊，你会的歌还挺多的，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4: 回答正确。哇！哇，惊喜呀！哇！

0: 这是个巨大的惊喜哦！看到您，我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这么惊喜的出现，我真的是太感动了。欢迎菊萍姐姐。
1: 大家好，小妮好，
2: 一下童年大开了。
0: 菊萍姐姐，六一儿童节快乐！
3: 快乐快乐，
4: 来这一趟来值了。
0: 感觉你好激动啊！
5: 太激动了，我太开心了。菊萍姐姐是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大朋友们的童年呀。
0: 对，
1: 谢谢。
5: 我们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就要打开电视看大风车。我这是我的儿子，今年两岁，他第一首儿歌学会的就是大风车。哇，
1: 他
5: 会唱。
0: 你唱。
1: 当风
5: 唱一唱好不好？
6: 当风车。
5: 风之呀。
1: 哎呦，真棒。
0: 两岁。哇。好幸福啊！
1: 谢谢、哎、谢谢。
0: 不仅是你们幸福，此刻的菊萍姐姐她也很幸福。
1: 对，
0: 因为她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孩子爱她。
1: 谢谢你们，
2: 太温柔了哦。
1: 又一个六一节来到了，42年前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10年的七巧板，10年的大风车，10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手牵小手，
7: 月天的一个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8: 小朋友们节日好，
1: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谢谢大家。
0: 谢谢你们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每个孩子健康长大，我们永远爱你，谢谢。
1: 好，谢谢，
9: 也给小英加油啊，继续加油。
1: 好的，
0: 谢谢菊萍姐姐，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4: 3000元。
10: 开了三扇门了吗？
2: 收吧。
0: 还没有用求助，继续前进吗？
2: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马羊猴鸡。选哪个？
2: 那就鼠吧。
0: 鼠。请准
4: 备。
0: 备。四号门3000了，打开它就是6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4: 1234都开了，

0: 唱。
1: 飘着蛋，
2: 你飘着蛋，我接着买。
3: 怎么哭呢？
1: 这我爸最喜欢的歌。
2: 歌名怎么来着？
4: 歌名叫什么来着？
5: 很熟悉的歌，但是你不知道歌名。
1: 对。
4: 你大声唱嘛！
2: 刘司机，我唱不下去呀。
4: 你唱的挺好的。
1: 我觉得他紧张了，紧张。
6: 敢问路在何方吧，应该。哦。
2: 敢问路在何方？
7: 有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8: 在何方？

0: 欢迎石头。我发现这首歌石头唱完，小英就已经泪流满面了。第一是因为唱得特别好，第二我相信他自己也想到了自己走过的这条漫长而艰辛的路，这条路很不好走。我相信他也在无数个夜里也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敢问路在何方，这条路到底在哪里，终点在哪里。但我相信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脚下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用双脚踩出的一条路。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也鼓励了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路就踩出一条路来，你一定可以的。加油。
1: 谢谢。好的，
0: 感谢，掌声送给石头。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6000元。
0: 哇，
3: 姐姐好棒呀。
0: 佳宇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1: 在。
0: 所以他几次想流泪的时候都强忍住不能哭出来，宝贝在看着呢。佳宇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杨佳宇。哇，
0: 又见到你了。
4: 佳宇老师。
0: 哎，你说。
4: 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4: 欢迎回家来吃蓝莓呀。
0: 你送我的蓝莓我都吃了，我还分给现场的小朋友吃了，特别好吃。
4: 甜不甜？
0: 特别甜，甜到我心里去了。
4: 家乡来吃。
0: 好，上春晚高不高兴？
4: 高兴。
0: 给自己春晚的表现打几分？
4: 100分。
0: 我们给你打1000分，你表现得太棒了，我都惊讶了。我听说你现在有小名叫小飞侠，是不是？
4: 是。
0: 那你以前叫小羽毛，为什么叫小飞侠了？
4: 因为小飞侠可能在可以帮助大家，还可以飞。
0: 啊，小羽毛太轻了，小飞侠可以帮助大家，还能飞，更厉害，是不是？
4: 是。
0: 6一儿童节到了，你有什么心愿吗？
4: 长大，把我的病给治好。哦，
0: 你一定会的。有妈妈，有家人，有那么多爱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一定会的。
4: 是。
3: 哇，一定会健康。
0: 好，那我们就一起

0: 叫小飞侠的名字好不好？来，一二三，
1: 小飞侠加油！
0: 六一儿童节快乐！他现在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但他治疗的时候会哭、会闹、会难受吗？
2: 会会。其实小飞侠是个很乐观的小朋友，哭就哭过了，针扎好了，他就马上擦干净了，就说：“妈妈，是不是我很棒呀？”然后下一个旁边的小朋友准备扎针或者是在哭了，就说：“你不要哭哦，你要勇敢哟，你要加油哟。”他会这么鼓励很多小朋友。
0: 而且他的笑容就像太阳一样灿烂，特别好。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那你能选一个吗？
2: 兔兔兔兔
0: 兔兔，请准备。兔是八啊啊！
3: 好，
0: 兔
4: 说话有点难了。
3: 加油，
0: 兔，可以吗？
2: 可以，兔不可以也不行吗？
0: 有求助。
2: 好好好。
0: 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0: 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0: 哇
1: 耶！西瓜车车叮铃当，叮当叮当。
2: 好啊！
1: 放暑假好，因为爸摇摇晃晃。
2: 哇，太厉害了！
1: 吉亮，
3: 确定吗？
1: 确定。
3: 哇，心里这块大石头啊！我的天哪！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吉亮，
3: 这首歌。春
1: 晚的吉亮，
3: 这首歌。
1: 周深的吉亮。
3: 春晚看了多少遍？
1: 反正看了一遍又一遍，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多少遍？
1: 现在也是一刷到，马上就一直在唱，看看。
3: 这歌真的是已经刻在他心里了，这是属于女儿的春晚的高光时刻，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会
3: 不会周深来唱？
4: 哇，哦，有可能哦。哇，好多小朋友。

0: 唱得真好。你们好，
1: 来介绍一下，你们是谁？
2: 我们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
3: 这个合唱团很多年了，
0: 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蔡国庆老师就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还有王菲、
4: 大张伟，
0: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鞠萍姐姐，她也是银河少年艺术团的。哇，你说我羡慕不羡慕？我现在想加入还晚吗？
3: 晚了，太晚了。
0: 好了，谢谢。

0: 银河的小朋友们，谢谢，祝你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好不好？
1: 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16,000元，
3: 哇，谢谢。
1: 我觉得不要再充了，
4: 我也觉得不要了。
0: 那现在你的求助居然还是没有用，所以他还可以再往前走，继续前进吧，
3: 前进，
1: 漂亮，
0: 带着这份信念，带着这份勇气，我们继续前进。牛、龙、马、羊、猴、鸡，选择哪个生肖？
3: 就选龙吗？
0: 龙，请准备。
3: 对。
0: 六号门。
1: 看哇！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可能要是一首励志的歌曲。

0: 宝莲灯里面的、哦、
1: 会唱吗？
2: 不会嘞，
3: 我会，
0: 我也会，
1: 我帮你。当当当
0: 当当当，他会哼，就不一定不。当当
1: 当当当当，你唱出来了。
4: 但是关键有的时候会哼词儿，你没有。当当，
3: 哦，还是不会哟、哦。
2: 那就求助吧。
1: 哪种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原音重现。
2: 好的。
1: 来吧，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
1: 想你的365天。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想你的365天，回答正确。

0: 这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的故事里，妈妈在拯救自己的孩子。故事的结局总会是好的。谢谢甘明瑞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小英，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答错了，前面的19000就全。

0: 清零了。
1: 我觉得他应该会收手了。
0: 你没有求助了？
2: 也另外9000元也对他数学也有
0: 很大的帮助，
2: 有够一个很大的帮助了。
0: 我听说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小飞侠的哥哥现在跟他配型成功了。
2: 是的，去年我们家就全家去配型，我跟他的爸爸是败合，哥哥跟他是全合。
0: 哦，全合配型的成功率会更高是吧？哥哥多大？
2: 哥哥高三了，马上高考了。哥哥考试完然后我们就准备做骨髓移植了嘛，现在是术前准备嘛。
0: 你是全世界最棒最棒的哥哥，你也有世界上最好的妹妹，你们也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人的，加油加油。好的，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除了家庭梦想基金，然后也把这个属于家的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3: 今天的龙盘继续转动，来吧，
0: 你好，
4: 你好，小米哥，
0: 欢迎你，欢迎你，
4: 欢迎你，欢迎
0: 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杨林，来自江苏盐城，我有一个混血的可爱的4岁的小女孩。
0: 他爸是美国人，
4: 爸爸也是中国人。
0: 你是中国人？
4: 对，
0: 他爸也是中国人，然后你们俩生了一个混血宝宝。
4: 啊，
0: 等一下，我心中有10000个疑问，我们一会儿看看他的混血宝宝什么样子。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给他迎来一个6亿的礼物吧，就很简单。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4: 我要加油。
0: 好的，可以可以。现在还有6扇门，牛、马、羊、猴、鸡，选哪个？
4: 那我选猴。
0: 好，请准备。
4: 好。
0: 5号门。
3: 哇，厉害！哇，这么幸运！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下雨要打伞。
1: 我是觉得我会的都猜完。
2: 从头唱。
1: 下雨要打伞，欧雷欧雷哥，欧耶哥，欧雷哥，海尔兄弟，
3: 海尔兄弟的那个
0: 雷欧之歌。哦，
2: 你刚才接近了。
1: 雷欧，
0: 哎，雷欧，
1: 雷欧，打雷要下雨，
2: 雷欧，下雨要打伞，雷欧，歌名叫
1: 雷欧。
2: 你怎么又回去了？
1: 雷欧哥，哎，雷欧哥，雷欧之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4: 打雷要下雨，雷欧
5: 什么？

0: 不简单。
1: 还有什么？
0: 又不简单。
1: 嗨！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邓超然。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唱将刘亚妮。
2: 本来你们是想 cos 那个海尔兄弟是吧？
1: 对。
2: 但我感觉你们根本不像海尔兄弟，你们更像另外一个搭档啊，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走偏了，
2: 太可爱了你们俩，而且你们俩特别像说相声的。好的，谢谢两位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有孩子的照片吗？
3: 有，
2: 我们看一下。哇，天哪，完全就是个外国孩，他不像混血。
4: 就是我们抱出去的时候，别人都会说，哎，这不是小老外吗？
2: 但是你们后来查了一下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爸爸的太爷爷，我们遗憾的太爷爷是斯拉夫人，所以说我们这属于隔代性的遗传。
2: 他的祖上是斯拉夫人。
4: 对。
2: 那这个基因就是个隐性基因？
4: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家里的都是男孩嘛，都是叔叔啊、伯伯啊这些。
2: 所以这个基因一直在等待一个女孩的降临。
4: 也许可能等待一个女孩。
2: 然后到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基因突然爆发了。
4: 对，也许吧，
2: 变成了显性了。
5: 好神奇啊，
2: 这也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啊。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黄头发了吗？
4: 没有，他出生的时候头发很短，
2: 还没有那么明显，
4: 很少，
2: 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2: 孩子现在是不是在线上？
6: 你好，你好。
2: 天哪，这孩子这跟你们真的是一点没关系啊。你好，看到我了吗？你喜欢我吗？
7: 喜欢。
2: 给妈妈加加油。
7: 妈妈加油。
4: 好，妈妈加油啊，宝贝。
2: 好的，行，继续前进吗？
4: 继续。
2: 选择哪个生肖？
4: 羊。
2: 羊，请准备。羊是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颗种子在我心里花呀花，我知道它是什么歌了，我家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真的吗？
2: 勇气大爆发，
0: 歌名叫做
1: 勇气大爆发，
0: 是不是？是不是勇气大爆发？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勇气大爆发。

0: 欢迎祝贺。
1: Hello， 小尼哥，
0: 你现在这风格大变呢。
1: 因为我想这是对我女儿唱的啊，
0: 今天也是你女儿的节日。
1: 对，2岁8个月。因为想到正好她能在电视机前看到爸爸，然后在她的节日给她唱歌，我觉得是我对她一个最大的礼物。
0: 你还记得

0: 第一次抱起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他刚出生的时候？
1: 当然记得，因为刚出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不能抱，就一直在旁边看，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傻笑，我说啊，这是我女儿，我宝贝女儿，
0: 不敢相信。
1: 对对对，
0: 你们第一次抱他的时候，哦，你第一次抱他的时候，估计那心情比较复杂。
2: 我哭了。
0: 太幸福了。
2: 对，对我来说很不容易有他，因为在他之前，我出了车祸，做了蛮多次的身体的上的手术，那个时候的年龄也接近于高龄了嘛，我们家里人不太同意我再生小孩。他们觉得
0: 对你身体有影响哈。
2: 对，但是可能我还是希望我能做一个妈妈。
0: 心中有这个渴望。
2: 对，
0: 最后还是做了自己认为对的决定。
2: 对，
0: 然后把这个小天使迎接到了这个人间。
2: 对，就很有感觉。
0: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更懂做母亲的这份不容易，做母亲的这份幸福以及心酸。
1: 是的，那天晚上我陪他睡觉，然后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过了半小时突然坐起来说，爸爸，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从妈妈这里出来的。哦，
0: 他们什么都懂。
1: 所以我是吧，当时一下就特别感动。
0: 谢谢祝贺，
1: 就想一个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2: 都会加油的。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1: 8000元。
2: 好多好多。
0: 哎呀，会有人说三道四吗？
2: 太多的嘴巴了。
0: 那你们现在出去玩的时候，两个人带着孩子，比如说坐高铁、过安检，
2: 会仔细的看一下他的身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小朋友好可爱
0: 呀。然后再看你们俩。
2: 然后就是我们会查阅一下
0: 一下啊，
2: 然后OK， 你把东西带好了，小朋友。
0: 幸福的烦恼，明白了。好，继续前进吧。好，选择哪个生肖？马、鸡、十二、牛。
2: 我就选择鸡。
0: 行，请准。哇，七号门还在啊，
3: 好幸运啊。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上。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这首歌很熟，
3: 在哪听过？
2: 一时有点断片了。
4: 家有儿女里面的那个
5: 主题曲，
3: 想不起来。
2: 对，我可以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场外求助吧。
3: 好，听出来了没有？
6: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3: 接受这个答案吗？
2: 接受。
3: 歌名叫
2: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3: 确定？
2: 确定。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2: 开
3: 门
2: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你在唱歌的时候那边的小朋友一直在跳舞，尤其是那个最小的小朋友。欢迎你，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1: 小年哥好，大家好，我是家有儿女里饰演朵朵的段丽阳。
0: 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朵朵，你好。
1: 好，
0: 这首歌也是陪伴很多孩子成长的歌曲。
1: 对，
0: 谢谢段丽阳，六一快乐。

0: 六一快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可以啊，
1: 可以可以，
0: 非常好，继续前进吗？
1: 我决定就在这
0: 儿。好的，那就见好就收。
1: 对，
0: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宝贝是你们两个人最好的礼物。
1: 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1: 健康成长，
0: 加油！
2: 棒的棒，棒的棒！
0: 再次感谢你的到来。
3: 那我们继续传递幸运，幸运的指针
4: 会去哪儿？
3: 哎，我这使了好大劲儿啊！
5: 5号，
3: 准备好了，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1: 哦，我要走了。
0: 好，欢迎你。
1: 你好，我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吗？
0: 什么要求？
1: 我想抱抱你。
0: 可以，没问题。
1: 哎呀，太高兴了！感谢，
0: 可以了，
1: 感谢。
0: 回去吧，回去吧。
1: 我想走了。
0: 不是圆梦了吗？家庭梦想就抱抱我
1: 了。圆了。
0: 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宿迁的一个妈妈，我叫张静文。我日常呢陪着我家孩子练习搏击。
0: 听说你是张伟丽的妈妈。
6: 张伟丽妈妈，
1: 我应该不可能吧？
0: 她是张伟丽的母亲。
1: 还有谁？
0: 你是想把孩子培养成张伟丽是吗？
1: 我家孩子12岁。
0: 十来岁就开始练搏击？
1: 他是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
6: 4岁，
0: 人家都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你家孩子是你的
7: 贴心小坦克是吧？
3: 小铁拳，
1: 我们想给他学跳舞、学钢琴、学主持，但是他不喜欢。然后我们旁边呢有了个搏击馆，就带去练了练嘛，就特别的开心，就让他练搏击了。
0: 现在什么水平了？
1: 打了70多场比赛，然后就是赢了60多场，还有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哇，
6: 厉害！
0: 什么时候跟张伟丽打？
1: 他的梦想呢，就是长大了为国争光，想当第二个张伟丽，
0: 真的想当张伟丽啊！
1: 是的，
6: 厉害！
0: 来，今天你的梦想是
1: 给我女儿就是正脸那个搏击装备，
0: 还要练？你真不心疼你女儿啊？
1: 怎能不心疼呢？心疼！一看她比赛，她奶奶抽筋，我呢就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
0: 妈妈喘不过气，奶奶抽筋，那没办法，还得让她继续练。来吧，马上开始你的挑战，牛马12。就是马和牛之间有一个是9，一个是11，你选哪个？
1: 牛。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0: 请准备。
6: 哇，9号不能。
0: 还好。
3: 哦，好运气。
0: 9号，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加油！

0: 确实是有点难，
1: 我连哼都不会哼呢。你听出来没呢？
2: 没有。
1: 我也没听出来。
0: 我也没听出来。
2: 会吗？
3: 懵了，懵了，
2: 懵了。
0: 真的有点懵。
4: 这歌谁不懵啊？
2: 没事，你有求助。
3: 哦，求助。
2: 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
5: 原因重现，
3: 原因重现吧。
2: 那你一定要仔细听，好吗？
3: 嗯，好。
6: 听歌词放出来，能不能听得出来？
2: 来，原因重现。
0: 有梦好甜
4: 蜜，有梦好甜蜜，
1: 有梦好甜蜜，
3: 有你好甜蜜。
4: 不是，他听错了，听错了啊，
2: 就差一点点。
3: 有你很甜蜜，
2: 不是那个字。
4: 有梦，不是有你。

0: 油碟好甜蜜。
1: 什么油碟？吃火锅呢还油碟？
0: 有你好甜蜜，有你很甜蜜。

0: 甜蜜，有梦好甜蜜。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
0: 吉。
1: 回答正确。哇！有梦好甜蜜，这是个动画片的。

0: 欢迎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淑一，小宁哥好。
0: 欢迎淑一。
1: 这首歌其实跟我音乐之路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哦，你想讲？
1: 对，这个动画片其实是中国的首部的校园音乐题材的动画片。
0: 动画片的名字叫做
1: 《我为歌狂》。哦。然后当时小时候就看到，哇，他们组乐队好帅啊，就是放着光。然后我当时就想，我也要站在舞台上，我长大也要像他们一样唱。
0: 哇，原来是这样啊。他们是你最早的偶像，
1: 对，是我童年时期的男神。
0: 你现在也像他们那样闪耀着站在舞台上，
1: 是的，
0: 甜蜜不甜蜜？
1: 甜蜜。
0: 谢谢谢谢淑一，
1: 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2023年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一个比赛，
2: 昆仑决代表中国对阵日本的小朋友，
0: 然后结果是
2: 也取得了冠军。
0: 哪个是他？
2: 紫色兔子的。这个我看过。哎，
0: 看到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2: 紧张，特别紧张。
0: 肯定紧张啊。哦，
3: 厉害，
4: 好厉害，
0: 太了不起了，
4: 厉害，
0: 你真棒，给你点个大大的赞。这个是女儿是吧？
2: 对，
0: 这是
2: 儿子。
0: 儿子也在练吗？
2: 他也在练，
0: 都在练。
2: 他爸爸觉得小男孩嘛，更要有那种阳刚之气，所以说男孩必须要练。
0: 那你练吗？我看你也像练的样子。
2: 我也练。
0: 你看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等一下，我盲猜，全家是不是只有他爸没练？他爸在家里起到的是个沙袋沙袋的作用，是吧？
1: 好练。
0: 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轮流拿他爸，他爸来练手啊。
2: 他爸也练。
0: 全家都练。啊，
2: 是的。哇，
0: 练家子，练家子，说的就是你们家呀。
4: 厉害。
0: 这一家子多热闹啊！哎，你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5: 我想站得更高。
0: 好，够了。我想站得更高，不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梦想。我想站得更高，而且每一次都比上一次站得更高就可以了。加油，看好你。好的，继续前进吗？
2: 今天我不前进了，我梦也完成了，见到你了，再握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很开心。
0: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不走了。
2: 一起走吧。
1: 过来呀。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和家人一共获得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好，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6: 最后两扇门，来，各位，请告诉我，谁有信心把它包圆？
7: 4号，
8: 我。
6: OK，
9: 我们有勇气。
10: 3号，
11: 4号，
12: 3号，
13: 4号，
14: 3号，
15: 4号，
16: 3号，
17: 4号，
18: 4号，
19: 4号，4号，
18: 4号，
14: 4号。
0: 你好，
4: 好，小宁哥你好，
0: 欢迎你，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魏修珍，我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曲坛镇的一名育婴辅导员。
0: 你什么叫育婴辅导员？
4: 早教的。
0: 早教。
4: 对，因为我们那边是山区，就是很多孩子是6个月大的时候是

0: 断奶了嘛，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是交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由于爷爷奶奶呢就是种地要干农活，把孩子丢到一边，照顾不上。照顾孩子的话就是让他们吃饱穿暖就行了，错过了孩子能力的发育的关键期。
1: 所以你这个工作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很重要。
0: 对对对，我们是培养孩子们的就是语言呀、认知啊，还有运动，还有社会及情感方面的发展。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为曲坛镇的留守儿童们争取一些婴幼儿用品和食物。
1: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了，一个马，一个十二。马是十一号门，先选哪个？
0: 我就先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十一，2万元，加油。
0: 我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2: 好，就猜对了，这个就是2万元。
3: 再把下一个猜对，5万。
2: 哇。

0: 吗？我刚才那两个节奏，那个就那个两个点我听起来了。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小小少年。
2: 唱。
1: 不会。
2: 没听过。
1: 对，没听过。春晚的。哦
2: 哦，对，求助吗？
1: 求助吧。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字吧。
2: 来，关键字，请看。这上面是马，然后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也是马。
3: 哦，快乐小马。
1: 前边第三个字选择小。哎，
2: 小，小马，什么小马？
1: 快乐小马。
2: 确定吗？
1: 确定，快乐小马。哇，
4: 厉害！
2: 一起期待
5: 开门大吉，
2: 快乐小马回到正圈。

0: 真好听，真开心啊！
1: 又见到你了，小宁。
0: 对，又见到了，好久不见。你好，我有一个帽衫，就是他写的。
2: 啥？
0: 然后《快乐小马》这首歌也是他写的。哇！太棒了，士别四年，刮目相看，你的作品已经上春晚了。
3: 准备好了吗？我是快乐小马，世界之大，每天都出发。
1: 不管是帽衫也好，还是快乐小马也好，我其实也是想要告诉每一个小朋友，包括大朋友们，不要抛弃那些纯真和你的好奇心，永远能够在人生的旷野里边自由奔跑，快乐成长，和我一起做一只快乐小马。
0: 特别好，这也是你对孩子们的期望，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像快乐小马一样。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高兴吗？
2: 高兴。
0: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和他的同事们在照顾这些孩子。
2: 对对对，我现在是8个村的27个孩子的运营辅导员。我们是每个月4次，每周1次，一次去的话就是1个小时，我们是风雨无阻的。

0: 因为我教的孩子基本上都在山上，没有公车，也就交通不是很便利。一个孩子的家结束以后到另外一个孩子的家的话，徒步也要40分钟左右，
1: 挺不容易的哈。
0: 对，因为我本身就是这里长大的孩子，也是个留守儿童，都2岁了都不会叫妈妈，所以说就是更懂得这就是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更懂得孩子们早教的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
1: 但我听说你也有很多幸福的时刻，有一个孩子好像还叫了你一声妈妈。
0: 对，他是我就是1岁1个月的时候加入的，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是叫了我一声妈妈，就是当时特别感动欣慰。
1: 这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0: 对，很幸福。
1: 祝每一个孩子，在我们演播现场的这些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祝那些在自己的家乡父母可能外出打工的暂时没有陪在身边的孩子，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健康着长大，祝你们节日快乐。继续前进吗？
0: 不前进了吧。
1: 你确定吗？
0: 确定不前进了。
1: 好，那我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啊，这些钱全部用来给孩子们买玩具，
0: 对，
1: 买教材，买生活必需品，买吃的，买喝的，买奶粉，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很高兴认识你。
0: 哎，好，
1: 也拥抱你一下吧。
0: 哎，好，
1: 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最后一个机会了，加油！
0: 3、2、1，走！大力出奇迹。你要飞起来了，
2: 我要飞起来了！我真的很担心，我今天看不到小尼了，你知道吗？
3: 那就你梦想有门，
0: 开门大吉！
2: 小尼，我来了！
3: 他好开心啊！
1: 你好，欢迎
2: 你，小尼
1: 抓住了最后的机会，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2: 我终于看到活的了！
3: 哪里怪怪的？
1: 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贺小军，我来自四川广安。今天来的梦想呢，是想要把最大的奖拿到手上，给我女儿补习英语。
1: 大过节的，你能让孩子好好过个节吗？哪个家长6一儿童节给孩子买补习功课的材料啊？孩子在线上吗？
2: 等你很久了。
1: 我们看一眼。
2: 嗨，哇，杨日，你今天好漂亮啊！
1: 好漂亮哦。李老师，这个
2: 还像你哥哥，
1: 四川话好地道啊，
2: 非常地道。
1: 这张脸张嘴确实是有点要说英语的意思哈。
2: 对对，
1: 真正的混血家庭，
2: 对
1: 是吧？
2: 对对。
1: 那你老公是哪里人？
4: 我爸爸是北京的，然后我妈妈是重贵，
3: 重贵四川人。
1: 那你会不会说鄂豫电话？
4: 我还是哈。
1: 英语嘞？英语儿不行，
2: 有点撇，
1: 撇
2: 就是有点差
1: 哦。所以中瑞结合的家庭嘛，然后呢，可能也要接触他的爸爸那边的亲戚。
2: 是，
1: 他怕他跟爸爸那边的亲戚生疏了，没办法交流，还是希望孩子能够兼容并包，挺好的。给妈妈加加油吧，用英语给妈妈加油，用英语，用英语给妈妈加油。
2: 不会。
1: Good luck to you.
2: Good luck to me. Thank you.
1: 有那么点四川口音的英语哈。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最后一扇门了，12号门，就它了，好不好？
2: 对。
1: 12号门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万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

0: 懵了。
1: 会吗？噔噔噔
2: 噔噔，不会。
1: 很干脆。小朋友们，让你求助。
2: 这肯定要求助。
1: 三种方式。嗯。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长安。

0: 听友。
1: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请看歌名是几个字？
1: 五个字啊。陪，陪伴。我只听清楚一句旋律，叫噔噔噔噔噔噔，陪你，
2: 陪你看风景，
1: 陪。
0: 想想孩子，想想孩子，想想孩子，
1: 陪孩子长大，五个字，陪着你长大，
0: 陪着你长大，为什么？
1: 想想女儿嘛。
0: 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陪着你开心。
3: 他说接近答案了，应该是长大两个字哟。
1: 陪着你幸福。
0: 确定吗？
1: 哎，陪着你难过。陪着你幸福。
3: 陪着你成长。
0: 你告诉我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1: 陪着你难过。
0: 陪着你难过。
1: 陪着你成长。
0: 陪着你成长。
1: 陪着你幸福。
0: 陪着你幸福。
3: 陪着你长大。
0: 一起期待。
1: 陪着你欢笑。
0: 陪着你欢笑。一起期待开门。陪着你。
1: 陪着你成长。
0: 陪着你成长。开。
1: 陪着你长大。
0: 陪着你长大。开
1: 门。
0: 门就这个了，不改了。
1: 陪着你长大。
0: 不改，真不改了。
1: 陪着你长大。
0: 开。
1: 这不是对了。
0: 大。大。回答正确，最后了，天哪！
3: 哇，
0: 哇，这不得了，哇，我的汗都下来了，
1: 我也一身汗呐，
2: 太牛了。

0: 好温暖的一首歌啊！
1: 这位你听过最好听的一首歌？
0: 是的，
1: 听得好好畅快哦，
0: 对，
1: 好巴适哦，
0: 对，安逸的伴，
2: 太厉害！
1: 谢谢谢谢晨曦，
0: 谢谢
1: 你带给他的好运，
0: 谢谢感谢。
1: 女儿在吗？线上？
0: 四川话是喊瑶儿，
1: 瑶儿，
0: 对，
1: 瑶儿在不在？刚才那个瑶儿吗？他会变脸？
0: 哎，是的。哇！哈哈
1: 哈哈哈！好！哇！哇！哇！漂亮，自信又大方的一个中国姑娘啊！
0: 对。哎，
1: 我听说她还参加过什么武术大赛，是不是？
0: 对，她是峨眉派弟子。
1: 峨眉派弟子。
0: 对。
1: 真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妹子，
0: 她就是。
1: 妈妈刚才答对了，哇塞，
3: 老师厉害！
1: 有什么话对妈妈说？
3: 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非常棒的人，然后四川大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说，我想对我妈妈说一声谢谢，陪我长大，养我这么多年。
1: 嘿嘿，特别好。
0: 哎，谢谢瑶儿，在女儿成长的14年多一点点的时间里面，其实更多的是她教会我如何做妈妈。虽然我陪着她长大，但是她教会我的东西更多，
4: 更多时候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1: 所以这首歌你能够答对，其实不是运气，这个歌名早就在你们的心里了。无论孩子怎样，无论他将来会怎么样，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陪着你长大。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周粮福利门自然香大米，百分之九。

0: 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开门大吉，
6: 所有的美好祝福都送给孩子们，也送给你哦，好好学习哦，加油啊。贺小军，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
7: 3万元
6: 的家庭梦想基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8: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9: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开门大吉，
6: 再次对你表示祝贺。
7: 谢谢小妮，
6: 要对所有的选手表示祝贺。
7: 谢谢小妮。
6: 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小朋友们说一声6一儿童节快乐，也跟我们自己说一声，你最好永远别长大，你最好永远快乐。下期再见。
14: 梦想的人就在前方，
6: 谢谢大家。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3: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哦、太珍贵了。这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5: 我是演唱会派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6: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

0: 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3: 大家好。
2: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敏，
4: 大家好。大家好。
2: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师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2: 哪句？
5: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2: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队。
5: 在晨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2: 哪句？
5: 瞎分析有个啥用
2: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6: 专业收废品的。
2: 收废品的。
6: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2: 自行车，
6: 还有吹风机、板砖。
2: 板砖给你，你收吗？
5: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2: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8: 啊！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9: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2: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2: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9: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10: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9: 接触过这个笛子。
10: 笛子？
9: 对对对，
10: 业余的。学过哈。啊，
9: 对对。
3: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7: 矿泉水桶。
3: 矿泉水桶？
7: 是的。
3: 大的吗？
7: 对。
3: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7: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
3: 哦，拿它当打击乐。
7: 对。
3: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7: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3: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啊？
7: 竹笛。
3: 竹笛哦。
10: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8: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哦，
3: 后座发出声音？
10: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8: 是可以吹响的。
10: 啊？
2: 吹那个座啊？
8: 对。
3: 哎呦，哦，
10: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9: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
10: 啊，
0: 吹这个鞋好家伙。
3: 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6: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7: 我是竹笛老师。
6: 好，二号呢？
8: 我是一名幼师。
6: 啊，三号呢？
9: 我是自由职业。
6: 啊，
3: 自由职业，
6: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9: 没有人管，我自己管我自己。啊，
10: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8: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10: 哦，对，小朋友表演过。
8: 是的。
10: 是吧？
8: 嗯。
3: 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8: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0: 管子。
8: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3: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8: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0: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8: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0: 扫把
8: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0: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8: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啊。对，然后就是
0: 吹扫把
8: 啊。对，是的。
0: 孩子吹笛子。
8: 对，是的。
10: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6: 小喇叭、
10: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5: 孙姥姥，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呀，
0: 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6: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8: 是的，
7: 是的。
6: 啊，那太巧了。
0: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7: 黄瓜。
0: 黄瓜。
8: 土豆。
0: 三号。
9: 莴笋。
6: 莴笋，
9: 是的。
3: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7: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3: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7: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3: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7: 啊，对。
3: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7: 是沧海一声笑。
3: 哒哒哒，
7: 是的，是的，是的。
3: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8: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3: 啊、
8: 哦，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3: 土豆吹流行歌曲，
8: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3: 那三号，您这个
9: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3: 哦，
9: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是。
10: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9: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10: 哦。
0: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10: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能这些。
0: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一号。不是几号？
6: 什么？
0: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陶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三号。
0: 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三二一。
12: 三号。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

0: 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1: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2: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1: 哦，有道理啊，
2: 对，
1: 有道理。
2: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
0: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3: 我也觉得是三号。
1: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3: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0: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3: 嗨，还是新家的。
1: 哎，
3: 后边的。
0: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3: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0: 呦，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4: 不用伸，
1: 他不用伸，真的。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我摊牌了，我不是。
3: 都没猜
6: 对。
1: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
2: 一号怎么了？
3: 啊！哎呦，那就是他嘛。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
4: 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搁着地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啊，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直接来这个吧。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
1: 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2: 刚才谁说吹个后座来着？
3: 真吹后座啊！
2: 好厉害！
0: 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呢。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哦，
3: 哎呦，有点像熏的感觉啊。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3: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2: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啊，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陶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
9: 不，
2: 1900。哎，
0: 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8: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2: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

0: 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1: 那个兜呢？
0: 我不给你看，没。呀啊、
1: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0: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十秒钟你点多少张？
3: 100张的100块。哇，
2: 十秒钟点多少？
3: 一捆一百张，
4: 100张，
5: 1秒10张。
2: 我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十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6: 我十秒钟也能点100张。
2: 那三号也可以喽。
7: 是的。
2: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十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5: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6: 我练了有20年。
5: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6: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5: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6: 2年左右。
5: 每天都要练吗？
6: 差不多吧。
5: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6: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4: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3: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4: 你受过伤吗？手？
3: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5: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3: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哦，像 A4 纸一样的。
5: 划破了哈。
3: 对。
4: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那么快的？
7: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5: 集训？
2: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5: 就是数钱的方法。
3: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2: 还有发誓点钞。
3: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0: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
3: 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这么抓。
5: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7: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5: 多指多张。
3: 多指多张。
7: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5: 对。
4: 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7: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4: 也会出错。
7: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
4: 那么就是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7: 会有。
5: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
4: 啊。那太难猜了，哎呀。
0: 哎，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8: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0: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3: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是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0: 三号，
7: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4: 要肌肉。
7: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
4: 能问一下1、2、3号各自年龄吗？
3: 我今年45岁了。
4: 二号呢，多大年纪？
3: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4: 三号呢？
7: 我今年36了。
0: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4: 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0: 经验越丰富
4: 啊。对对。
0: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了？
4: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问三号。
7: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5: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7: 会的。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这三个都挺像。
4: 太难猜了。我觉得一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9: 其实一号跟三

0: 听的。二号啊，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算呗。
2: 那我来选。
3: 那有选一号的，有选二，咱就来二号，行吧？
0: 好，来，金飞，
3: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0: 好，孙姥姥。
4: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二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三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一号，
0: 都像，哎呀，
4: 蒙吧，嗯，只能是蒙，太像了。
0: 好，陶老师，
5: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但我觉得一号像管理层，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运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0: 好，小分析，
6: 我。第一是蒙，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谁从业时间长，没了。
0: 那我们就来请三位揭晓身份哈，谁是点钞最快的那一位，请揭晓。
7: 三位隐藏者手中的练功券数量都是随机的，接下来要看他们的速度和准度，用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6: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3: 都够专业，
6: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4: 太像了。
0: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
8: 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5: 三号比较危险。
0: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
3: 哇，好快！
9: 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6: 多少？
3: 七秒。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6: 是，他现在最慢。
7: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0: 您多少张？
10: 98张。
0: 98张，二号。
10: 95张。
0: 三号。
11: 96张。
0: 数忘了
11: 啊？不是，90。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0: 93张是吧？
11: 嗯。
0: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9: 可能有点紧张。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10: 95张。
0: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6: 95张 ，OK。
0: 94张，
6: 错了，差一张。
0: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10: 手滑了。
0: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12: 98张。哇，
0: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6: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0: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0: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
0: 三号呢？
15: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5: 哦，一个单位的。
0: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14: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0: 三号呢？
15: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0: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14: 对。
0: 那也很厉害了，点这么
3: 很厉害了。
0: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13: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0: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5: 真的很开心。
0: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13: 对，
0: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13: 挺大的，
0: 别给数错了。
13: 是的，
0: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13: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

0: 已经，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1: 对。
0: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0: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2: 还是挺不容易的。
0: 哎，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陶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3: 不着急，
0: 不着急，
3: 赢最后的
0: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5: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6: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先问三号啊，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6: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8: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6: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8: 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6: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6: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0: 好，了解哈。
9: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5: 大概有75公分高。
9: 75公分，
0: 高一倍啊。
5: 对，
0: 不止呢。
9: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5: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9: 练了几个月？
5: 对 对。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5: 高跷难。
9: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5: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9: 摔倒
5: 摔跤。
9: 摔跤，
5: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5: 我今年是69。
0: 哇，69。
5: 对对。
10: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5: 我是南京的。
10: 啊，南京。
5: 对对。
10: 三号呢？
6: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10: 哦，一号小朋友呢？
11: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10: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10: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了？
11: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0: 哟，学习能力很强嘛。

0: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1: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0: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1: 75厘米。
0: 也是75厘米。
1: 对。
2: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1: 我高。
2: 哦，你高。
3: 哦。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

0: 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1: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0: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1: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走空竹以外，还做别的吗？
2: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竖臂叉的一条缠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
1: 啊、哦。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3: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4: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3: 练习。
5: 哎呦，那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就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4: 各大公园
5: 啊。
4: 各大公园。
5: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就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4: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5: 是雕塑公园吗？南四环那个嘛，我就住那儿。
4: 啊，
5: 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
4: 嗯，
5: 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3: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2: 一般在20几分钟。
3: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2: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3: 也经常掉。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一功啊，就要靠练。
3: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0: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6: 这时间还差挺多。
5: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4: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5: 一个小时是吧？
4: 对。
5: 好，二号，
2: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5: 就坚持不住了。
2: 对对对。
5: 好，三号呢？
0: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3: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0: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3: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了很多一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5: 好难啊。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起。
1: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7: 一号
3: 啊，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5: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3: 到底几啊？一还是三？少数服从多数
7: 啊？到底几？
5: 郝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3: 他。二号，我不太。
5: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三号。
5: 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5: 对呀、啊，来分析师。
1: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 斗空竹或者是单一个

0: 彩敲，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2: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0: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3: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4: 一号，
0: 我真好听啊！
5: 来入好马丁，
1: 地道。
0: 他这个是传统的空竹。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5: 你行吗？
1: 行。
3: 但是俩肯定都会。漂亮。哇，太帅了。
5: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6: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1: 来呀！
7: 啊，这是啥？
3: 这也是空竹吗？
6: 先看大不大。
1: 大。
6: 跟我脑袋比。
1: 不大。
0: 啊！
1: 哇！哦，不错哎！哇，
3: 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1: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7: 真棒！
3: 太帅了！
6: 一指禅，
0: 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1: 好！
3: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哇，肯定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0: 踩敲去了。
3: 台上没敲啊？哦，
1: 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
7: 啊！大爷来呢！
8: 大家好，
1: 好。
7: 哦。二号。
0: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3: 很考验臂力。
0: 天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3: 漂亮，太帅了！
0: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去！
9: 太不容易了。
1: 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10: 谢谢大家，谢谢。
1: 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1: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3: 对，
1: 但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0: 对呀，
3: 给我们上了一课。
7: 对，
1: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10: 对对对，
1: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10: 对对，
1: 嗯，非常好。
11: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1: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10: 杂技空竹顶杆。
1: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0: 好稳。哦
1: 哦哦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3: 节节高。
1: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0: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
1: 啊
0: 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又高了。哎呦哎呦，
1: 棒啊，
0: 这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2: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0: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
1: 哇，
2: 这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十四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2: 这个没见过。哦
1: 哦啊，
0: 同时转起来了，
1: 太厉害了，
3: 太帅了。
0: 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
1: 哇，
0: 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
2: 哦，还能单手转，
0: 不错不错不错，
1: 漂亮。
0: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2: 对，
0: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2: 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1: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4: 我们还是零战。
0: 不着急，
1: 姥姥
0: 加油。
4: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
1: 啊！
0: 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2: 啊，
6: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
2: 马玉老师。
7: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8: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9: 请先听音频。好吧。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哦，
2: 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听听。
0: 不说，不能不能说，不能说，不能。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他成家了吗？

0: 下辈子您还想见到他吗？想。
1: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2: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3: 就听
2: 这首
3: 歌。
2: 对
3: 对,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2: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3: 对，
1: 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3: 什么？
1: 天津人。
3: 天津人。
1: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4: 北京电影学院。
1: 哪个系啊？
4: 导演系。
1: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了，说好了，肯定是。
3: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1: 这是导演系，导演系。
2: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5: 谢明耀老师。
2: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5: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3: 约歌了。
5: 对，
2: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1: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2: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5: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
2: 啊？
5: 嗯。
3: 那个马玉
5: 不是我，
3: 不是唱歌的马玉。
5: 对，不是马玉。
3: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1: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2: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趣味存真的。
3: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5: 我当然是。
3: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6: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4: 我是唐山人。
6: 哦，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4: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1: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的，这
6: 脸型也一样，哎呀！
3: 陶老师，
6: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4: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6: 哦，提名也很棒的。
2: 那问问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7: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2: 那怎么给晨曦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啊。
1: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2: 身高、形象、气质，
1: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7: 白色。
1: 二号呢？
4: 灰白色的。
1: 好，一号呢？
5: 粉色。
3: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1: 有。
3: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啊。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5: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3: 好，问问二号。
4: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3: 爱来
1: 爱
3: 去
1: 啊，爱来爱去啊。
3: 好，三号呢？
7: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3: 再见习惯。
6: 哎呀，太难猜了。
3: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2: 好好好
1: 好，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6: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5: 我今年42。
6: 42啊？二号呢？
4: 42岁。
6: 一边打。三号。
7: 42岁。
2: 甭管谁问。都42，
3: 我也42岁。
6: 嗨，04年是吧？
1: 对，
6: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城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8: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7: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 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3: 零四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2: 脱颖而出，
3: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1: 太好听了那歌，
3: 你都认不出来吗？
1: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和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6: 太难了。
3: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4: 要靠蒙啊。
2: 我觉得一号太像，
6: 哎呀，就蒙一回吧。
1: 对，
3: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2: 我先来，
6: 豁出去了，
2: 姥姥都不信你了，
6: 豁出去了。哎呀，
2: 没劲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3: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9: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3: 好，金飞，
2: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1: 只能这样了。
3: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2: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2: 对对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2: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3: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
2: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3: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2: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3: 杂技。对。
4: 哦，这样啊。
1: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2: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2: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嗯，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2: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2: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2: 有一份礼物哈，
1: 谢谢。
2: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4: 团队的功劳。
2: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6: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7: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2: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2: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5: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9: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7: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寝室的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10: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7: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各种渠道都有。
3: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5: 11年前。
3: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5: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3: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6: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

0: 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
1: 哦，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2: 简报、
1: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2: 没有。
1: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2: 差不多20年了。
1: 20年？
2: 对。
1: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1: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1: 姑娘你说。
0: 我们80年的话大概是20-30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1: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4: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1: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更愿意收集一点，
4: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5: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进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5: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4: 哇，
6: 2000多平方。
2: 对。
7: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0: 有
7: 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0: 对呀、
2: 啊，看缘分。
0: 看缘。
7: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0: 有
3: 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7: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5: 了。我是42年的，
3: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收到。
7: 49年的新吗？
3: 不行，
7: 很旧了已经。
3: 很旧。
7: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3: 烘干，然后除霉。
7: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0: 货源。
2: 对。
4: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1: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
7: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得专门干这个。
3: 但我怎么觉得是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5: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3: 多少？
5: 啊，三号。
1: 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5: 我啊。
4: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5: 我学他，我觉得三号，
7: 我们就一了。
4: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7: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4: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3: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4: 姥姥，
5: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 也粗粗壮壮。

0: 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1: 那倒是、啊、
2: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0: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3: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4: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3: 对，
2: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5: 我是真的啊，哦，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6: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3: 好。
6: 不是，我是假的啊。
7: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
2: 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1: 有没有反转呢？
2: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0: 谁是真的呀？
8: 廖凡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啊，
2: 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
9: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10: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2: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2: 刚才介绍说现在攒齐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
7: 对，是的。
2: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
7: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几报爱好者组织。
2: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11: 对，
2: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7: 对，
2: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7: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2: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7: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会送给大家了。
2: 哇，谢谢、
3: 谢谢。
12: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呀。
2: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
3: 哇，真是，
12: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3: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11: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12: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7: 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12: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
7: 哎呦，
12: 好多好多，
7: 对，
2: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12: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2: 好有心啊，
3: 太珍贵了这个。
2: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啊！
7: 好，谢谢大家，
12: 谢谢，
3: 太感谢了。
2: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陈曦，18500分。我请陈曦带领着。

0: 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4: 东古博颜一品鲜，低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5: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
0: 好嘞，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8: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5: 谢谢。
0: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期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5: 拜拜。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还说我
2: 你着什么急？老爷们
3: 啊，那个少林寺红牡丹，火烧圆明园，南征北战，风雨下。
2: 我问你，他啊不，我问你演过什么角色吗？
3: 角色没演过。我都看过，
2: 都看过。
3: 我是电影就看，我是个电影迷。导演，您一定得答应我这个电影热爱者的这么一点起码的要求，让我也出出名。
2: 我们电影工作是革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4: 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带了出名的机会呢？
3: 对，我刚才是说走口了，我就是这个意思，让给我呢也有这么一个。为革命工作的机会，是不是这意思？
2: 好，这个就是吃面。
3: 吃面？
2: 哎，你看，嘿，这是一碗面啊。
3: 我今天正好没吃饭。
2: 你说什么？
3: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2: 来，先好好干。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3: 打卤面。
2: 摄影机的位置，咱们给它稍微近一点，近稍微近一点啊。好嘞。哎，什么声音？安静啊，
3: 安静。
2: 哎，照明组，咱们这个演员的表演区在这儿，光往这儿打。
5: 好嘞。
2: 好好。
5: 好嘞。哎，
2: 什么声？安静。咱们各部门都加紧准备啊。这一段演员的戏是这个。
4: 你怎么给吃上了？
3: 不瞒您说，我今儿早饭就没吃，我先垫个底儿。
2: 这还没开拍呢。
3: 没关系，我看那儿还一桶呢。
2: 你和你的女朋友已经约好了今晚8点钟一起去看电影。
3: 哦，恋爱戏。
2: 现在已经8点钟了。
3: 8点了。
2: 哎，你正在吃面，你的女朋友来叫你，你吃完了面，放下碗就跑出去。
3: 放下碗就跑出去，就这点戏啊？
2: 哎，一共2句词儿。
3: 2句词儿。
2: 哎，你着什么急吗？
3: 我不着急。
2: 用2句台词儿，
3: 对呀、啊，
2: 你着什么急？
3: 我真的不着急，导演。
2: 我说一共2句台词，
3: 是2句台词，我着什么急你？
2: 好了，你别说话。
3: 哎，是。
2: 你别说。
3: 哎，我不说。
2: 一共2句台词儿、啊，是你说的。
3: 我说的。
2: 你着什么急嘛、哦？你等我一会儿嘛。
3: 哦，我好像明白了。
2: 啊，明白。
3: 我说的。
2: 哎，你说的。哦、你说遍，我听听。
3: 啊，
2: 说一遍。
3: 啊，就这么说。
2: 啊，兄弟说，当然要带情绪了。
3: 哦，带点情绪。哎，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2: 这个好了，要表现出来那种歉意感。
3: 歉意。
2: 哎，
3: 对。歉意感。哎，着什么急？我说，等我一会儿。
2: 别。哎呀，你要边吃边说。
3: 还要边吃边
2: 说。你要边吃边说，
3: 真容易啊。
2: 你要。行，
3: 你着什么急？
2: 你真的盛碗面啊，找点这个吃面的感觉。
3: 真的
2: 啊，真的吃。
3: 哎哎，充满。
2: 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看一下演员的戏，马上就开拍。好，来，米饭。
3: 要您先吃。那我就不客气了。
2: 来，开始。说，张春，今天你吃的要猛啊，
3: 要猛。
2: 张、啊，
3: 行，没问题。
2: 啊，对，吃。说，你着什么急？说，着什么急？开词说
3: 吧，你着什么急？等我一会儿。
2: 是，要不就把面都表现出歉意感，一会儿不完就放了，放了。好，不完就放了，完放下，放下，跑出去，
3: 跑出去，
2: 跑。你感觉怎么样？
3: 味道不错。
2: 什么味道不错？
3: 面条咸淡正好。
2: 我没问你这个
3: 啊，
2: 我问你这个感觉怎么样？
3: 饱了。这全你

0: 呀。
1: 我问你刚才这段戏的感觉怎么样？戏的感觉？
0: 戏，没什么感觉，我觉得。
1: 这怎么能没感觉呢？这个戏，
0: 我就感觉味儿还不错，别的没有。
1: 哎，好了，对你要求嘛，也不能太高了。
0: 哎，不，导演，咱们这么说吧，您一定得严格要求我，啊，这个您看着我哪儿不合适，您批评我，您骂我，您打我都行。只要能出名，我又说走口了。只要咱们都是为工作嘛，是不是？
1: 好了，
0: 您说说，哎，
1: 来吧，你成面吧。
0: 成面，
1: 成面，成面，成面。
0: 哎，就这一碗了吧？
1: 是，你看成面。哎，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正式开拍。
2: 准备好了？
1: 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
2: 了，
1: 好
2: 了，
1: 好
2: 了。
1: 盛满。
0: 哎哎，好，
1: 对，好好。蹲一下
0: 啊，
1: 蹲一下，蹲一点，半蹲一点，好，正式拍，
0: 正式拍了，
1: 预备，好，高兴点
0: 啊，
1: 高兴一点，
0: 高兴，
3: 高兴一点，
1: 脸甜甜
0: 的，哎，您看这还自然吗？
1: 好了，你
0: 这怎么样？
1: 这感觉要放松啊，放松，不是开拍就紧张，
0: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1: 怎么了？
0: 我松大发了。
1: 你主要是啊，哎，要感觉上的放松，找那种放松的这种感觉，找这种放松的感觉。好了，就这么拍了。
0: 就这么拍了，
1: 你就记着，不要有故意演戏的感觉就行了。
0: 就是要没感觉，
1: 好，
0: 没感觉，
1: 来了，正式拍，预备，
0: 没感觉，
1: 开始，吃面，吃，吃个羊毛，说，说说，说说，
0: 没感觉，
1: 行。
0: 开
1: 春是吗？
0: 开春，你着什么急？导演，你也别批评我了，我再吃一碗就行了。谢谢，
1: 谢谢。

0: 随机准备。
1: 好，
0: 张起拍，预备，开始。
2: 吃你呢，吃掉猛了。
0: 吃掉猛，吃掉猛。
2: 对对对，吃掉猛。
0: 不够不行，
2: 说词儿啊。
0: 你张什么？
2: 听。
0: 我说，
2: 你能不能？
0: 行吧。好，我咱们坚持，坚持一分钟好不好？一分钟，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各部门注意，好了，来，张晨，
2: 预备。
0: 我是你，
3: 导演啊，我失败症，不行了，你爱找谁找谁拍，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去吧。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哎，阿姨您拿好。
4: 哦，要充电宝啊，阿姨给你拿去啊。
5: 谁要充电宝？
4: 这么多人呢、啊，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谢谢。
4: 通过我们俩这服装，你也看出来了、
5: 啊、什么呀？
4: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
5: 嗯，
4: 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
5: 嗯嗯，
4: 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5: 每天您都能见着，
4: 对不对？
5: 对，
4: 这么办
5: 啊？
4: 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喜欢咱们？
5: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4: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5: 啊，
4: 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
5: 啊、
4: 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5: 哎？那可太多了
4: 啊！
5: 像什么帮您挂号、
4: 替您买药、
5: 送个邮件、
4: 接个支票、
5: 帮人遛狗、
4: 陪您喝酒、
5: 帮人搓澡、
4: 替您修脚、
5: 刀枪剑戟、
4: 斧钺钩叉、
5: 躺棍说棒、
4: 鞭锏锤扎、
5: 说学逗唱、
4: 煎炒烹，您等会儿，不对不对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
5: 我那意思呀，
4: 啊，
5: 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4: 这也算说对了，
5: 是不是
4: 啊？
5: 哎，你看。来了一单啊！
4: 哦，
5: 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4: 听听啊。
5: 也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4: 嘿，
5: 嚯！吓我一跳！
4: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5: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4: 换煤气呀、
5: 啊哎哦？
4: 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5: 快递小哥，
4: 买电瓶车呀？
5: 哎，
4: 不买，70多岁骑不动。
5: 给您送好吃的，
4: 说说都有什么？
5: 哎，你看这句他听见了啊？
4: 说吧，
5: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4: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5: 得嘞，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哎，
4: 啊、
5: 阿姨您拿好。
4: 哦，要充电宝啊？
5: 哎、
4: 阿姨给你拿去啊。
5: 谁要充电宝？
4: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
5: 嗯，
4: 平常生活当中
5: 啊，
4: 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5: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4: 是。
5: 这嘴还真得好，
4: 这怎么见得呢？
5: 那天我接了个单 啊，遛三条狗。
4: 哎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5: 是，这遛狗是好遛
4: 啊，
5: 这三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4: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
5: 啊、
4: 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5: 你那是你们小区
4: 啊，
5: 我这三条狗不信您跟我学学啊。
4: 什么名字？
5: 头一个狗姓方，
4: 还有姓儿。
5: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4: 第二条狗呢？
5: 姓付，叫付飞凤。
4: 第三条狗
5: 叫费福芬，
4: 啊，仨人养的还是真乱，
5: 你这所以麻烦呢。
4: 你别管狗那名字，你就遛吧。
5: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
4: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5: 穿这个混纺。
4: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5: 冬天接的单。
4: 是啊，
5: 我就费了劲了
4: 啊，
5: 我就开始给这个方发奋、付飞凤、费福芬三条狗穿混纺
4: 啊。
5: 方发奋穿红混纺，付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付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4: 好。所以您看
5: 啊，
4: 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5: 没错，
4: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5: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
4: 啊，
5: 分内分外的事咱都管。
4: 对呀，
5: 嗯，
4: 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
5: 哎，
4: 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5: 是，
4: 小伙子，
5: 哎，
4: 那个受累 啊，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5: 好嘞。
4: 哎呦，小伙子，
5: 哎，
4: 车坏了，给搭把手推一推。
5: 没问题呀、啊。
4: 哎呦，前面那大伙给帮帮忙。
5: 兄弟们，上。
4: 小伙子，
5: 哎，
4: 是送快递的吧？
5: 您什么事儿？
4: 没事儿。
5: 哎，没事儿，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4: 大爷呀，
5: 啊，
4: 就想表扬表扬你。
5: 哟，那您快说说。
4: 你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5: 对，我跟您说啊、
4: 哎，
5: 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4: 所以说呀，
5: 嗯、
4: 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5: 啊。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
4: 啊，
5: 去年那场大雨，
4: 哎呦。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
5: 啊，
4: 那井盖都冲跑了。
5: 是啊，
4: 我就送外卖的时候
5: 啊，
4: 差一点掉进去了。
5: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

0: 救人呢，
1: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0: 那毁了啊，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1: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0: 哦，大姐。
1: 哎，大姐
0: 怎么了，干嘛呀？在你这儿呢。

0: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1: 不是
0: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1: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有一大哥掉下来，
0: 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1: 啊，您都知道了。
0: 快递小哥啊，送东西见义勇为，
1: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0: 你骗谁呢你啊？哎，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1: 没人，
0: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啊，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1: 别给他打电话。
0: 哎，老公，
1: 不是
0: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哟，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乍一看挺难看，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啊，
1: 谁叫小难看呀？
0: 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1: 这没事儿啊，您家里没事就行。
0: 我太感谢你了。哎呦，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你看呀，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0: 都是我做的呀。
1: 您做一桌子菜？
0: 对。
1: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0: 吃饱了撑的呗。哎哈。
1: 这大姐其实挺可爱的，
0: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1: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0: 有我们存在，您觉得这生活呀特别踏实。
1: 而且我觉得啊，新的时代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一起加油。
2: 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那找九席五个，你拿我当活车了是吗？
3: 来了来了来了，您这汽水，哎，
4: 不是你这个上菜你注意点啊。
3: 怎么了？
4: 你这个手的粗面烫里了。你
3: 这也不是给你的，
4: 那凉菜是我的吧？
3: 这没事啊，这点你别吃不完了吧。
4: 行，多少钱？
3: 我看八块。
4: 我给您钱啊。
3: 别结账上柜台，要不找服务员。我不管。哈，
4: 不是你不是服务员吗？
3: 谁说的？我开出租的，我吃面来了。
4: 不是你开出租，你怎么还管这个？
3: 老板出去了，我给人帮忙。咱天津人不就是热情吗？对吧？哎呀！你有毛病是吗？你
5: 怎么还吃饭嘞？
3: 我是人，我不吃饭行吗？
5: 跟我走啦，快！
6: 不是你干嘛去啊？
5: 去塘沽展销会帮我拉模特。
6: 这，刘老板，你先坐，找嘛去呀？拉模特不后天吗？
5: 哎呀，时间提前了，不是后天，改成今天下午啦。
6: 别着急，不就后天改下午吗？
5: 是呀。
6: 吃完面咱就走。
5: 哎呀，那真是感谢，那是香 Q 歪瑞马七了，
6: 马七嘛也不吃，吃面。哎，刘老板，哎，拉几个模特？
5: 五个。
6: 瞧不起我？才拉五个，咱那是嘛车？大发，八个座，你拉五个，那模特在里边，他咣当啊！你来六个。六大顺呢？哎，你做生意，你不就得顺吗？
5: 屁呀！
6: 六六大顺呢？
5: 六六大。怎么了？
6: 没事儿，你先叫唤。
5: 叫什么？六个吉利，那就定六个。
6: 行，那我吃面。
5: 好，
6: 好吧，我吃面。
5: 六个。哎，
6: 我回个电话。
5: 好。
6: 喂，二百，嘛事儿这么着急呼啊？下午拉你去阳春赶集，不明天？刘老板，今儿几号？
5: 今天好吉利，就是六号。
3: 啊，喂，二百，我没忘。
6: 对，是今儿下午。我应你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呢。你放心呢，我下午我一会儿我就接你去，行吗？
5: 好嘞，撂了啊。
6: 哎呦，这不歪了吗？二百下午去阳春赶集，我给忘了。阳春西北角，塘沽东南大吊桥啊。

0: 哎，刘老板，你在塘沽开服装展销会，你是不是得来趟阳春？
1: 为什么要去阳春呢？嗯，我不明白。
0: 不明白是吧？
1: 是啊，
0: 我也不明白。不是，我是不明白你为嘛要在塘沽开那个展销会呢？哎
1: 呀，塘沽系天津的开发区，这系我的第一站，未来我要让全天津都知道我的品牌了。
0: 太好了，这事儿你得宣传呢。
1: 是呀，
0: 我给你都想好了。哎，我有个侄子啊，我有个侄子厉害，论起来我管他叫二伯。杨村现在有个急，那人太多了，一会儿咱开上车，咱接上二伯，咱先奔杨村。到了阳村把二百放下，再直奔塘沽，不就完了吗？
1: 那二百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0: 二百赶集的时候给你宣传呐。哎
1: 呀，那真是太好了，太感谢了。
0: 行啊，都是朋友，
1: 就这个安排。
0: 我跟你说啊，二百这人还热情，一会儿咱仨在那车上再给他遛个模特，咱九个人你跑得快吗？
1: 什么意思嘞？
0: 没事儿。我琢磨了一下，六个他不吉利。
1: 六六大顺好吉利啦？
0: 谁说的？我们天津人讲话啊，说这人办事要是那个不靠谱，这叫嘛？没溜，没有溜，不吉利。
1: 还有这种讲法？
0: 对。我就挺没溜的。不是，我那意思六个不吉利，你来五个吉利，
1: 五个不好，不吉利了。
0: 谁说的？
1: 都是你说的。
0: 我说的是人话吗？不是，我说你就听，那么大老板你没点主见是吗？你听我的，为五个好啊，九五之尊，多吉利。
1: 那找酒席五个，
0: 你拿我当活车了是吧？
1: 我要有主见呢。
0: 这会儿你有主见干嘛的？这会儿你听我的，你本来你不就找五个吗？
1: 是呀、啊，
0: 你就定五个就完了，
1: 行吧？还是五个？
0: 就定还五个就完了。
1: 好好好，哎呀，五个。
0: 行，那我先吃遍了。
1: 好，
0: 我吃遍了。
2: 哎呀，一个挨千刀的，还塞了。哎呦，
0: 媳妇儿，您怎么来了呢？
2: 我妈来了，咱解站去了。
1: 小王啊，
0: 你等会儿。哎，刘老板，
1: 我们是几点出发了？
0: 咱马上就走，马上就出发。
1: 时间怕来不及。
2: 你快点，我这着急呢。
1: 我们先去接。
0: 谢。
2: 你怎么又聊上了？
0: 我们俩
1: 了。服装展
2: 人的，
1: 你个模特，你
0: 咋手？你俩这拔河来了是吧？干嘛呀？干嘛呀？不告诉你马上就走，马上就走嘛。还有你，改签为嘛不提前说的？
2: 不是你干嘛呀？这不临时的吗？
0: 你临时的，我活得了吗？你妈是模特吗？会赶集吗？
2: 你说的嘛呀？
0: 咱小慧提前了，今天就是六。六号，
2: 对呀，
0: 对嘛呀？大法一共八个座，刘老板也跑不快，二百非要去赶集，我不是服务员。
3: 王哥，
0: 结账上柜台。
3: 爸上柜台，你过来，
0: 过来，干嘛？
3: 你不让我接刘老板吗？
0: 我让你接刘老板。
3: 我也开出租的，这事儿我帮你办了。
0: 太好了，谢谢你。
3: 谢嘛呀？你刚才不说了吗？咱天津人就是热情。走了啊，
0: 慢点啊。行了，媳妇儿，接咱妈去。
2: 行了，你先把这饭吃了，这面都脱了。
0: 你别看这面脱了，这事儿脱了。
4: 这么说吧，就说这个打印这事儿，就光我就看了多少次了，是不是一有人打印就喊你？
5: 没有啊。喊那个谁，
4: 你就说你整天都忙忙叨叨的，你都干什么了？你都
5: 给经理冲咖啡呢。
4: 那经理让你给他冲咖啡了？
5: 没让我也得冲啊。
4: 不是他没让你冲咖啡，你冲个什么劲呢？
5: 经理每天都喝咖啡。
4: 那公司那么多人，每人都喝咖啡，你还每人都冲一杯啊？
5: 好的。

0: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啊，你这是典型的乞讨型人格。
1: 斌哥，我怎么听说是讨好型人格呢？
0: 啊，反正就是都低三下四呗。我跟你说啊，就你这种人格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如果你拒绝别人，就感觉自己犯了天大的错一样。
1: 我感觉我就像触犯了天条。
0: 是不是说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像收到了命令？
1: 我感觉我就像接到了圣旨。
0: 你看看是不是说有人说你两句你就感觉自己脑袋上带了金箍一样？
1: 我感觉就算让我去抓孙悟空都是我分内的事
0: 儿。快得了吧，你们上辈子天兵天将啊，你抓猴子你该他们的呀。
2: 该谁呀？这是啊，
0: 该经理出场了。
1: 你好，武大金经理。
2: 哎，武大握握手呢。咱们同事啊，这个称呼其实可以简化一下啊。
1: 好的，武大。我刚给您冲了杯咖啡，啊，您趁热喝了吧。
2: 这个咖啡闻着就有药味儿。这咖啡挺费咖啡呀，你冲的，冲挺好，下次别冲了啊。
0: 哎呦，经理，你是要出去啊？啊，
2: 我出去。
0: 那你出去小心点，那地面都结冰了，小心脚就打滑。
2: 我不用小心，我脚可会滑了。啪！哎呦，我就听不了这个，走了走了走了。
0: 您慢走啊，经理。你看人家经理就没说让你冲咖啡呀。
1: 我也不想，可是我不会拒绝。
0: 这样啊，咱们俩先练习练习啊。你拒绝我啊，现在开始，你拒绝我。
1: 好了，咱俩不合适。
0: 拒绝的特别好。
1: 对不起冯哥，我就是实话实说。
0: 从现在开始啊，你要对你这种讨好型人格说不。
1: 说不。
0: 对，你就说我不帮你改方案。
1: 我不帮你改方案。
3: 我不帮你改方案。我不帮你改方案，我不帮你改方案。
0: 成功，特别成功。
4: 小林，
1: 我正好啊，帮你。
4: 帮我什么呀？
1: 改方案。
4: 哦，改方案呀。那行，那一会儿我把方案发到你邮箱里啊。
1: 好的。哎呀，
4: 哎，不对呀，我不是来找你说这事儿的，我呀。我刚买了一盒酸奶。
0: 这吃人嘴短啊，肯定没好事。说不
1: 不。我尽快帮您改。
5: 不好的孩子呀，我要是经理我一定提拔你，可惜我不是经理啊。你说我这什么时候能当上经理啊？我哎呀，
0: 哎，我要是经理我就提拔你。多会说呀，这全是套话。那我要是东海龙王，我还让你当美人鱼呢，对不对？别信那个，
1: 我又不傻。
0: 那我问你，咱们公司谁心眼最多？
1: 你。
0: 啊，是我确实是优秀的比较明显。这么说吧，就说这个打印这事儿，就光我就看了多少次了，是不是一有人打印就喊你？
1: 没有啊，他们一般都喊那个谁。
0: 好，那咱们就从今天开始，咱不做那个谁。好吧。
6: 哎，那个谁呀？哎，
0: 不，你姓那样。
1: 我习惯了。
0: 美女，你干什么呀？
6: 我来打印点文件。哦。
0: 那你打印就打印呗，你说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6: 您挡着打印机了。啊。谢谢啊。哎呀。谢谢啊，也好，这机器啊我还真不太会用。哎，你叫小林是吧？真好，够勤快的，我们部门就缺你这样的。瞅啥呀？打呀。啊我去倒点水。哎，那你俩忙到这儿啊。好嘞。

0: 应该是好了。
1: 老冯啊，该说不说，您这颗心维度可不小啊。
0: 啊，是一个不小心。
1: 那您下次小心点儿。哎呦，
2: 那这个给，
1: 谢了啊，夏林。啊，对了，冯哥，送您一句话吧。您这个人呢，要是不坏的话，还真挺好的。忙着吧。
0: 不是，不，丽丽，你这几个意思啊你啊？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3: 我能怎么办嘛？我就是不会拒绝。
0: 你不会拒绝，我这么一会儿都被拒绝两回了。咱只说事儿，外卖，啊，这自己的外卖自己拿，这天经地义吧？
3: 对啊。
0: 如果有人说小林帮我拿个外卖，你就说我忙着呢，你自己去呗。嗯。哎，记住了啊。
3: 喂。
4: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4: 好嘞，
0: 这拒绝成功了。
3: 我成功向前迈出了一步。
0: 你迈出这一小步，将来你一大步你都能拉着跨。太好了。再来一遍啊。
3: 好。
0: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0: 小林，帮我拿个外卖。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经理。
0: 哎，不对，你刚才是怎么说的？
3: 我忙着呢，您自己去呗。
0: 不是，后头还有个人称。
3: 经理啊。
0: 不是经理呀、啊，这是经理打的电话。
3: 对呀、啊，
0: 不是你怎么那么虎呢？谁让你这么说的呀？
3: 你呀、啊，
0: 我让你说是对同事之间，你对领导，这经理呀、啊，那可是经理呀、啊，经理呀、
4: 啊，经理咋的了？经理、
0: 啊，经理好啊，他自己拿外卖了。
4: 是啊，我刚才给小林打电话，小林说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我忙着呢，自己去吧。是不是小林？
0: 得，那他记上仇了。
4: 但是啊，小林，你这错过了一个机会啊。
0: 不，正林，你有什么机会，你尽管冲我来，跟小林没关系，真的。
4: 机会冲你来？
0: 啊不，机会一定是给小林。但小林他毕竟是新人，你给他个机会。哈
4: 哈，他不是新人了。今天是他正好入职的一周年，
0: 你看这仇记得如此，
4: 算着呢，时间算着呢。来吧，看看吧，看看我给小林送的礼物啊。
0: 得，这最后一顿了，吃完就散伙，你
4: 捣鼓什么呢？咱们小林呢是优秀员工，人家其他部门啊老羡慕咱们了。咱今天给小林庆祝庆祝，同时呢也气气别人。
0: 这吓着一跳，那赶紧吃吧，这
4: 待会儿不要
0: 压压惊啊。
4: 我通知他们了，然后显摆显摆，
0: 来来来来，
5: 恭喜恭喜啊，恭喜小林一周年快乐！
4: 哎，
6: 经理，
1: 吴经理，
4: 你好，
6: 哎，经理，我得跟您说一事儿啊，就咱们小林呐，是又帮我改方案，又帮我整理文件，又帮我挪车，又帮我拿饭。
4: 那你上班都干啥了？
6: 啊，脸是我自个儿刷的，
4: 啊，合着你找了一个班替。
1: 哎呀，这么优秀的员工，给你送个祝福吧！祝小林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越来越美丽。
6: 哎，
0: 好，经理，我发个言。
4: 好，你这到了锦上添花的环节了，说吧。
0: 来，一，哎，我一直认为，职场关系很复杂，但是今天这么一看，其实很简单，是我这种人把它想复杂了，我错了，我改。哎呀，
4: 你这个锦上添花的话说的跟雪中送了二氧化碳似的，都冷场了，哎，
6: 特别冷，
4: 特别冷，哎，特别冷。
0: 确实是包袱没响，
4: 包袱没响。好，咱们小林呐，平时说的最多两个字呢，就是好的，所以我提议咱们今天呢，给他再加一个字，怎么样？
0: 好，
4: 来，小林，
0: 这贼拉
4: 倒样的，哎呀，一点都不齐，真看出来咱们不是一个部门的了哈。再来一次好不好？哎，小林。
7: 好样的！
8: 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9: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哎呀，
8: 你看着多敞亮啊！
10: 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

0: 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
1: 老婆，我错了，
0: 别生气，行吗？
2: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0: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2: 面子能当饭吃啊？
0: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
1: 没办法，
0: 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是是是，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2: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0: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2: 你干什么呀？
0: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0: 了。对呀，
2: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0: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2: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0: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0: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2: 不是，你玩真的？
0: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2: 好，下月8号好日子。
0: 8号可以，我打电话。
2: 嗯，
0: 我给你打电话啊。
2: 嗯，
0: 免提，我让你听着。
2: 嗯，
0: 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3: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3: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
2: 嗯，
0: 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3: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3: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我
0: 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3: 补办？
0: 哎，
3: 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3: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3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
2: 啊！
0: 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2: 郭子，妈！
0: 少来，花你2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
2: 嗯，
0: 还说我吗？
2: 嗯，
0: 说我吗？
2: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3: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
2: 啊，
0: 给你嫂子说2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3: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2: 啊，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3: 8号我车限号。
2: 啊。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对
3: 这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3: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2: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4: 你好，我是四儿。
0: 哎，四儿。
4: 对公业务请按1，个人业务请按2。

0: Sir 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1: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
1: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请按二，
0: 咱俩是几婚啊？
1: 三婚请按三。
0: 不是，咱俩这是十年以后补办。
1: 请按四，
2: 补办也是一
1: 婚。请按五，六婚，
0: 这都六婚了。
1: 请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1: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2: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2: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0: 哎，算了。
2: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0: 我给老少的。
2: 哎、
0: 老少一定来。
2: 哎呀，
0: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
2: 哎呀，
0: 你听我的，你别打。谁呀？
3: 我老少。
0: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2: 你去。
3: 哎呀啊！弟妹呀、
2: 啊！
3: 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2: 啊，怎么了，少哥？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2: 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3: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
2: 啊，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
3: 哎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2: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3: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4: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3: 呀，郭子，你在家呀？
4: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3: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吧？你给忽略了。
4: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请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3: 哦，是吗？
4: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哦，怎么的？
4: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3: 吓了我一跳。
4: 下个月，
3: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4: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3: 那还用说？
4: 对，
3: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4: 是是是。
3: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4: 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
3: 来。来，给，
4: 这是什么？
3: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4: 你不刚生吗？
3: 下个月嘛。
4: 哦，对。8号。
3: 8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
2: 啊，我们也8号。
3: 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4: 怎么了又？
3: 8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
4: 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8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3: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4: 对
3: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4: 哦，进来就坐呗。哎呀，
3: 很遗憾啊。
4: 是。
3: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4: 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3: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4: 对，想我吗？
3: 是很想
4: 你。你说清楚。
3: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2: 这下没口音了。
4: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3: 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郭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4: 吓死我！
3: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郭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4: 哦，对对对，
3: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3: 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4: 啊，走啊，帅哥。
2: 哎呀，郭子。
4: 哦，对，哎，帅哥，
3: 哎，

0: 那个八号，
1: 怎么了？
2: 我们补办婚礼。哦，
1: 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阿飘，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
3: 尚哥，不要不要，
1: 拿着。
0: 谢谢尚哥，
1: 谢谢了啊，
0: 好好好，
1: 走了，
0: 哎，再见。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2: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0: 我保证。
2: 接电话。
4: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4: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4: 科长，
1: 不，
0: 我这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我说不说，
4: 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
0: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2: 好。
0: 怎么样？
2: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了。
4: 什么姓？
2: 牛。哎，
0: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
2: 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2: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4: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
2: 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4: 你们科长。
2: 我，哼，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2: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2: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2: 我去。
0: 你做手术。
2: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4: 喂。
5: 喂，郭子。
0: 哎，科长。哎，
2: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2: 科长，我们去。
6: 我们一定去。
7: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洪主任说的对，必须要正宗的、标准的、英国的伦敦音。
9: 女孩子之间才叫闺蜜呢，
10: 我们俩一大学一个宿舍呀，
9: 那叫室友，
10: 关系好极了，
9: 哥们儿。
11: 辛苦了爸，赶快喝口水。
12: 哎，我这嗓子。

0: 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5: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6: 你几个人啊？
7: 等会是乐队。
6: 今天好漂亮啊！
5: 你就这干啥呀？
6: 不敢不敢。
8: 你赢了，你请我吃
9: 饭。对对对对。
8: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9: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8: 你要加入吗？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0: 我们不见不散。

0: 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导师们呢觉得他的音色很好听，音乐的这个风格把握的也很好。
2: 我选择了一首四川的民歌《妹儿多勤快》，因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对于这种我们家乡的一些民歌唱起来比较有优势一点点吧。

我选择了难度比较大的格桑梅朵。在很多年前我唱过这个作品，但是时隔了这么多年，我又重新唱这首作品呢，我希望能够赋予它新的能量，新的内容。

0: 格桑梅朵是一个藏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它很鲜明，然后呢又很展示技巧，对男高音来讲很占优势。
1: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两位的作品表现都非常的完整，但是风格迥异。董春妍演唱的是一首四川民歌，这首作品的梗劲儿，就是方言带给你的那样一种地域色彩，我觉得你在表现人物的这个性格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手一举一动都有一些

0: 设计非常好，我还觉得是用了心了。
1: 谢谢老师。
0: 李永军，今天你演唱的这首藏族民歌，你完成的非常的稳定，非常好。
2: 谢谢，谢谢老师。
3: 董春言唱的这首四川民歌啊，他既然是已经唱到方言了，应该再啊，四川辣妹子这种泼辣、洒脱、直爽，再发挥的淋漓尽致一点。那么跟他相对的这个李永军，他把这种藏族风格的就是掌握的还是不错。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董春言。
4: 今天特别紧张，然后钢琴一出来的时候，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只有本能的那种职业素养，就是让我不能站着不动，就还是得这样演啊那样演，给自己挽救一下吧。真的是越唱越慌，今天失误还挺大的，因为我跟我的艺术指导，我们两个也没有合上，因为我就是紧张嘛，所以说我觉得连平时水平的50%都没发挥到吧。
5: 春言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6: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师，给了我能够站上舞台的一个底气吧，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底气，非常非常激动。然后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吧，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还年轻嘛。
0: 其实今天这个妹妹她唱的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主要是太紧张了，就是以后在演唱曲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曲目它的故事讲清楚，就是表达情感，这个特别重要，加油。
6: 谢谢老师。
5: 春言继续加油，期待你更多闪耀的时刻。
7: 想唱一首风格性强一点的回族的改编花儿嘎妹妹，我就想突出一下个人的特色。
8: 嘎妹妹这个回族的民歌，唱这种有特色的民歌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风格和韵味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独特的这个这个气质以外，要把味道还唱足了，在行腔归韵，在咬字上都有独特的气质，那么希望他能够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他能做到独特表达。

能转换会有点难。这个歌里带有彝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我对这首歌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0: 今天两位的演唱可以说如痴如醉，两种风格迥异的民歌非常打动我们。马新瑞演唱的是我们西北的花儿，这个一首完整的作品呢用了两首不同风格的这个花儿的作品，很好听，也做了非常完美的结合，特别是在最后副歌的部分呢又做了扩展，让你能够在技术上得到充分的延展，非常完整，风格性也非常的好。这个海菜腔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我想问问您是什么民族？
1: 我是汉族的。
2: 他是来自福建
1: 莆田
2: 的。
0: 哦，这个作品呢确实非常有特点，它一直在真假声上不断的在转换，在转换，技术上也很有张力。应该说今天二位的演唱不分伯仲，这个一南一北，风格迥异，也体现出来了我们56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特点，不同民族风格的这种迥异，非常好。
3: 谢谢老师。
4: 他那首《嘎妹妹》唱的还是不错的，非常的灵动，很轻盈。我觉得一个女高音的歌唱者，她在舞台上能够保持住这样的一种轻盈灵动是不容易的。
5: 我非常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声音的音色，非常有特点。
6: 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强，我对子宁有一点意见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个造型这么老气呀？哎，这个造型破坏了很多评委对你的印象，因为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实力悬殊没有那么大。
7: 其实很赞成佩瑜老师说的，形象整体的这种风格跟包括跟你年龄都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从你上场第一步开始到你下台，都是能够抓住观众，你才成功。
1: 谢谢王老师。
7: 新瑞是我一直看着他参加了很多的比赛，你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你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你又成熟了，你好像更加的游刃有余了，更加的自信了。
1: 因为我是一个老想否定自己的这种人，老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完美，唱

0: 的有瑕疵，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老师给我这样的肯定啊，其实对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受鼓舞的。
1: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子璇登场。
2: 王子璇唱的也很不错，在上海时候我对她印象也很深，女高音，也很漂亮。

0: 两位选手带给我们特别诗意的表达，这两首作品都是我的首唱作品，觉得特别的亲切。紫璇演唱的《潇湘云水》是孟勇老师为三湘大地创作的一首仙气飘飘的作品，从一开始你就把我们带到了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潇湘八景当中。你作为一个如此年纪轻轻的选手，在舞台上表现这个作品非常的大气沉稳。
1: 谢谢老师。
0: 冯丽媛，你的音色非常的纯净，音乐非常的连贯，非常的通透，我很喜欢，我已经被你们深深的陶醉了。
2: 紫璇年纪也比较小，她演唱这个作品呢相对来说把握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三段体的表达层次之间的对比还不够鲜明，
3: 两个人不是一个风格。冯丽媛的音色呢比较偏明亮，很通透，王紫璇她是技术型的啊，音色也很漂亮，但是她的技术我觉得可能更占优势。
2: 冯丽媛本身她是这个音色非常的干净，语言也清晰，线条非常的流畅，她在完成这首作品当中与钢琴和小提琴的配合，人声三者水乳交融，非常的和谐，观众都是在静静的去欣赏。冯丽媛确实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4: 冯丽媛，你看她加了小提琴，特别完美的展示了蔡琏说表现的这个画面啊，她的诗画感非常的强啊，所以冯丽媛在这首歌表现的非常好。
5: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有请选手登场。
6: 娟莹飞来一只百灵，它是一个创作歌曲，要怎么样把这个欢快的这个情绪唱出来，也是舞台表现里面比较难的一个点。

0: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新安河畔的云雀真好，中华大地百鸟争鸣啊，这个舞台是愈发的精彩了。
1: 两位的演唱各具特色，朱振怀的歌声就像百灵鸟从远方飘来的这个歌声这么的动听，特别是最后的高音的地方发挥得非常的完美，华彩，很打动人心，祝贺你。阿拉金是蒙古汉子，从你的歌声里透出来的这种高音极富穿透力，非常感染我。
2: 阿拉金这个选手因为他的声音很好，声音非常的浑厚，可能是因为

0: 圈的变化稍显少了一点，他可能是要通过一些表演上的、声音上的、声音处理上一些变化，虽然说非常浑厚，但是有没有可能稍微有一段落唱出一些变化来，不要把它填那么满，可能也会好一些。
1: 巴拉金也是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他是来自新安盟的一位基层的乌兰木齐的队员。我不知道乌娜老师对他熟悉不熟悉？
2: 非常的熟悉，他唱这个布列特民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少有像他这种特别结实的声音，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3: 嗯，谢谢。
1: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能够来到这样一个位置，站上中国唱将的舞台，本身就已经是实力的证明了。
2: 对对，
1: 刚才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布列特民歌，布列特也是蒙古族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哈。
2: 对，
1: 乌娜老师，布列特还有哪些民歌啊？
2: 哎呦，他们的民歌太多了，都非常非常的好听。
3: 嗯，
2: 要不咱俩唱一首《小草》
3: 啊？
2: 阿特拉罕，
3: 行，这首歌对《荆棘草》可以啊。

0: 哎呦，太好听了！你这首歌一出来，马上脑海里就出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好吃的布里亚特包子。
1: 对，
0: 大家有机会去布里亚特跟全国人民宣传一下，去呼伦贝尔一定要去看看美丽的草原，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文化，还有好吃的包子，借这个机会推广一下哈。谢谢乌日娜老师，谢谢。
1: 谢谢。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4: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5: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领青年人的

0: 先生。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最后一组，掌声欢迎他登场。
2: 来了不想走这首歌听着不是特别难，但是唱起来还真难，它是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副歌的那几个音都不太好唱，而且它反复的时候肯定加的感情要更多一些，更宽一些，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嗨声 C， 要在嗨声 C 上要翻一个花拐一个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0: 其实袁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他高音非常方便，任何时候唱都没有坎儿，只要把作品选好，不在大，是在这个作品是否灵动，是否把他自己独特的音色展示出来。
1: 我这次选择的歌曲其实偏流行一些，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挑战一些没有挑战过的风格，我是希望自己学习的民族声乐的唱法能够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
0: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女高音在唱的时候，我觉得她不如男高音更占优势，但是她敢选这个作品，就说明她自己首先是非常自信的。

0: 这种东西可能我觉得他需要有一点。
1: 两位选手都非常好啊，于海洋有天籁般的声音，这个是很难得的啊，在这个男高音里边，你的声音这个是得天独厚，你能够达到更好。
2: 于海洋通篇这首作品表现得天衣无缝，但是在最后一句唱腔的那一秒钟，我发现你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瞟了一下，散神了。
3: 那一方净土，
2: 对于一个表演者，就这一个，我就把票投给了另外一位没有出错的演员。他一直保持那么充沛的情感，在表达他内心的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哪怕他在很多的小的细节上表现得没有那么完美，我们都听到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他感情充沛，
4: 我觉得非常正确，而且也非常及时。不管是学艺术也好，还是在舞台上表演也好，必须得严谨，而且要全神贯注。
5: 您的这番话对他来说，我相信也是意义非凡。我觉得有时候专注也是一种实力。
6: 谢谢，谢谢。
5: 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谢谢。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 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 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我帮你。

0: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彻底的干掉云图，
1: 干掉啊！

0: 为什么？
1: 我不该放心驰回去。
2: 我把这刷一下，先刷一下就行。
1: 雷年，来北京。我们在火车上说好了，在北京好好混。
3: 就是你那个司令，
1: 要混不出来个名堂，
4: 咱们绝不回去。
1: 说好的四个人一起吗？可是那王八蛋，他又当逃兵。
0: 他累了。
1: 谁不累？啊？你不累，我不累。就他金贵，就他受不了委屈。谁要金贵？
0: 好了好了。哎。
1: 你告诉行驰，他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最多半年。之后他必须给我滚回来。上市前，我会给他留位置；上市之后，监管就严了，我就走不了后门了。你跟他说，
0: 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啊？
1: 不说了，不说，我不说。我是个领导，他个小喽啰，他有什么资格跟我直接对话？嗯，哎，这王八蛋，王八蛋，这老气我。
5: 说来听。
1: 说了，
0: 说了。哎呦。不多了，不多了，差不多了。最后一杯啊！
1: 大哥，敬我们小时候吹过的牛，实现了。

0: 我不管，我的心里一直不踏实，特别慌。
1: 那你昨晚没睡好？
0: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挂这一上午电话了，天明都没接，
1: 先进去再打吧。

醒醒！

0: 我们家的田米上有70岁的母亲，下有两个孩子，有一个还在肚子里。我本来交给你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好好照顾他，结果没了人呢。好，李麦，没有人愿意发誓。
1: 田明不是战场吗？为什么不让兄弟干？这两天暴雨，经常爆单，他想搭把手。
2: 爆单，公司有什么惩罚？
1: 说话！确实有惩罚，但也有奖励。
2: 我在问你，公司有什么惩罚？
1: 如果不达标，罚款。好的，我会想办法给小何申请最高额度的赔偿。一条人命，你想赔多少？
2: 知道，公司之前有相关的规定。规定，你这条命值多少钱？你告诉我，我给。

0: 三万，之前是2万，我跟法务商量了一下，这次就特事特办。毕竟是几百万名外卖员，每个人出事都赔很多钱，以后咱们还干不干？
1: 他是站长，
0: 那公司也没有规定他必须要去送外卖呀，这是他的个人行为，公司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2: 孟总，那是一条人命啊！小何上有老下有小，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公司必须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什么是积极的态度？死一个人赔好几百万，还是说他的老婆孩子都由公司来抚养？要是这样的话，公司也别干外卖了。
0: 直接开个幼儿园养老院得了。孟总，我正式向你提出申请，大幅度提高贺天明的赔偿额度。这事儿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法务。
2: 一条人命三万块钱，你觉得合理吗？
3: 姐头，你先别激动，
2: 我没法不激动。你听我说，因为这种事儿呢，谁都不愿意去发生，所以呢，公司给每一位员工都去买了意外险，但是具体赔付的金额得按照公司章程来，这个不能例外。意外险是从每个骑手的工资里扣的，每天三块，对吧？
3: 对。
2: 那公司又为员工做了什么呢？
3: 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更加优质的平台，所以他们才能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吗？
2: 都是同事，就不要跟我说官话了。你就告诉我，到底能赔多少？
3: 谢总，刚才我都说了，得按照公司的章程来，除非你说孟总有指示。
2: 他让我找你，你让我又找他，哎，你们这传球技术，你们应该踢世界杯啊！
3: 这我也只是一个打工的。
2: 小何出事以后，所有骑手都看着呢。小何为了给公司拼业绩才出的事，如果这么敬业的员工都没有好结果，以后谁还愿意为公司去拼命去奋斗？
3: 小何努力不努力我不知道，但是从目前掌握的。

证据来看，小何这次事故原因是因为他闯红灯。来，谢总，来，谢总，你看，这是当天摄像头拍到的，当时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正在跳转，小何呢想加速通过，这边来一个 SUV， 所以才有了这个事故，所以小何要负主要责任。鉴于这一点，保险公司的赔付金额会更加的有限，但具体的数字呢，

0: 哎，你说那外卖员他到底公司能赔多少？
1: 哎呀，赔不了多少钱，车祸又不是公司责任。要是每个人这样都过来赔钱的话，这多大公司经得起这么大？

喝点水吧。天明已经不在了，你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倒下。

0: 这事儿跟婶说了，不能拖太久。火化之前，怎么着也得再看一眼。
1: 我不敢说，老太太受不了，我就一个人。
0: 你还有我，后续还有很多事要一起面对。
1: 后续
0: 得维权啊，天明不能白死。立峰这么压榨员工，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 你愿意帮我？
0: 天明是从我这儿走的，你跟婶儿也都是我的。
1: 都怪我！
0: 你干嘛？
1: 我要是没有逼他，

0: 喂，
1: 不接电话，没事吧？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都不接。
0: 没事，我躺着呢。
2: 怎么了？感冒了？

0: 你怎么了？
1: 这么烫，你吃药了吗？那我去给你买药。
0: 不用，我躺会就好了。
1: 那你先松手，我给你倒杯水行吗？
0: 我做错了。
1: 什么？
0: 心血走了，想累死了。交给我，结果他死了。我知道这些都得怪我，这些都怪我，那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要把业绩冲上去，我必须得赢，我必须得赢。
1: 你选择了这个职责，你只能这么做。
0: 好的，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你别生气好不好？我不是故意的。

0: 谢总，
1: 谢总。
2: 站长，这是这几天临时的情况。
3: 怎么这么多啊？什么情况？
2: 这何站长出事以来，大家都在。谢总，
3: 谢总好，我是刚调来的临时站长小刘。
4: 我想看看小何出事前203的数据。
3: 齐总，203在贺天明接手之后啊，数据提升非常快，特别是在他出事前三天，订单量比平时多了1.5%。我听说他是要求全站全员满勤，啊，也确实没有出现请假情况。他们站点也是全北京所有站点退单率最低的。
2: 何站长这么干也是听了上头的指示，大家加班加点的这么连轴转，成绩好，庆功会上你们又是喝香槟又是，现在公司出事了，一点表示都没有，真讲究。
3: 少说两句。
4: 你说的没错，接着说。
2: 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人都走了。谢总，我也算是203的老人了。我给你汇报汇报工作，何站长出事了这几天，起手离职20多个。
3: 小飞，
5: 去哪儿了？
2: 甭管去哪儿都比留在这儿强啊！这站长出事了，公司都没表示，何况我们这底下的外卖员呢？之前公司画大饼，大家吃的都挺香，现在都心寒了。你就是摆着满汉全席，也没人敢吃了呀。
6: 天明，天明呢？哎，小飞，
2: 阿姨，
6: 你天明哥呢？
3: 阿姨，哎呀，
6: 这两天我知道他忙，这天凉了，我不给他送两件衣服过来，他忍。是咋了？天明是不是出事了？啊，你告诉我天明是不是出事了？我咋看不见他呢？谢总。
5: 阿姨，
6: 谢总，我在天明呢，我进来咋没看见他呢？他是不是出事了？我就说我家儿媳妇这两天总是躲躲闪闪的，我觉得不对劲。天明呢？你告诉我，天明呢？他是不是出事了？你告我呀！你快跟我说，我是他妈，有啥事情我都能给他通知。你快告诉我，
7: 阿姨，前两天下暴雨。小何出车祸。
3: 阿姨，
8: 阿姨，
3: 阿姨，
8: 阿姨，
3: 阿姨，
8: 快帮忙！
3: 椅子，椅子。阿姨，阿姨，

0: 你的东西都在箱子里面了，衣服、杂物什么的。
1: 谢谢。
0: 下个月我就搬家了，搬到新河湾。

0: 有事微信吧。
1: 不过，当初我答应买房，你还会走吗？
0: 会吧。
1: 所以不全是因为房子。
0: 不全是。你这个人其实心里挺拧巴的，我和你在一起会很累。
2: 你爸妈分开以后，
0: 一方面你渴望平静的生活，可是另一方面你又会担心像这样的生活你会厌倦，想要逃离，所以你很困惑，你不知道该如何取舍。
1: 是吧？
0: 你是程序员，理性讲逻辑，这样不好。我希望你以后多问问自己的心，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怎么生活才能会让你自己觉得舒心和满意？
1: 再见。

0: 你觉得我活得拧巴吗？跟小辉见面了，跟你聊郁闷了。他说我活得很拧巴，当时我并不认同，但我又懒得跟他吵。后来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心虚。他没说错。 我这人确实很拧巴。我觉得你是被他洗脑了。
1: 不是，我从小好像就这样。高三那年，我其实还挺想考上海交大的，那儿的计算机专业更有科研氛围。
0: 可是你们都想来北京。 我想，大家也都不分开，也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来了。但是又会想，如果当时我要上了交大，会不会不一样？这辈子无论我做什么选择，都很拧巴。
1: 换得欢实，不过好销毁。不，你们俩分手是他出轨，跟你没关系。
0: 知道。可我就是心虚。这方面我挺佩服我妈，她一旦做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 从不后悔。今天小薇还劝我，让我问问内心，未来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想到现在，毫无头绪。
1: 想不明白就先别想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王华。

0: 有一件事儿，我倒是想清楚了。蜜蜂并不适合我。
1: 什么意思？你要辞职？

0: 青池走了，华子因为小何的事儿也跟我闹翻了，现在你也要走。
1: 从这次公司对小何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蜜蜂是一个狼性的公司，前面的吃肉，后面的死。我不是狼。

0: 天明太不小心了，什么？他在蜜蜂签的劳动合同很苛刻，这其中涉及赔偿条款的部分都语焉不详，对他特别不利。
1: 这不是制式合同吗？都这么签？咱们这样的合同都是我改过的，我跟总公司掰扯了很久，好说歹说才定下来的，就这。
0: 我当初还想花钱补保险，大家都不支持，都觉得自己不会那么倒霉，不会出事儿。他这个合同，要是打起官司来，我们一点优势都不占。那咋办呀？你快说咋办？
1: 如果您相信我，你们就再给望和一点时间，我相信他是真心实意想办好这事儿。他如果处理不好呢？他如果想保全自己，完全不顾天明的利益，到时候怎么办？你们就再给他一点时间。如果实在处理不好，我再出手。这打官司的钱从我这儿出，律师我也找了最合适的，当时帮我处理过劳资纠纷的。
0: 也请你们相信望和的人品，他从小到大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怎么可能放心？你们两个是发小，这能走到最后？你能站在我们这边吗？别说了，别说了啊！妈，以前我什么都听你的，但这回不行。天明已经走了，家里面这么多的造型师，孩子还这么小。 我怎么可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们两个的身上？花姐，我知道你很仗义，你心肠很好，你对我们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念你的情。可是电瓶不能白死，我就算豁出我的命，我也不能让他们消停。丽蓉，
2: 丽蓉，丽蓉。
3: 这是，不是，二位，有什么事儿咱们办公室说行吗？
4: 我跟你说什么？快，你们老大给我出来！
3: 怎么说话呢？这我们宋总，
4: 宋总是吧？你又当什么？
3: 哎，不不不不不不！哎。 你说的这个老大，是海淀业务的负责人吗？
4: 谁欺负他天明，我就找谁。你们要是不负责任，我就直接撕掉这二零五。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没事啊，怕什么？我都在这儿呢吗？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扛不过去？我听好了啊，这件事情没有解决之前，所有人不可以发微博、发朋友圈。
1: 这几个人把公司都已经折腾成什么样了，不能让他们再折腾，要不然这样影响太恶劣了。
2: 你急什么呀？他们找的是谢望河，再说了，这事闹得越大越好，反正到最后背锅的也不是咱们。
1: 姐夫，闹大了，大家最后都不好收拾。
2: 说白了就是钱，钱能解决的。 就不算事，
1: 姐夫，真闹大了，孟总肯定会亲自下场保谢望河的。哎，
2: 那得看他闹得到底有多大。如果说事态严重到老孟不得不丢车保帅呢？
1: 姐夫，我现在就去联系媒体。
2: 回来，你急什么呀？ 让他们闹去。网民呢肯定会拍照发微博，等这事儿啊上了热搜，老孟呢实在没招的时候，我们再给他添把柴，扇个风点个火。哼，这次得让谢文和那小子把之前从我们手里夺走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
1: 实在是高了，姐夫，我姐当年选择了你，真的是再正确不过了。
2: 你这个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这是，
1: 姐夫，那我刚才跟他们说不要发微博，不要发朋友圈，是不是说错了？
2: 你管得了那么多吗？爱发发去呗。
1: 也对，人性嘛，你越不让他们发，他们就越发。<笑>
3: 行了，忙去吧。哎，那晚上我就安排了。你放心，我肯定不让我姐知道。
4: 跟何天林认识吧？
3: 认识。
4: 您好，何天林，高经理。
3: 啊，一起工作。对，我们都是在我们公司。
4: 工作累吗？
5: 累，我们这行就这样。哎，还是比较轻松。
6: 谁啊？
5: 啊，记者。哎，您就是夏主管对吧？
6: 我是。
5: 啊，您好，我们是工友网的记者，听说了何天明的事儿，所以想过来做个采访。
6: 谁让你们来的？
5: 我们是自发的。何天明的事儿啊，在外卖行业不是个案，所以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弱势群体发声。
6: 你问错人了，我们是快递，不是外卖。
5: 是外卖，我知道，但是他之前不是在您这儿干过吗？然后听说他走的时候您很遗憾，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6: 外卖行业的事，我们不方便说。
7: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谁再擅自接受采访，记大过。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8: 你好，陈总，我们不接受采访了。
6: 华姐。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
1: 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到。
2: 钱呢？这就明摆着赖账啊！
3: 你应该使用组织的手续，如果再不处理，疫情肯定会失控。
1: 他们是没有良心的。
4: 谢望河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 我觉得望河是被冤枉的。
6: 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

0: 你怎么来了？
1: 我陪你去趟医院吧，去做个体检。
0: 我做过，没什么大事。

0: 老头晕不是小事儿，马奶奶以前就这样。他多大我多大呀？我这年纪还能中风啊？管好自己事儿得了。
1: 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用不着你操心。你怎么处理了？我今天跑了一天。 帮小何办死亡证明，找殡仪馆，你们蜜蜂有出过一点力吗？你们想过他们家的情况连办后事都不容易吗？想过给小何最后一点体面吗？处理了，张嘴就来。
2: 是，你说的没错。 是我没想到这些。之前老想着帮他们多争取些抚恤金，是我想的不够周到，我错了，真的错了。你的建议我听，我也改。
3: 建议你也得听。什么建议？去体检，去协和，找最好的医生。
2: 再说吧，我忙完这摊事。抚恤金能有多少？还在争取，希望。 希望能达到最高标准。
4: 新的一年开始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好。
4: 遵守交通规则。
5: 好。
4: 来口号：蜜蜂，蜜蜂，
5: 一路向北。
4: 出发。
5: 好。

0: 怎么回事？哎呀，你快劝劝他吧，你就别让他再折腾了。
1: 他要干嘛？之前有人来过，说是要出钱替我们打官司，向蜜蜂讨要那个赔偿金，说是还要开新闻发布会，把这个事情彻底给闹大了。
2: 谁呀？
1: 我怀疑是云图的人。
2: 云图？
1: 我这里有他的名片。
2: 你干什么呀？人家是真的为我们好，人家出钱出力又出人的，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1: 这话你也信啊？
2: 这明摆着就是商业竞争，想通过这件事彻底搞臭蜜蜂的名声。我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只知道人家是掏了真金白银的。
0: 多少？
2: 多少钱？30万，钱已经打到我卡上了。那不管怎么着，那协议都没签，人家把钱打过来了。你们呢？你们做什么了？
0: 你快闭嘴吧！
2: 夏主管是为咱们好，你就别不识好赖了。
1: 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如果真心为咱们好的话，那给钱呀，我现在就相信你。你把钱退了吧，不就30万吗？我出。
2: 你哪来的钱呀？
1: 是你们这别管了，你赶紧把钱退了，损失我补。另外，请你们再给我一天时间。
3: 我保证让万和尽快解决赔偿金的问题。
4: 对，马上退哦。
5: 喂，夏主管，找我有事儿啊？

0: 您明天上午有空吗？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嗨，啥事儿不能电话说呀？
2: 好事儿，见面再说。
1: 明天上午10点，我把地址发给你。
3: 行，地址发上去行吗？
1: 行，拜拜。

0: 你会开完了，我们可以聊了吧？你说吧，希望公司赔多少？我当然希望是多多益善。小何家里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也很同情。但是我希望公司一分钱都不贪。
0: 什么？
1: 个人掏钱多少都可以，但是公司不行，你懂不懂？
2: 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了，我们面对几百万名外卖员，任何一次超额的赔偿，形成定力都会形成我们脖子上的枷锁，牵一发而动全身。
0: 老莫，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呀？
1: 对于商人而言，冷血并不是贬义词。
0: 小何是因公殉职，一个家庭顶梁柱倒下了，你让孤儿寡母怎么活？
1: 公司明年肯定上市，你有算过自己的身家吗？要是真不忍心，就个人掏钱吧，花点钱买个心安。

天命的事儿，我负主要责任。我不求你们原谅我，但是该我做的我都会做。你们买房的贷款，我来还，一次性还清。还有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会资助他们上学。这是我的承诺书。

我已经启动了赔偿程序，会有抚恤金。这承诺书是我个人写的，你们要不信的话，可以找律师做公证。我答应你们了，我一定做到。

0: 我觉得不太对劲啊，网上很多人骂你，骂得特别难听，
1: 这不很正常吗？小何死，我有责任。
0: 可是，感觉像是有人组织，很多用户都是刚刚注册的，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组织了水军。
1: 云图，
0: 不管是谁，如果再不处理，舆情肯定会失控。

0: 其实谁都没想到那天出现那么极端的天气，我还是去面对同事。
1: 公司都没来得及庆祝就
2: 是这样啊。你说的这些呢我们都知道，就我们想听一些啊你知道的，然后我们想知道的事情，你懂的。
1: 不好意思啊，啊，我上个厕所。哎，哎，
3: 小李。
1: 哎，邱总，
3: 给你看样东西，好好看啊。

0: 邱总，我
1: 紧张什么呀？咱们大公司的，哪有不违规报销的？你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数目，还到不了职务侵占。充其量就把你开除了，履历受到一点影响而已。
0: 邱总，
1: 我记得你来公司有三年了吧？
0: 三年了。
1: 哦，那什么时候开始当谢总的助理的？
0: 去年夏天。
1: 那谢总应该对你很好吧？
0: 还可以。
1: 给你涨工资？
0: 没有。
1: 年终奖，别人年底拿双薪，你们俩这关系年底得三薪吧？小李，三年前你进公司的第一天起，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一定是个讲义气的孩子，但你一直这么讲义气下去，你不觉得自己太愚蠢了吗？作为你的前辈，我一定要告诉你，你要记住了，谢望和这种人，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这次出事儿，他一定滚蛋，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换个山头。
2: 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生类似骑手交通事故多起，暴露出平台管理责任缺失、骑手安全意识薄弱等。

0: 问题。针对外卖行业交通违法乱象，国家多部门联合出台综合治理方案，推动建立交通安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将交通违法率纳入平台经营许可考核，建立骑手安全档案制度，对多次违法人员实行行业介入，推行弹性时间算法优化，开展行当骑手。
1: 解答，我敢保证，我们蜜蜂可以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复，一个满意的答案。
2: 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告诉我。
3: 一会儿在发布会上会给大家。
4: 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作为蜜蜂集团的总裁，对于我们公司骑手何天宇车祸意外去世一事，我和蜜蜂全体员工都感到了万分的悲痛，向逝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向他及家属表示歉意。也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蜜蜂的市民表示由衷的歉意。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已经尽快在查找事故原因，对公司内部进行了自查反省。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谢望和作为蜜蜂海淀片区负责人，对这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也在公司内正式提出了辞职。这是本集团对彻查此事、纠正现存问题的决心，也恳请各位媒体、全体市民朋友监督。
5: 负主要责任。
6: 谢先生，您对广大外卖骑手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希望所有的棋手在拼命赚钱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安全。
1: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指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台电部门负责人谢某不得不危险自负，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2: 喂，
3: 喂，好了，
4: 包河失联了，你能联系到他吗？
2: 他不接我电话，正想找你呢。
4: 要不你先来包河家，咱们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
2: 行，我马上过来。
5: 夏主管，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事情会这样。
2: 先不说这个了，我先把人找到。你俩最近少出门，也别接受采访，我们先等等看蜜蜂的态度。
6: 哎，你好，请问何天明的家属是住这边吗？
2: 你来干嘛？
6: 我们是代表蜜蜂来找他们商量关于赔偿的事情。
2: 终于想起来要办点人事了。我耽误了，
7: 王和电话是打通了，但是他不接。
2: 他不会回老家了吧？
7: 不会。
2: 为什么？
7: 这个时候回去还得挨个解释，更麻烦。王和应该是躲起来了。
2: 你在哪儿？你别逼我报警啊！

0: 你再不回我信息，我就告诉你妈，咱俩好过，你对我始乱终弃。
1: 哎，不是，他在哪儿啊？

0: 喝酒了？
1: 一点点。
0: 我很想安慰你，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事儿，不需要。
0: 你可以歇一阵，调整好心态，之后再转行干别的。
1: 我真没事儿，不用担心。我这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只是这次有点丢人。我还以为第一次上媒体会是在纳斯达克敲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网上已经把我骂疯了吧？
0: 嗯，火力都集中在你身上，我要是你老板，我得给你发奖状。

0: 小何什么时候下葬？你别去了。他们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会有疙瘩。别给人添堵。你呢？还生过气吗？我又不是当事人。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 这件事过两年就会慢慢被所有人淡忘，但对家属来说，是一辈子的伤痛。我希望你可以长点记性。
1: 你放心，这种事儿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0: 你知道从亮度来说，哪颗星最亮吗？这哪儿猜得出来啊？嗯，深锈四，距离地球600多光年，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发生超新星爆炸的恒星。我在网上看，他们说。 人死了之后，灵魂就会去哪儿？最早，我们的灵魂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儿，让我想起小时候，一起在天台看星星的样子。

0: 外卖骑手极端天气工作意外身亡的新闻备受社会的关注。外卖平台蜜蜂昨日就此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宣称在此次事件中，海淀部门负责人谢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已被辞退。对于外卖骑手的善后工作正在进一步落实当中。
1: 小红，李爱红，
2: 这儿呢。
1: 你给旺福的电话打通了吗？
2: 关机了。
1: 哎，大华子海阔呢？
3: 华子找他去了，海阔说让咱们再等一等。哎，你干什么去？
4: 我觉得旺和是被冤枉的。
3: 为什么？
4: 公司每次有规章制度的调整都得往上报，上面批准了才能执行。旺和虽然做事激进，但肯定有原则。这次应该是舆论控制不了了，公司拿他当爹妹的。
3: 对，肯定是这样。
5: 是啊，这旺和这孩子从小就仗义心善，做事有挺有分寸的，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孩子。这肯定是给冤枉了。
6: 对，都是好的孩子呀。
7: 其实也没什么吧，毕竟网络它热点，它过几天就没有了呀。大不了让他回来避避风头，不就完了吗？
8: 这个互联网它是有记忆的，旺和出了这种事情，往后不好找工作的。哎呀，
6: 找什么工作呀？旺和那么聪明，会花钱自己创业不行吗？让孩子们都回来，华子哦，还海阔，海阔不是写程序吗？在哪儿写不一样啊？孩子们一起干，我就不信不成了。
9: 说得好，我完全同意。正好我们家华子也说在北京累了，
6: 让孩子们都回来。你说北京再好，哪有咱家乡好呀？是不是啊？
9: 是。
5: 说什么呢？那北京还是好，那这是首都。
9: 北京好什么呀？你生活成本多高？一碗省油上丝面，这儿多少钱？北京多少钱？
5: 多少钱？这周老板平时都不要钱。
10: 你说那个，你们聊着，我正好给你们做面。
8: 你们就是说着。

0: 简单，你让人家回来创业，创业钱你们给掏啊？你让他们回来干什么呀？
1: 回来有个照应吗？
2: 对呀，
0: 我有照应有什么用啊？
1: 你
0: 他们干什么的呀？
1: 那你看都这样了，
0: 你快闭上！
2: 没有人建设了，
0: 听我的，
2: 对不对？我觉得咱们老家挺好的，什么没有呀？这山好水好，青山绿水的，高楼大厦什么都有。你说咱们花街这早上起来豆花面，中午享用膳食，那多好呀！真是，你看看人家旺的。
3: 放心吧，我没事。
4: 嗯，我走了。
3: 好的，
5: 这个周末你别安排事儿。
4: 干嘛？
5: 之前不说了吗？去趟协和，做个全身检查。
4: 之前也说了，没有必要。
5: 你要不去，我告诉你妈了。
4: 那告诉不告诉？
5: 哎呀，算我求你了，行吗？你最近脸色真的不好，眼神里也没光，说话气息都是弱的，听着都让人心疼。
4: 我累着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5: 就一天，就一天。我求你了。检查完了，咱们俩去逛街。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行吗？
4: 周几呀？
5: 周六日都可以，看你方便。
4: 知道了，等我消息吧。
5: 嗯，
4: 注意安全。
5: 别忘了啊，到时候我来接你。

0: 么呀？这地儿找的啊？争风等雨啊？哎，将来这一块大片地方啊，都放上装快递件的货架。你们站里面那沙发、茶几啊，我都想好了，就放在这儿啊，做成一个员工休息区，享受到吧？
1: 真不错，老孙。把站点盘给你，是招妙棋。
0: 哎呀，那个想好了，真不干了。
1: 我累了，往后对他们好一点。要是有人找我告状，我找你算账啊。
0: 这话说的，你放心吧，以后啊，他们就是我的人了，我不会亏待他们的。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1: 咱们的站点要和孙主管的站点合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强强联合是件好事，以后从分拣

0: 派送、签收再到售后，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标准和要求，按照这个手册上面。
1: 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以后的工作，交由孙主管负责。啊，那我们就遭殃了。大家别担心，合并之前，条件我都谈好了，你们的利益需求我也都争取了。五险一金会有，带薪年假会有，年底评级评优我都会有。 只要大家踏实干活，待遇绝不会比那些大公司差。如果不想留下，也行，我在总公司还有一些关系。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帮你们去谈，找一个就近的快递站。我还是那句话，钱是赚不完的，希望大家。 保重身体，一定要注意安全。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光辉、美好的未来。

0: 孟华，孟华，孟华，行行行，别睡了，孟华，我起来，华子走了，
1: 去哪儿了？
0: 回家，离开北京以后也不回来了。
1: 什么？
0: 我给他写那个分时管理软件，想让他找人测试。他说让我给孙总说他撤了，以后不管那摊子事了。
1: 哎。

0: 东西放下。谢总啊，我们见过。
1: 孙主管啊，谁让你搬的？啊，
0: 你还不知道啊？啊，夏主管撤了，我们俩是一个公司的，以后这个站点归我了。不可能！您也别着急啊，这是我跟夏主管共同的决定，就前几天。我们俩还去了一个厂房考察呀，这事儿我挺感动的。如果他不走的话，一直在这干，能比现在更好。

0: 这次一个人回来。
1: 那你以后
0: 不走了，你跟我混吧。
2: 为公司清理门户，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3: 你不累吗？
2: 累呀，但我不想输啊。
4: 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边就永远都不踏实。
5: 云图江平，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诚邀你入伙，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
6: 是香港电影看多了吗？
7: 什么意思啊？

谢总，那个后来的事儿，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了，这事儿不能全怪你。天明走了，留下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我实在是没办法。我现在联系了媒体。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害你丢了工作，来了这么多年吧。
1: 不提了，以后你们好好生活，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我尽可能帮忙。
0: 那个蜜蜂的人来找过我们了，说是会帮我们还房贷，这个卡你收回去。
1: 不不不，那是他们该做的，这是我的心意，你就留着吧，以后孩子上学还得还。
0: 谁作孽就得谁还。您的卡我们拿着烫手。华姐走了，我们也得搬了。
1: 知道他为什么走吗？之前不干得挺好的吗？
0: 这事儿你得问他了，他交接了工作，谁也没亏着，但感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挺憋屈的。开完会我连个告别都没有，直接就撤了，到现在大家心里边都没缓过劲儿来。还有件事儿，我说了你千万别生气啊。
1: 你说。
0: 华姐把快递站卖了，可能跟我有关。
1: 为什么呀？
0: 当时他们来找我，让我去大闹蜜蜂，搞臭他们的名声，还给了我30万。华姐知道之后，她让我退，我不干，然后她就自己拿了30万给我，还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也是到最后他把快递站卖了，我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钱了。对不起，谢总。

1: 估计他早就病了，也一直在安排后事，快递站的转就行。我之前知道他身体不好，他跟我说是贫血，我还信了。我怎么那么傻呀？
2: 老王，咱也回。我得先把小何的后事处理好，得保证他们能够拿到赔偿金，要不然华子也不放心。
1: 那我先回，反正最近我也很累，不想找工作。你是不是一早就想回了？
2: 你们一个个都当逃兵，
1: 就把我一个人扔下。你不累吗？累呀，累得快死了。但我不想输。从那儿跌倒，就得从那儿爬起来。
2: 行吧。

我就不奉陪了。华子的事，先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回去看看他的状态，状态要是不好，我马上回去，我压都得把他压到北京来看病。

0: 想好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
0: 就打算这么一直混是吧？
1: 您放心，我在家待不住会憋死的。
0: 要不你学门手艺去。
1: 学什么呀？
0: 木匠、裁缝都行啊，有一技傍身，怎么着也饿不死，总不至于去社会上瞎混是吧？
1: 我去工地搬砖吧。
0: 搬砖你是没那把子力气啊，你可以去学学泥瓦匠。我听说那活好的一天不少挣，要不然找万和他爸学跑车也行。
1: 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再来碗阳春面。
1: 来吧，
0: 啊。哎，小心烫！
1: 没事没事。
0: 慢，烫。
1: 我在北京也老自己下厨。
0: 哦，
1: 没有，但是我做那面照您这差远了。我总感觉差点东西。
0: 废话，那肯定是差呀。我跟你说啊，这个阳春面看着素，但拼的是细节，知道吗？猪油怎么熬，汤头怎么煮，虾子怎么炒，包括酱油用什么牌子、什么样的，这都是讲究。
1: 什么讲究？
0: 那我能告诉你们，这是秘密秘方，懂吗？海阔我都没告诉你们。
1: 海阔又不爱吃阳春面，有好几次我们在北京说要吃淮扬菜，海阔不吃，说他吃腻了。我们在北京哥几个其实都有想家，但好像就只有海阔没想，就一次，那次海阔在单位受委屈了，喝了一宿。
2: 我想回家，想回家，
3: 疯了你！
2: 在北京，我就是根草。回家，我回我爸这边。老子就算再失败也是个王。
3: 谁说你是草？我找他去。
2: 饿了，想吃我妈的羊肉面。
1: 我没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先逃过来了。不过我觉得海阔也会回来的。
0: 为什么呀？
1: 望河是属鲨鱼的，他在大城市才如鱼得水，我跟海阔那都是淡水鱼。

0: 只有在花街，在运河边上，才觉得有活儿。
1: 来，你吃吧。
2: 我觉得吧，你应该感到庆幸。
3: 庆幸什么？
2: 这么物质的女孩，早分了总比结了再离省心不少吧。上次他来找我，我对他印象就一般，只是你们俩还在一起，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3: 你是我妈亲的，我找错女朋友你也不说。
2: 两个人合不合适只能看自己，别人的意见没那么重要。
3: 所以你再找到合适的人也不会征求我的意见是吧？
2: 你什么意思啊？
3: 这么多年你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吗？我爸一直就没找，别人给他介绍他一个人也不肯见。
2: 那又怎么样？你爸比我痴情，我是不是要给他颁个奖啊？我知道你失恋了心情不好，我能理解，但别拿我说事儿，成年人不应该这样。
3: 小慧虽然说是因为房子的事儿才跟我分开，但我觉得不只是房子的事儿。
2: 你是想说是因为我跟你爸的关系让你心里有创伤，所以就无法进入亲密关系，是这样吗？
3: 你觉得呢？
2: 我承认你现在觉得不幸福有我和你爸的原因，但是谁规定的人就必须要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又有谁规定的女人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按约定俗成的界限循规蹈矩的过一生呢？你的遭遇呢，妈妈很同情也很理解，但是我真的感到很抱歉，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甚至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妈妈由衷的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勇敢地为自己活着。哪天你能明白我说的这些话，我相信你会为自己鼓掌的。
3: 妈，我没你想的那么成熟，这些年你追逐梦想，我们也就只能支持。可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其实我挺羡慕别人的，咱院儿别人家都团团圆圆的，就咱家永远少一个人。我都不敢和汪和他们提起你，因为我怕他们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个妈。
2: 这些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你是我妈，我应该尽力做到一个当儿子的义务，尽量不给你添乱添堵。但是妈，我也希望你能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像别的妈妈那样经常能想起你还有个儿子。可是你好像平时几乎都想不起来还有朱海阔这么个人。
2: 我不是忙吗？这些年在剧组经常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你知道的。
3: 回微信需要多少时间？

我到母亲节我给你送花，你连说句谢谢的时间都没有。哎，我爸闷葫芦一个，嘴里没有一句好话，直到我在北京发烧了，二话不说连夜赶到北京，一直等我退烧了才回去。妈，我失恋了，我来找你不是想听什么大道理，哪怕你一句话也不说，就抱抱我。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妈妈。

0: 你这是要见谁啊？
1: 什么表情啊？没见过美女啊？他们两个呢？
0: 在北京。我这次一个人回来的。那你以后……不走了。
1: 真的假的？
0: 就许你自己当逃兵，我不行。
1: 行，欢迎回家，我帮你拿。

0: 你回来可真好，又可以每天闻到这熟悉的饭香。哼，
1: 你回来跟茂哥说了吗？没有，然后跟他说他肯定不愿意，我偷偷溜回来。
0: 他那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吧？嗯，工作是丢了，先歇一阵儿吧。他能力那么强，只要心态不崩，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1: 他这次被公司推出去背锅，我就怕他心态崩了。
0: 不会的，那家伙皮实着呢。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挫折能打倒他。
1: 都是装的，我要是碰到这事儿，心态早崩了。
0: 他闲不住的，你呢？你想好要干什么了吗？
1: 还没有。你跟我混吧。丢不丢人啊？才不。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歧视女性啊？我哪儿比汪和差了？
1: 我是不想给你打工，让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上下级关系。
0: 哎呀，我肚子饿了，做点饭吧。
1: 哼，你想吃什么？
0: 长鱼面、带煮干丝、狮子头、糖醋排骨。
1: 行，都给你做，你吃不了我揍你啊！

0: 哎，要不咱俩还是去趟北京。去那儿干嘛呀？儿子出这么大事儿，我怕他扛不住。
1: 是吧？如果真是他干的话，开除了活该。要是被冤枉的。
0: 那种公司离开也挺好的。哎呀，我不是担心孩子心里难受吗？人生在世啊，总得吃点苦。他这个岁数摔一跤那是件好事儿，还有力气爬起来呢。反正我对咱们儿子有信心。行了行了，别瞎想了，赶紧睡。
2: 这谢某的面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扒拉扒这个谢某，好像他以前就进过局子。这一看就是拉人出来垫背的。这你们都不信？蜜蜂集团出了高价，让这个姓谢的出来背黑锅。
3: 这种人也能当蜜蜂集团当高管？迟早再把自己送进去。
4: 这种人为了钱什么不能干？
3: 作为骑手看到这种新闻，除了后怕还是后怕。然而此时的我还在路上。

逝者已逝，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谨代表我个人再次向以蜜蜂为代表的仙山定三平台倡议，能在未来的规划与发展中完成以下几点：一、优化系统，留出弹性时间；遇到恶劣天气、意外事件等特殊情况，能特殊对待，且不影响骑手的考核及收入；二、保障安全。 在写字楼、医院等存在进出难、找路难的问题上，争取铺设智能取餐柜；三，人文关怀，为骑手提供保险及医疗救助，必要时为骑手的家人提供教育帮扶。最后，我希望蜜蜂和所有的外卖公司能在这个事件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别再为过度追求利润而重蹈覆辙。

0: 方总，你的这次公关思路很值得借鉴。越是立正挨打，越是能赢得民心。
1: 我希望这种事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2: 这怎么可能呢？交通事故无法避免，谁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那就必须未雨绸缪。 在下次车祸发生之前，把所有可能性想到，提前做好相关预案。
0: 写的不错，这几天公司的法务和律所也在做一套方案。

0: 包括赔偿、抚恤金额度，都会形成定力。另外，还会做一份培训方案。所有的外卖员在正式上岗之前，都要通过交通安全考试，否则不予派单。
1: 光是定规矩不行的，还得需要底下人认真执行。

0: 我来了。
1: 不用。
2: 确定这些东西都是你私人物品？
1: 离职了，公司的财物是不能被带走的。
3: 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1: 那是必须的。
3: 刘磊，差不多行了。谢总毕竟也是领导。
2: 啊。哟，最佳服务之星向贺。行，你可以滚蛋了。
3: 宋总，这次辛苦你了，应该的。
4: 作为公司的老人呢，能够亲自为公司清理门户，驱逐你这样的害群之马，既是责任也是义务。二位多保重吧。会的。
2: 看什么看？这不是扛过去了吗？
1: 姐夫，你真就让他这么走了？
3: 不然呢？
1: 打蛇不死，必受其害。他要是还留在这行业里，我这心里边就永远都不踏实。
3: 知道他的妻子在哪儿吗？

0: 谢总，云桐江平，你好，你好，请坐。好，啊，这是我的名片。哎，实在不好意思啊，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本来想过一段时间再约，但又怕别的公司啊。
1: 牵下手把您给挖过去，我都这样了，谁吃饱了撑的挖我呀？哎呀，别人不清楚，您在蜜蜂的一举一动，我们都关注着。在海淀这么短的时间，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把我们云图打的是落花流水，这简直就是商业的奇迹啊！
2: 我们就别商业互夸了，说正事儿，您找我干嘛？
1: 找你嘛，是诚邀你入伙。哦，
2: 其实啊，以你的性格，更适合我们云图。
0: 为什么？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您是狼啊，没必要带着一群狗吃剩饭吧？
2: 您过奖了，我就是个败军之将。哎呀，
0: 其实啊。 我们业内人士啊，都知道，您这次啊是替公司背锅，没想到的是，老孟下手这么狠，
2: 连条后路都没给你留。哎，这种事情啊，在我们云图绝对不可能发生。
0: 我们对人才的重视啊，远远超过你的想象。这是给你的条件，您看看。

0: 你们这条件也太诱人了吧，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了。你值得呀！来，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就想知道，蜜蜂的内鬼到底是谁呀？
1: 内鬼？啥意思啊？
0: 这半年以来，每次我们搞活动，云图总能找到应对的方式。有好几次是在我们动手之前，就展开反制手段，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次次都这样，这不太正常吧？
2: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0: 好吧，希望是我多心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我不可能去云图，否则我就成内鬼了，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以后，哎呀，不至于啊，哪儿来那么多内鬼呀？你是香港电影看多了，江总，我甚至都怀疑我这次倒霉。 就是这个内鬼在搞鬼。哦，您先坐，我有事就先走了，您多保重。
3: 服务员买单。

0: 进。孟总，孟总到了。来了。坐。哎，总算是应付过去了，下次啊，可千万别再让小年轻瞎折腾了。
1: 这汪和怎么回事，咱们心里都清楚。 说实话，这次把他牺牲出去啊，我心里也不落人。还好他这次没有计较，临走之前给我写了一份报告，未来几年的战略计划还有营销思路，写的都非常清楚。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份计划执行，打垮云图指日可待。找人复印一下，尽快销毁。
2: 行。
1: 哎，老宋，
2: 啊，
1: 保密啊！
2: 放心吧。

0: 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江总， 老孟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他不告诉你，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抓紧自查，尽快啊把那些线索都清理干净。
1: 放心吧，我这儿没问题。
0: 而且每次咱们都是一面。对了，我之前给你发的邮件，你都删除了吧？
1: 废话，以后啊再有急事面谈。记住，任何电。

0: 这是蜜蜂未来的战略计划，老孟非常重视。
1: 江总，请亲自过目。
2: 江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来，江总。
3: 谢谢。
4: 干什么呢？
5: 谁呀？
2: 马，别碰！
5: 太行了，
2: 别碰中间了。
0: 这干什么，老王？什么意思啊？
1: 你以前贪点小利，我念你是老人，我不忍心动你。但你今天做的这些，
0: 你让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
5: 我叫你别拍，听不懂啊？别拍了！
1: 是香港电影看多了吗？
6: 你猜的没错，老孙一听说有战略计划就会起心思。但我好奇的是，你是怎么知道老宋会在那儿跟江斌见面的？
4: 为了抓内鬼，我在那家饭店充了卡，总监级以上的报名字就行。老宋那么爱占小便宜，活该倒霉。
6: 有这个必要吗？高管用餐可以开票报销的，为啥非要固定在某一家饭店？
7: 他们给打折，统一采购打六折，还可以自带酒水，关键是离公司比较近，吃完饭就可以签单，省了一个报销流程。
6: 有什么意义吗？
7: 流程要简化，要把人力用到刀口上。
6: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儿你自己决定就行，不用跟我商量。
7: 哎，
6: 你当时上报的时候啊，我以为你只是想蹭福利。
4: 如果定罪，老宋会判多久？
6: 泄露商业机密这是很敏感的事情，一旦爆出去，很有可能会引发诉讼，蜜蜂跟云土的市值都会受到影响。上市前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总不能放过他们吧？
6: 当然不会，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在你到海淀之前，老宋跟秋林就利用职务之便，亲通过公司的补贴找代理公司走的账。律师已经取证过了，之后会以职务侵占定罪，还有偷税漏税。这次老宋跟秋林肯定是要把牢底给坐穿的。
8: 内鬼清掉，心事已了，你也该归队了。
6: 现在江浙沪还缺一个大区总监，你赶紧回去收拾你的行李，去当你的封疆大吏吧。
7: 我想请假，家里有点急事。
6: 请多久？
4: 还不知道。
6: 现在还不行，公司已经准备上市了，你现在不能够分心，否则就算给你留了位置都没有办法服众。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蜜蜂能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享受一下胜利的果实吧。

0: 您的祖上都在一条船上，
1: 这也太巧了吧，
2: 全都是亲人了。
3: 我想拜您为师。
0: 厨师是需要用功的，
4: 你现在撤呀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5: 但是家里有更重要的事，我也想说点好听的话，不会就只能逼婚了。
6: 我得了脑瘤，望和也想娶我，我俩该怎么办？
7: 望和想娶大华子，
8: 这不是好事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7年的电影《阳城暗哨》讲述了解放初期广州公安人员王炼潜入敌特组织内部，最终将敌人一网打尽的惊险故事。导演卢爵在创作中并没有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强调集体协作与敌我心理博弈的张力。他通过紧凑的故事节奏和真实场景的还原，保证了电影的写实感。影片中茶楼等场景的采用也为画面带来了许多岭南特色。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一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

0: 就可以递补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扮作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联营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人。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2天。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

0: 亲自交给梅姨。
1: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0: 记住了。
1: 你等一等，我先走。
2: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不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0: 我住在东亚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装蒜。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的？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上去了，后边上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姑，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八号二。

0: 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1: 是。
0: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

0: 好吧，我看你们还是先回去。
1: 是。
0: 哎，这个嘛，你们拿着用。
1: 是。谢谢。
0: 好。

0: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哎，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一个劲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八姑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哎，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2: 我实在是来不及。
1: 哟，你真是瘦多了。
2: 我身体还好。
1: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2: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1: 哦，真的，刘妈，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0: 刘妈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2: 靠得住吗？
1: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0: 你账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
1: 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一章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收听到香港发改209的电报了。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什么吩咐？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嘛。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0: 什么？说。
1: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0: 你说谁？
1: 还用我说吗？
2: 我又没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1: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0: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1: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0: 什么意思？
1: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0: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1: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姨丈知道了你。我问你，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0: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1: 哦，你不是梅。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0: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1: 姨丈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0: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1: 好，咱们再谈。
0: 哎。

0: 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成了他们的了。
2: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3: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1: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会表示什么态度呢？
1: 哎，那放心，我们是有大背景的嘛，只要拿出力量来干，我们一定可以搞得有声有色，是吧？啊，好吧，咱们到里屋去吃点宵夜去，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施永康的配乐为影片《阳城暗哨》织就了一张声音的暗网。当陈医生在特务胁迫下选择结束生命时，弦乐持续的低音与不协和音阶的碰撞，将人物的绝望具象为了听觉压迫。而小神仙和马老板试探王念的桥段，音乐则以灵活的打击乐模拟心跳节奏，暗示双方心理防线的攻守。当王念面临身份暴露危机时，铜管乐器的尖锐滑音如刀锋划过，强化了画面中的危机感。影片中的配乐并非单纯的背景音，而是像第三视角一般为观众讲述着这个步步惊心的故事。现在让我们跟随着惊险的旋律一起走进后续情节。

0: 先生，八姑，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这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
0: 跟先生买几包烟来
2: 啊，
0: 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2: 好好。

0: 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柳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出诊还是复诊？
1: 出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4: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对不起啊。
4: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厉害，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4: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
7: 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预备开会去。
5: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7: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7: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7: 没什么。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0: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0: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0: 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0: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
1: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0: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回头早点睡。嗯。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钱有势，脾气又坏。

0: 陈医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茂聪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一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还有一件事情，纸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
0: 哎，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干嘛？
1: 好吧。
0: 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2: 怎么，又喝酒了？
3: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4: 不要。
3: 买本时日手册吧。
0: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5: 那，再见。
0: 站住！
5: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阳城案少男主角王恋的扮演者冯哲将外松内紧的表演方式贯穿了全片，成功呢通过细腻的表演将王恋身处敌营时表面谈笑自若内心却精神高度紧绷的微妙情绪展现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扮演梅姨的梁明在影片前半段拍摄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演一个保姆，直到拍摄后期他才获知自己饰演的是终极反派。这样的拍摄技巧成功让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更加的放松，为影片笼罩了一层厚重的迷云。在最终游轮抓捕的情节里，本片也迎来了高潮，极尽的木管旋律配合镜头画面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摇晃的甲板之上，未知的危险随着每个音符逼近，这种视听的联动是音乐与表演的互文，成就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的悬念范式。

0: 不舒服。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惦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你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
2: 你也在这儿啊？
3: 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0: 点吧。对不起。
1: 没关系。
0: 对不起。
1: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0: 没有啊。
1: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0: 怎么，你知道了？
1: 知道什么？
0: 没什么。
1: 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自医，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0: 不，我喝的太多了。
1: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2: 陈医生来了。
3: 啊，老朋友，
0: 是你
3: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0: 你不舒服吧？
3: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的。来，坐，啊坐。
0: 哎，有什么事吗？
3: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0: 没有啊。
3: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0: 你怎么知道了？
3: 咱先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0: 啊？
3: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0: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3: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0: 这简直是污蔑。
3: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0: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3: 控告？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0: 控告我什么？
3: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哎，我看呢，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0: 到哪儿去呀、啊？
3: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0: 哦，
3: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你自己考虑吧。
0: 那，
3: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丈夫。
2: 不知。
0: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今儿可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0: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啊，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朋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士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
1: 啊。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

0: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
1: 不会有什么危险。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 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要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宝芝？宝芝，宝芝，宝芝！
1: 喂，哎，啊？什么？九吨夫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3: 啊，
2: 说是疾病。
3: 哦，疾病？
4: 怎么回事？
5: 害怕了，
1: 装病。
3: 嗯，早不病晚不病。
5: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3: 放什么屁？谁说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5: 可是
3: 见你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落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户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里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0: 您是找陈医生的吗？
6: 是的，他怎么样？
0: 哎，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6: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的。
0: 啊，那好，请坐。
6: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0: 嗯，我先跟他谈一谈。
6: 好，
0: 那请等一等。跟我来。

0: 果汁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找谁呀？
1: 36号陈柏芝，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2: 你等一等，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3: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
1: 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
3: 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区的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王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坐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0: 玩去。
1: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2: 哪儿去了？
0: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2: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0: 哼。
2: 怎么？
0: 不满意我？
2: 不。
0: 不信任我？
2: 也不是。
0: 那是为了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0: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2: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0: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2: 那你要怎么样？
0: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2: 好吧，我去请示。

0: 啊，电台呢？
1: 美姨呢？
0: 在那边。哦，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
1: 什么命令？仪仗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像仪仗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哎，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2: 你要想干什么？
3: 莫名其妙。
2: 滚开！
3: 哎，好样的，209。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啊、没事。
3: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3: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3: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3: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3: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包括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4: 好，
3: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啊。走。
4: 走吧。

0: 按兵不动。
1: 嗯，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1: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0: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羊城暗哨》在进行反特宣传的同时，还探讨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与坚守。无论是陈医生的无奈，还是王念的孤勇，都叩问着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归属。对我们而言，这部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向我们诉说着解放初期艰苦而惊险的历史，也让一位位机智勇敢的守护者跃然于眼前。当音乐骤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属于我们身后无名英雄的华章。

0: 陈医生，陈医生，有疾病，请您看。
1: 好，来吧。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
1: 哼，你装得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0: 早不病晚不病，难朝这个时候病，
1: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0: 哼，谅你也不敢。

0: 备好了？
1: 早准备好了。
0: 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的，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0: 嗯。

欢。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嗯。马上开船了。

0: 老马，咱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3: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梅姨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大惊小怪，刚才梅姨拿去了。梅姨，她也来了。嗯，她怎么老不肯见我？哼，
1: 我也是刚刚才认识的。
0: 谁呀？到了香港，你就会认识了。 干嘛把箱子拿走啊？他要用啊。现在用这干什么？哎，你知道那是什么？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哼。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儿一响，你我可多完蛋。嗨。
1: 那是准备万一的。万一，刚才来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3点由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号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船开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0: 敌人决定3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209靠不住，立刻干掉他。谢谢。

0: 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
3: 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首饰箱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
2: 看嘛，
1: 去。

0: 我们的兵站来了。
1: 别看了，你们的兵舰来不了了，那是我们的炮舰

0: 别生气，再过5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1: 嘴瓢啦！
0: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8:8？你快滚！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8:8，
1: 我猜。哎呦我！
0: 真能唤醒啊！8:8，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1: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0: 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1: 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0: 这你都知道。
1: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0: 八比八比，
1: 我在。
0: 你懂相声？
1: 董相声生于1973年，
0: 什么玩意儿？
1: 山东省临沂焦化场地，有车间八级钳工。
0: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1: 哈哈，
0: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1: 让我来想一想，
0: 深度思考上了。
1: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0: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0: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2: 我在。
0: 你早就不在了。
2: 我等着你。
0: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1: 好的。
0: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芭比芭比，
1: 我在。
0: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1: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0: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了，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1: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气
0: 芭比芭比，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您好。长多帅呀、啊！
3: 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段贯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19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啊！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

0: 哇，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1: 嗨。
2: 刚才我碰着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3: 小杨怎么回复？
2: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人家有老伴儿，嗯。啊啊啊！咦
1: 啊！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4: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3: 干嘛干嘛？
4: 走走走，不理他，走走。
3: 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泡桶子似的。
5: 哎，玩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3: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6: 将军，
3: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2: 王林，等会儿。
6: 将军，您输了。
5: 我泡哪儿去了？
3: 你别找泡啊！
2: 我那泡呢？
3: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6: 没有，
2: 你给我泡哪儿？你拿着，你拿着。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6: 能炖着吃啊？
3: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2: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3: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2: 想找对象。
3: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3: 对
2: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6: 我行。
3: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打岔啊。
2: 来，
3: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2: 那当然了。
3: 说谁？
2: 咱们小区呀、啊。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3: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2: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3: 明白。嗯，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嗯，不成啊。
2: 怎么了？
3: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2: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3: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啊。
2: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3: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这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哎，
7: 老杜、啊，你也在这儿啊？
3: 啊，对。
7: 你这腿啊，
3: 我遛狗呢。啊。
7: 狗在哪儿啊？
3: 下棋呢。啊？不是，还没买呢。哎呀，我回见啊，我去买狗去。
7: 这老头真有意思。
2: 怎么跑回来了？
3: 人到了。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2: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哎，我替你说去。哎呦喂、哎，
3: 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行，
3: 拜托啊，一定。
2: 哎，

0: 是啊，哎呦，这个啰嗦。
1: 啊、哦，
0: 下棋呀、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嗯，这么说没毛病。
2: 行，
0: 什么你就都行啊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3: 小杨
4: 呀，
3: 小杨
4: 大姐，
3: 哎呀，好久不见你，
4: 你孙子呢？
3: 我在那边玩呢。
4: 咦，
3: 哎，快快跟着跟着，
4: 他干嘛去了？
3: 好了，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呐！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是小
3: 黄？我姓黄。
2: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3: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2: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
3: 啊啊，
2: 干脆啊，你俩良好并议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
3: 哦，这和事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心肚的调戏老太太。
2: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3: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5: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2: 办了。
5: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2: 办了。
5: 哎呦，
2: 说了，谢了，谢了，谢了。
3: 老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5: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3: 我有何贵干？
5: 嗯，
3: 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5: 这话打哪说起、啊
3: 哎、你还别不承认。
5: 我承认什么、
3: 啊、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啊、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良好并议好。
5: 等这老家说这番话的时候你在场？
3: 当然了，面对面的听着呢，一字儿都没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啊、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5: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3: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5: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3: 你嘟囔什么呢？
5: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黄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3: 姐妹？
5: 对呀、啊，
3: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5: 我说你跟小杨，
3: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呢？
5: 那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良好并议好。
3: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良好并议好了？
5: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3: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5: 这话
3: 小杨都同意

0: 来找我呢？
1: 我找你，啊、
0: 你什么意？
1: 不是，哎呀，哎，
0: 你别别别，不接不接，
1: 要出人命了！
2: 说的好好的，还怎么打起来了？这别的，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他呀，找老伴儿，还要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严去说媒。哦，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1: 谁要三人一起过？
3: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1: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4: 我行，
1: 我这这这什么就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他老行，
4: 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2: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成小黄了？
1: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4: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着着急我。
2: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皇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哎，
0: 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2: 还真没你事儿。
0: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有
1: 说，
0: 有话吗？
1: 有话啊！啊，你不要找老伴吗？嗯，他缺一个。
4: 我行。
0: 你行，我不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不跟弄玩了，真是的。哎
2: 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1: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2: 没有问题啦。哎呦喂，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1: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人家有老伴儿。嗯，
1: 这还小问题啊？
2: 啊，
1: 不是你不缺心眼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儿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了？
5: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哎呦，
1: 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4: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1: 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对了，赶紧吧。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0: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1: 哎，
0: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1: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0: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1: No, no, no.
0: Go,
1: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0: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
1: 哎，
0: 工作顺利吗？
1: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自入耳啊。
0: 行，那你展开说说。
1: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0: 你觉得可行吗？
1: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0: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1: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一趟？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0: 我说的是哪个呀？
1: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0: 嗯。
1: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0: 怎么的没听够？
1: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0: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1: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起颗粒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1: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也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哎，对了，赶紧吧，
1: 来，
0: 去吧。啊，走。
1: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1: 姐，这是颗粒度。
0: 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哪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关？
1: 闭呢？

0: 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闭上那瞪开了，
1: 那怎么能瞪开呢？
0: 力度对不起，瞪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也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
2: 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嗯，
3: 嗯，喂，你下回打电话你能不能刷刷牙？嘴太味儿。
4: Yeah。
3: 哪儿？金牌大酒店，跑酒店了呢。
4: 喂，哎哎，刘哥，我在酒店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还说你们谁给我送过来，
4: 没人。
2: 昨天
4: 不在人事部聚会吗？啊，王阿姨退休，我敬了两圈炫了三瓶，然后就醒了。
2: 这笑啥？这跟你没断片儿过去。
4: 不是，我昨天晚上干啥了？没干啥丢人事吧？啥？我站桌子上跳了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2: 不可能。这你说的乘风破浪姐姐，那我也不会呀、啊，
4: 真不会、
2: 啊。喂，我会。
4: 那谁手机？
2: 喂喂喂，啊啊，
4: 还干啥了？
2: 啥？表白了？嘿。
4: 为什么小丽同意了吗？哦，王阿姨同意，
2: 王阿姨同意了。
4: 那什么，你让我缓会儿哈、啊，你先撂吧。这叫啥事儿？嫩草吃老牛啊？老牛来电话了。喂，老牛啊，不是那个。牛阿姨
2: 不是我王阿姨、
4: 啊、别叫亲爱的，叫我小伟就行。昨天晚上我喝多了，属于酒后吐真言，
2: 不是那个酒后胡言呐。
4: 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一下啊。啥？户口本？
2: 谁要跟你领证啊？
4: 啥事儿？喂，刘哥，还是我。
2: 你给我想想，我昨天晚上还干啥了？
4: 啥？
2: 说经理坏话了？这不很正常吗？我跟你说，就咱那个人事部经理就没干过人事儿，真的，作风不正，欺上瞒下，伪造业绩，我就该骂他。
4: 经理没听见吧？拿着麦克风站台上说的。那经理啥反应？给我个大嘴巴子，是不是打的我左脸？那左脸明显比右脸大呀。
2: 不，那我什么反应？我没还手吧？
4: 没动手，
2: 动脚了，
4: 我踢他了，
2: 啊，跪下了。

喝完酒还这么怂？为什么？那你先撂吧，我给经理回一个呀。那我工作都丢了，啥没事的，咋不至于？哎，这咋说呀？

听说怎么昨天说你两句还给我来了个大嘴巴子，就咱们兄弟之间这点事儿不能往心里去吧。哈哈哈哈，这也不行，我先打吧。

0: 喂，经理手机。喂喂，刘哥，我经理手机怎么在我这儿？你仔细帮我回忆回忆，昨天晚上我到底还干啥了？啊，吃饭，这我知道，吃一半经理出去了，我跟着经理出去了，我跟他干啥呀？啥？不可能！不，这就不像我说的话。还我要找把刀把经理捅了，我就有那心，我也没那胆儿，我就有那胆儿，我也没那刀啊。啊！你先挂吧。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刀一看就不是我的，再说了也没我指纹呢。爷，不可能。我盛伟怂了这么多年，喝点酒我就把经理给捅了，不可能啊。是我说过这话，我也有刀，我还有经理手机，那就能证明我喝多了找了把刀捅了经理，抢了他的手机吗？完全合理，破案了。那经理现在咋样了？张秘书，经理今天上班了吗？经理要是上班就是没事儿，要是没上班那就是进医院了。
1: 你还问呢？经理都不在人世了，你可真狠啊，往死里整啊。
0: 完了，经理死了，我喝点酒把经理给整死了。我就说不喝酒不喝酒，非让我喝，一喝酒我就喝多，一喝多啥都敢说，敢说敢做，敢做敢说。这时候就别玩说唱了，四根儿。经理啊，我给你磕一个行吧？灵堂有点简易了啊。好兄弟，一路走好。经理呀，我想你了，你在哪嘎达还好吗？也不说主动来个电话，你要来个电话我害怕，经理呀、啊！哎哎哎！哎哎

0: 这儿呢，不，证据全在手机里呢。哎，好，董事长，我一会儿我就给你送过去。哎，董事长，再见。合着我不是拿刀把经理捅了，我是把经理那点破事儿向董事长给捅了。行啊，省委，断片儿就把经理给办了。
1: 我就说我不能拿刀捅他吧，我还拿刀，我拿着刀，我昨天晚上到底拿刀干啥了呀？现在插播一条简讯，作案一可疑男子拦路抢劫，身高约1米7，微胖，上身穿白色上衣，下身穿黑色裤子，手持匕首劫持一位女性。
0: 我持刀抢劫了？
1: 很可能是酒后作案。
0: 断片儿了！
2: 请看记者发回的视频报道。
0: 别过来啊！你给我抓！你们试试！抓你们不管吗？哎呦！你们抓到大了！抓到！
3: 不是！哎呦！天哪！
0: 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哎呦！天哪！哎呦 大英雄。哎呀，明白了，合着就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先跟王阿姨表白，紧接着借着酒劲儿，我又把经理的事儿给捅了。回家路上，我还制服了一名歹徒，关键我是大英雄。行了，昨天晚上的事儿全想起来了。你要不是玉帝的姑娘，我气死我了。
1: 老生什么气？生气掉头发。

喂，董事长，是我把经理捅，你抓我，啊？啥？啊？是，对，没，经理手机就在我这儿。

0: 哎呀，娘子，你是不是哪疙瘩有点不得劲儿啊？
1: 你唱的我腰子疼。
0: 娘子真的好调皮嘛，娘子可否帮为夫洗样东西？
1: 洗啥呀？
0: 喜欢我。<笑>你今天有点怪。哦，为夫哪里怪了？
1: 怪可爱的，
0: 娘子，我董永遇见你真是三生有幸。哎
1: 呀，你又说骂话，我不也是稀罕你吗？你看，这衣服都破了，我给你补补。
0: 不必了，娘子，天气如此寒冷，就你这磨磨唧唧的性格。等你补完，我已经冻得梆硬梆硬的了。娘子不必多说，为夫去买点米面，去去就回。好比，哎呀，
1: 你这么拉嗓子呢？

0: 干啥呀？吓我一跳。
1: 我咋没看出你跳来呢？
0: 看见没？
1: 看见了。
0: 你谁呀？
1: 哼，俺乃玉皇大帝驾前天庭大将，金凤玉帝发停。你是七仙女还是兔子精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哼，你私下前庭，玉帝已然知晓，特地命我下界53刻之前将你带回天庭受审。你若是不从的话，我便要了董永的性命。
2: 哎呦我的妈呀，妈呀，你们来人呐！
1: 干啥呀？
0: 别色
1: 了。这别胡说八道啊！我哪句话是要劫色的意思了？休要多言，与我走。
0: 你说你这架势，走就走呗。
1: 干啥呢？
0: 我不得收拾收拾东西吗？这个得拿着啊。哎呦，这个也得拿着。哎呀，还有点东西。哎呦，这个也得带着。走吧，够了。
1: 走了。啊，嗯，
0: 路上加点小心啊。
1: 知道了。
0: 到地来个信儿。
1: 谢谢啊。
0: 自己啥都不是外人。
1: 七公主没当，你拿我当大傻子了是吧？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拿着这堆东西上天庭怎么复命啊？
0: 我这东西多，你先送一趟呗。对，
1: 我是天庭大将，我不是送快递的，休要多言，赶紧与我走。
0: 你说你老着什么急呢？
1: 我能不着急吗？53刻之前要是不把你带回天庭，我就得掉脑袋。
0: 那玩意儿掉就掉呗，你绳子戴帽子了都。
1: 你别跟我磨叽，你与我走。
0: 你看你这暴脾气，我也没说不跟你走啊。
1: 那你倒是赶紧跟我走啊。
0: 我是没办利索，我怎么跟你走啊？
1: 你啥事没办利索你不跟我走吗？
0: 那我不得给董永留个信儿啊。
1: 留人呢？
0: 猫。
1: 快些。
0: 哎，知道了。言默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
1: 行了，干啥呢？准备高考啊？你说你写字，你给我出来！
0: 不是你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不是你
1: 真能耐呀，七公主，这么一会儿功夫摊三套煎饼了，
0: 味道还不错呢，你尝尝。
1: 我去你的吧！谁跟你玩的？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是玉帝的姑娘，我气死我了！
0: 老生什么气？生气掉头发。
1: 七公主，我求你了，时间不多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0: 哎，你别踹我，你撒开我。
3: 娘子，
0: 别摸我呀！你干什么？
3: 娘子，你有人了。你说我出去这么一会儿，你把人都领家去了，你说你对得起这句话？人都在这，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在我家这些年，你说我缺你吃短你穿了，别解释了，解释啥呀？这些年我对你都十个头了，你也不回头，你长没长点心呢？别说话了，你说你一干什么？这是什么玩意？真的，哎呀，
2: 刚才你不是出去买米去吗？我就在这给你缝衣服，缝着缝着，你说他就进来，这个人长得埋了马袋，提了帽子，叫我撒我就叫我跟他回家去。你说咱俩日子过得棒。特急的，我还没挠着处理，我能出聊就聊吗？他就非得拽我，我就不想回来。这个味你就进来，你这
0: 明白没？
3: 没有，你说太快了。

0: 他是天庭大将。
1: 我明白了。
2: 走，
1: 你就是大将啊，多钱一斤？
2: 我是天庭大将，拿我当豆瓣酱啊你？
1: 我不管你啥酱，动我娘子就不好使。
2: 嗨，董永啊董永，你一介凡夫俗子，怎敢与我天庭大将对抗？赶紧与我闪开，要不然本天将让你万劫不复。
0: 你别跟董永动手，他脾气不好。呀，
2: 哎，小子，敢还手是吧？敢还？哼，我今儿跟你拼了！不是，
1: 娘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将吗？
2: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是吧？你给我等着！哼，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0: 你干什么？
2: 来谁了？来！
0: 别怕。
3: 俺托塔李天王，二郎神杨戬，
4: 哪吒三太子，
5: 巨灵神，
6: 十万天兵天将，奉旨下界。
2: 马来人了，嘿，哥几个，别让他们跑了，
6: 捉拿侵犯，杀！
2: 快来！哎，
7: 干嘛？干嘛？
2: 瞎吗？哭什眼呢？侵犯什么在事儿吗？
7: 在没你事儿。我们不是抓他们俩的，我们是奉旨上花果山抓猴的。
2: 啥呀？那我这事儿。
8: 长多帅呀、啊！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9: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8: 怎么样？
9: 不堂堂。
10: 我们要立起个立功，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一环。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哎，
0: 他就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人气已经超过两位主持人的音乐萌宠多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多多。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我们在节目当中收到了很多想要给小多多寄狗粮的那些朋友啊，大家的心意我们收到了，但是狗粮我们会给他买够的，好吧？
1: 哎，
0: 今天我们节目准备的这首开场曲一定是像我这样的七零后、八零后，包括很多九零后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齐秦的《外面的世界》。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那说的不就是我们跟每一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日复一日不曾改变的约定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这首歌太适合了。
1: 其实这些日子我们读到了太多大家的故事，每一次真诚的分享都让我们透过文字走进了大家的世界，也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千姿百态，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和情感。
0: 就让我们暂时忘掉外面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不如意，走进这个用音乐搭建的避风港。请你相信，这里总有一首歌为你停留，至少有一段旋律能够让你想起，总有人在默默地等你，祝福你。
2: 会唱吗？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咸阳的王真真，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路一直都在送给422的姐妹们。以前总以为毕业就是用一张证书把我们从实验室里的日常解放出来，后来才明白那些一起做过的实验熬过的夜已经悄悄变成了我们回不去的青春。如今我们在不同的城市走着各自的路，可每当我回头看，你们始终都在与我并肩，谢谢你们让每一段路都变成了风景。
1: 然后你注意到没有，这条留言的结尾是一个俏皮的波浪号，我感觉真真想跟姐妹见面的兴奋劲儿已经透出来了。
0: 是的，而且真真的留言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青春就永远不会毕业，路就永远会有回响，
1: 路一直都在。
0: 是的，也期待你们的未来，路远情长，笑语相伴。这首路一直都在送给永远的422姐妹们。
1: 一路上有啊，不是这首歌。

0: 听完这首歌，我都会怀念想念那些朋友。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视频的好友杨爽，他说点播一首《人间烟火》送给我的好闺蜜，祝她早日康复。姐妹，旅游就等着你呢，咱们一块儿下江南。
0: 央视频的好友杜小普，花孔雀，雾蓝的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啊，这么多朋友喜欢这首歌啊，
1: 是的。
0: 那咱们话不多说，一块儿来听程响带来的《人间烟火》。

粉丝。

0: 破天宫。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嗨，你好，我是海洋。
1: 我们继续来看看留言板上的留言。娘友圈的好友这位哥说，这不是我简化了他的 ID 啊，他的 ID 就叫这个哈。
2: 啊，叫这位哥。
1: 对，他留言说，2015年我辞职了，和一群网友结伴骑行去拉萨，一路上听着张三的歌，雪山、草原、公路、牦牛，还有旅途遇到的陌生人。当时真是年轻啊，多么美好的年纪。如今我又回到城市上班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好像又坐在了路边，看着雪山和经幡。
2: 这位朋友呢叫这位哥，那我觉得这首歌呢是今天的你对当年的自己一次深长的致意。谢谢你也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财富或许不是一直走在路上，而是心里永远有一片草原，随时可以让自己驰骋。
1: 是的，有些旅程呢，可能出发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远方，但回来的时候我们心里已经装满了充实的行囊。那这首张三的歌就送给这位哥。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网友9594，他说我想点一首绿光送给我自己，希望我能像歌曲中一样闪闪发光，勇敢的做自己。
1: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德德留言说，海洋哥我想听绿光，听到这首歌就让我想到幼儿园，拿这首歌当伴奏跳舞。2006年左右，刚好是这首歌刚发行不久，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穿着一身金色的衣服，一群小孩拿着啦啦队的那个球甩甩甩，好有趣。
0: 哎呦，记忆力真好，幼儿园的事都记得。你看一首绿光啊，两样心情，有人想借着绿光呢给自己打气，勇敢发光，也有人呢一听前奏就秒回童年啊。不管您是哪一种，这束绿光都为你送出，准备接住这波回忆和能量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江苏无锡的小梅吧。啊，小梅，她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呼吸》。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在上海和无锡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让我下定决心的理由说来好笑。有天晚上，特别想吃三凤桥的酱排骨，我躺在床上馋得直流口水。”凌晨3点给老妈发微信求投喂，第二天早上收到我妈玩笑一样的回复，想吃自己回来吃。结果我就这样鬼使神差的回家了，回到了这个随时能吃到酱排骨的城市。
1: 这个留言很有意思哈。嗯，你看人生重大的抉择有的时候不需要什么宏大的理由，可能就是一阵深夜突然袭来的馋，或者一句妈妈带着宠溺的玩笑，嗯，就好像一下子为我们拨开了迷雾，露出了我们心里最最最真实的那个答案。
0: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当你选择的时候感觉是理性的，但是当你做出决定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感性的。
1: 是的，嗯，那我们就把《呼吸》这首歌送给小梅，当然也送给每一个被熟悉的味道牵引，然后最终在烟火气里面找到自己节奏的人。希望你们的生活呢，就如同这滋味一般，踏实、丰足、回味绵长。
0: 是的。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央友圈的好友画中人。他说，节目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我和爱人相识一周年的纪念日。记得一年前的今天，我和他在武汉相识，这座城市因你而格外美丽，而与你相遇的时光也成为我记忆中最动人的风景。我特别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我最心爱的人，祝你天天快乐，永远开心。
1: 央友圈的好友冬天的风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漂洋过海去看你，老婆我爱你，一生只爱你一个人。哎呦，
0: 看来这首歌啊，无论是相隔千里还是朝夕相伴，都能把那份非你不可的心意稳稳地送到啊。来，音乐响起，祝福送出。

0: 奇怪，不不不，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接下来是来自河北保定的陈乐乐，他给我们留言说，海洋叔叔恭喜姐姐啊啊！我想给在北京读博士的姐姐点一首歌，只记得在电视里唱过常来爱你的人都在，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希望叔叔和姐姐可以帮我找到。我想对姐姐说，姐姐你好久好久没回家了，妈妈说家里像你的酒店，如果不是我用电话手表给你打视频，我都有点记不清你长什么样了。我很想你，你不在家里我写作业都不知道该问谁。看来这真的应该是个小朋友，还用电话手表呢。
1: 首先呢，叔叔告诉你啊，这首歌叫《常来》啊，我相信你姐姐听了，保准心里暖暖的啊，不像你叫我叔叔是吧？我是心里拔凉拔凉的。
3: 哎呦，我想跟乐乐小朋友说呀，通常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如果在这里边人称代词啊，或者

0: 称谓啊出现两个，但这两个呢指的又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区别一点。比如说你管韵希叫姐姐，然后你又对姐姐点一首歌，我就以为这个姐姐说的是不是韵希啊？开玩笑啊，我相信姐姐听到这首歌一定会抓紧时间忙里偷闲的回家去看看你这个弟弟的。
1: 是的，姐姐要常来家里看看，也常来你的电话手表里面报道哈。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加油。

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 这是一张神采郑飞扬襄阳演唱会的邀请函。和以往不同的是啊，作为总导演，我这一次想邀请一位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来深层次的体验感受襄阳。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心情不错祝你平安魅力无限的孙悦。
2: 我来啦大家好，谢谢。
1: 那此处热情的邀请你，
2: 对
1: 襄阳的演唱会。
2: 对，此处应该响起。这一年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3: 家人不错，朋友不错，心情也不错，
2: 非常开心，非常谢谢，谢谢孙导能请我过来，然后当
4: 观众。
1: 对啊，当观众可不行，
2: 我好好唱歌。
1: 而且，为了唱好歌，我觉着呀，得沉浸式的感受襄阳的历史文化和它的魅力。
2: 我同意。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要好好感受当地人的热情。
1: 对，这样的话呢，明天去唱歌，那就不是说仅仅在襄阳里歌唱，而是在演唱襄阳故事里的孙悦。哎，你看啊，咱们来到襄阳，这风景多好啊，有山有水有古城墙。这样让我想起了王维的那句诗句，叫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你看写的多好。然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2800多年的历史，
2: 但是感受2800年前的这个历史，特别站在城墙上，
1: 是
2: 你就感觉像穿越一样。
1: 对啊，你看这个地方，你比如说啊，汴河献玉，三顾茅庐，水淹七军，都是发生在这儿的。
2: 我要不参加这个节目，还真的是不太可能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
1: 肯定的啊。
5: 打扰了。
6: 看两位气度不凡，莫非正是神采郑飞扬的两位贵客？哎，
1: 你怎么了解的？
2: 这穿越了。
6: 小人是此地的信差，在此奉命等候。这里有一封给二位的密信，请查收。

0: 恭贺二位贵客莅临襄阳古城。嗯，本城特备专属惊喜大礼，此礼需以本城信物鸡菇兑换。古城中诸位好友知道二位初来乍到，身无鸡菇，结愿慷慨相赠，请速去寻访。
1: 啊，这鸡菇是啥呀？
2: 此物便是鸡菇，赠予二位全作信物。
0: 好。
3: 好可爱啊，像蘑菇哎！
0: 你看鸡菇啊，是襄阳的一句方言哦，啥意思呢？就是古灵精怪，特别聪明哦。你比如说这儿的人啊，形容小孩特聪明，怎么说？这个孩子呀，
1: 好鸡菇，
4: 好鸡菇，
0: 鸡菇的很，
1: 好鸡菇，好鸡菇，
0: 对，
1: 鸡菇的很，
0: 哎，对啊。然后呢？当地呢，通过这个方言发明了这个城市 IP 的形象哦，鸡，小鸡，
1: 鸡是小公鸡。
0: 菇呢是脑袋上的蘑菇，
1: 蘑菇，
0: 然后身后还背了一什么？大葱，
1: 大葱，
0: 就是说明很聪明
1: 啊，聪明的鸡菇，
0: 对对对对对对，哦，
1: 我知道了。
0: 所以今儿咱们的任务呢，就在襄阳城里寻找鸡菇，赢鸡菇，看看咱俩谁聪明。
1: 好的，
0: 好不好？
1: 我看看这襄阳里面的聪明人嘛。
0: 对对对，
1: 别咱俩聪明，来，我们来啦，鸡菇 ，go go go go go go。
0: 哎，这儿。古城特别有名的，哎，
1: 我没来过，
0: 叫管家巷，半城烟火半城诗，说的就是这儿。
1: 那我们一起进去。
0: 好呀，
1: 走了，
0: 走。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在襄阳啊，你做不了噩梦。
1: 难道全是美梦吗？
0: 饥饿的饿啊，
1: 饥饿。饥饿的饿，
0: 对，做不了噩梦。
1: 那我知道美食，
0: 说明这儿美食太多了，
1: 美食太多了，襄阳人太幸福了。
0: 有一种小吃，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随便吃随便尝。哎呀，
1: 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5: 这边是您脂肪酸，您尝一下，
0: 尝一下，勇敢的，我也来，好吃吧？
1: 好吃。
0: 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卧龙锅巴吗？
1: 为什么？
0: 据传说，刘备呢去三顾茅庐，姑娘生活条件很差嘛，
1: 是啊，
0: 住的那茅草屋，客人来了怎么办？没什么好吃的招待。诸葛亮的媳妇儿突然想到，哦，昨天夜里啊，那锅里面锅底还剩一点锅巴，然后他把它铲起来，用了点油，
1: 是吗？
0: 然后过过油一炸，然后，哎，这个一吃。说特别好吃，怎么这么香啊？这叫什么吃的？然后诸葛亮灵机一动啊，以他自己的名号命名了，说您现在吃的呀，这叫卧龙锅巴。哎
1: 呀，我太幸福了，吃上诸葛亮的零食了，谢谢黄夫人，有礼了。
0: 对，
1: 我们现在人都吃到你的零食了，锅巴。
0: 对，让我们享了这么多年的口福。
1: 好，这个好哎，
0: 小鸡菇，
1: 谢谢小鸡菇，祝你生意兴隆，越来越好。祝你平安。
0: 因为刚才吃，所以呢，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问你。
1: 你说，
0: 很多人都觉着，哇天哪，这孙悦怎么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
1: 变了，
0: 是不是在吃上特别注意？
1: 你刚才录制的时候，你看出来，我拿一个油炸的，我就不敢太放纵的吃。我在吃上就特别注意，二是运动啊，还有不内耗，尽量的不内耗，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儿啊，你自己想什么让你开心？其实我是属于那种不动不乖，我必须得动。哎
0: 呦，让我震惊的，好家伙，一看你还去参加马拉松了。
6: 2023年，51岁的我准备参加马拉松比赛。
0: 这身体，
1: 马拉松没跑完，因为我跑了1公里多，跑着跑着发现我后边没人了，然后再一看后面有4个虾兵蟹将在。哎呀，姐呀，别跑了，累死我了。
0: 就是他们要
1: 没跑
0: 陪着你跑，
1: 然后我就把他们给带出来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勇气，
1: 勇气，我还是想再挑战一下。我走下来啊，都算是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了啊。哎，你好，你好。
0: 这是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是吧？
7: 对啊。总之吧，我们枣阳初步呢属于传统的棉纺织技，就是整个纺织技术有700多年时间。我们家族的话，就是从清朝道光年间到现在的话，有170多年的历史。
1: 170多年。
7: 对，这个是在我们枣阳县志里面是有记载的。
1: 那你是非遗传承人了？
7: 对，我是第五代。
1: 第几代？
7: 第五代。
1: 第五代了。
7: 对。哎，
0: 我知道你已经跃跃欲试了，来试试怎么织的，
7: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哎，你好。
7: 你看他在织的时候，那个脚踏板，你织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声音，就是唧唧复唧唧。
0: 木兰当户织。
8: 然后你们来试一下啊。

0: 一踩二拉，好，等会儿啊，一下进去。来，等等等，哎，这等会儿，
1: 还没过来啊，好，没事，先来
2: 一踩二拉，
0: 我踩右脚，
2: 一踩二拉，
0: 三传说，
3: 对，
0: 对，
2: 鼓浪，
0: 你这个姿势真的是很丝滑了，
1: 这样就放松，
0: 这
2: 已经很成功了，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干点聪明事儿，
2: 行。
1: 我再试一下，必须要在这程序多待几天。
2: 在下孟浩然，
1: 花落知多少？
2: 都要摁住了。
1: 好了，想聪明吃点面食。
2: 是，那天我一人吃了一，
1: 我真的很胖，鸡骨的很。
2: 你最鸡骨，
1: 我发现了我的鸡骨，我今晚报一堆。
2: 对对对，一堆鸡骨。
1: 吃好，
2: 前面就是终点了。
4: 哎呦，都得全是走的，就等着这时候呢。哎呦，欢迎二位贵客！你看我们有多少鸡骨？哎呀，
5: 不错呀！啊，
4: 我在这恭候多时了啊！今天古城之行玩的可尽兴啊，
2: 十分开心。
4: 哎，
5: 咱俩不太对，
4: 预备齐，
2: 相当开心，
4: 还来一和声啊！你看，看我现场，嗯，这里都是我们的襄阳风物大礼包，嗯。
2: 您想获得他们，只要拿您手上的鸡骨，相应数量就能兑换。
4: 可以，
5: 真是好。
4: 多少几个？
6: 多少你就能把我带走，你知道吗？哎，
2: 你我不重要，能不能带走？
4: 货呢，当然行了，看您喜欢什么。 比如说这大的鸡骨，我们就可以搭一个大礼盒，这是我们襄王非吃过的糖。饺子，您往这边看啊，我们这边的文创产品也不少啊。哎，这我们有恰似珐琅的，哎呀，各种这个纪念品、文创产品。您看，我这还有超大鸡骨，
2: 可以
4: 多好啊！
5: 哎呀，这超大鸡骨，
4: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7: 我觉得这样越远啊，
2: 咱呀要都兑换了，推陈，咱也搬不走啊，
4: 咱就满手握着这个聪明，
7: 对，
4: 咱就
0: 那咱们就其实就是情义上的礼物交换了。对对对，咱这样，今天逛一圈也累了啊，不妨我们楼上雅间茶点已备好，
1: 我们还能喝茶呢。
2: 那当然了，
3: 太好了，
0: 各位
1: 走，
0: 凭栏歇脚，请。
2: 刚才咱们逛吃逛吃古城，现在。 歇会儿，喝点茶，对，累死了。来来，
0: 你知道吗？襄阳啊，有一个别称，它叫侠义襄阳。哎，你给我讲讲。
2: 就这儿的人啊，特别仗义，特哥们儿。所以我接下来特别想说，就是你的性格。
0: 我就像一假小子。
2: 而且一看是一个东北的野姑娘。
0: 哎，对呀，你看我前年我为了跟儿子置气，他冲浪，哼，我就想你能冲起来，我也能冲起来。我冲浪第一次我就冲起来了，但是我下板的时候就受伤了，我就再也不冲了。他滑雪我也要滑，但我现在又不敢滑了，因为我怕摔跤了。所以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儿，我现在就是慢下来，能够有时间的多跟儿子一起运动，
2: 这是最宝贵的。
0: 好幸福啊！当年，你给我打电话，哎，我说月儿你怎么消失了？啊，
2: 你说我为了儿子呀。
0: 你那个时候，是最黄金期，在巅峰时刻，然后那八年的时间，都给了儿子。儿子需要我吗？家庭需要我。如果我要工作了，我先生工作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样子。我希望。
2: 我们家人在被需要的时候，谁能够站出来，那我和我先生呢一定是我，所以我就自己决定，我说休息吧，休息，多陪陪儿子，
3: 特别好，
2: 祝福你。好，月月，那咱们就以茶代酒，好不好？
0: 好的。
2: 哎，我们一块儿呢，敬这座给了我们灵感的古城，也敬所有沉得下心的时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这份踏实。 热气和聪明劲儿，一起带到舞台上，让观众朋友呢也感受到神采正飞扬的襄阳和魅力无限的孙悦。
0: 好，敬襄阳的父老乡亲们，魅力无限，越来越好，祝你们。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活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一生军特别呈现。军小宝一生军，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一生军，高端一生军就选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海内外热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今晚我们在山西左权，一方以英雄为名的热土，向大家致以最热烈的问候。那首先要向左权的父老乡亲问声好，各位好吗？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吗？这份热情来自于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那今晚我们将一起用民歌唱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歌唱美丽的家乡和最可爱的祖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世纪60年代，一首阿瓦人民唱新歌将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传唱到了大江南北。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阿瓦山，听一听暮鼓声声中阿瓦人民的幸福欢歌。
1: 大家好，我叫纳日，这期呢我会和我的老师纳布拉一起来演唱我们县的县歌阿瓦人民唱新歌。今天我带来与民歌相关的物件，就是我头上的这一个佤族独有的发箍。敲起木鼓，我们就会唱起民歌，跳起舞。这个发箍就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物件，它可以帮助我们不让头发挡住我们的视线。然后这个发箍上面有很多不一样的图案，然后我手上的这个呢，就类似于我们在敲打木鼓的时候的一个动作的图案。这次呢是和纳布拉老师一起同台，纳布拉老师是教我唱原生态民歌的老师，那时候呢老师都会经常带我们去上舞台，而现在我是带老师上到更大的舞台。

0: 两首歌呢都是佤族的民歌。佤族呢是生活在我国云南西南部的澜沧和普洱一带的一个少数民族，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它的语言呢属于南亚语系，在当地的民间也有很多关于白衔鸟的美丽的传说。除了佤族以外呢，哈尼族也是这种美丽的神鸟为吉祥物。神话传说当中关于白衔鸟也是以口传的民歌的形式流传到了今天。另外一首呢就是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呢润泽了几代人。那这首歌呢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旋律，后有了歌词。歌词当中呢有这样江山木罗，江山木罗呢在佤族当中呢是一位英雄，那后来呢被作为民歌当中的一个衬词一直传唱到今天。那么我们也可以理解呢，江山木罗是佤族民歌的一个具有极高辨识度的文化的象征。
1: 下面这首歌曲啊，来源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传唱千年的兴国山歌，它也记录下了革命战争时期一段段扩红之前的动人佳话。那哪一位阎锡营的成员要和民歌传唱人刘果林合作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一起来看。
2: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在安徽芜湖长大，现在在杭州工作，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我本期合作的传唱人是刘果林老师，我们共同演唱《始送红军》。刘老师出生在红色故都江西瑞金，首先从他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始送红军的革命故事，并且他对作品的处理和情感的处理更加细腻更深。第一次听到他的时候是小的时候在 CD 里面爸爸妈妈播放这首歌曲，感觉这首歌曲很婉转动听。长大了之后呢，了解了他的历史，更加想深入的去演唱他。

我们听到的这三首歌呢，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赣南客家山歌。这一组歌曲呢，它就是作为赣南地区客家人很有代表性的一些山歌的一些音调吧。1929年到1934年的这个年间呢，赣南地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在当时呢，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呢，急需补充到我们的革命队伍当中，要补充力量。鉴于当时呢，我们的队伍力量比较薄弱，于是就有了扩红。扩红呢，就是我们军队的宣传队员们要在当地走家串户，去用文艺的力量来宣传革命的意志，来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呢，参加到红军的队伍当中。

0: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节目组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多个平台共同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们都广泛参与其中，一起唱响家乡民歌，共同祝福家乡的发展。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样为自己深爱的家乡唱响民歌的，请看。
1: 大家好，我是

0: 我的家乡在安徽，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安徽的民歌《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1: 我的家乡是湖南湘西凤凰，今天我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湘西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

我的家乡在北国春城长春，在我的家乡啊，流传着一首这样的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0: 我的家乡来自美丽的河南，在我们河南啊，有一首民歌，老少皆宜，人人传唱，叫做《编花篮》。编花篮，编个花篮上南山，南山开满红牡丹，朵朵花儿开得艳。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高博，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美丽的地方，有一首内蒙古的民歌《草原晨曲》，我们像双翼神马，飞驰在草原上。啊吼！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让大家一起感受民歌的魅力。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一位为家乡唱民歌的藏族歌手。他用一声声的祝福唱出了对高原和雪山最真挚的祝愿，也唱出了每一位游子对家乡最深的思念。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歌手阿兰为我们带来吉祥三句。

0: 绝对有味，炸鸡胸。
1: 我们听到的这首《吉祥三句》呢，从学术上来说，这首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首民歌，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把它视作为一个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的一首创作的歌曲。大家听到的演唱者呢是用藏语来演唱的，汲取了很多藏族的一些有特色的旋律的音调。它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流行歌曲，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具有浓郁的藏族民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表达了一个身在他乡的一个藏族的女孩，心系家乡，心怀祖国的一份真情的表达。
2: 青山无言，永怀碧血。太行山上有这样一群最质朴又最勇敢的妇女，她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一大批革命后代，她们被称为太行奶娘。在左权，几乎村村都有太行奶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伴着开花调的旋律去听一听太行奶娘的故事。
3: 大家好，我叫崔瑞妮，来自山西左权。今天我演唱的歌曲是太行奶娘的主题曲《太行娘亲》。《太行奶娘》这部剧呢，其实是取材于我们太行山上这一英雄的奶娘。
4: 抗战时期呢，就是八路军总部设在我们麻田嘛，为了转战，就是自己生下的孩子呢不能由自己来抚养，所以说呢就把这些孩子们放在当地的老乡家，老乡们呢也义无反顾的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日本来扫荡的时候，就是知道当地老乡家有这个八路军的孩子，就挨户去搜，就问谁家藏的八路军的孩子，但是那老乡呢就宁可把自己的孩子去献出去，把八路军的孩子留下来。
3: 我与这个太行奶娘有特别的渊源，我在里面其中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八路军的后代。今天我来唱这个主题曲，我觉得最合适不过。在我们左权嘛，就是每个人都会玩扇子，都会跳小花戏，也都会唱民歌。
4: 这段红火热闹，就是说表演的是就是军民鱼水情，那会儿老百姓和八路军一起正月里面闹社火的情形啊，所以说音乐比较欢快。你看里面有锣鼓，在舞台上还有舞狮子的，
5: 还有
4: 垒社火的。对，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这个舞台上，让全国的人们都能了解我们太行山上有这么一群伟大的太行奶娘，让他们铭记历史吧。对，让这个现代年轻人也能明白我们太行奶娘这个伟大的母爱，为大家舍小家的这种精神，是吧？我要把这个太行娘亲唱给全国的观众。是。

0: 《太行娘亲》这首歌实际上是一首插曲，它来自于歌舞剧《太行奶娘》。这部剧呢，赞咏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的这个妇女，她们为了保护八路军的后代，为我们的革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太行奶娘都是基于当地的民间音乐。那么左权当地最著名的就是开花调和小花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部民族歌剧。这一首插曲让我们特别记忆犹新的是，它使用了桃花红、杏花白这样一段比较完整的这个旋律。这首歌呢，是开花调里最最著名的一首曲子。那么从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民族歌剧它的发展的方向深深地扎根在传统音乐的土壤中，才能够被老百姓所喜爱所接受。
1: 从《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始，花儿就成了人们寄托情感和歌唱的对象。从古至今，有多少诗词歌赋都以花儿为对象啊，尤其是民歌里有太多的花儿了。既然我身后都是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那我们就来考一考他们好不好？我开个头，大家一起好吗？

0: 哎，怎么就我一个人唱啊？你们也得来哈，我只是给大家开了个头。接下来，民歌非花令现在开始，来，踊跃，接下来谁先打头阵？花儿，唱。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安徽芜湖。

0: 很好啊。
1: 好听。还有还有，一定还有。接下来谁来吧？
2: 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唱一首山东的对花。
3: 正月哈那得里来，什么那花儿开呀？正月那得里来，迎春花儿开呀！哎呀哈啊！
1: 还有谁？来。
4: 我来自辽宁大连，那我来一首东北的正对花。
5: 正得夜里开的本是什么样的花得啦？正得夜里开的本是迎春花。
1: 接下来还有吗？来，这儿来一首。
6: 我来自广西靖西，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三月花儿红》。

0: 好的，谢谢。
1: 唱了这么多花，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很特殊的花，它生长在贵州的黔南，它的名字叫刺梨花，它是我们布依族的族花。接下来一首歌曲叫《好花红》，就跟着刺梨花有关。我们研习营的哪位成员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好花红》呢？我们掌声期待。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明。这次我和婉欣飞老师带给大家的是贵州民歌《好花红》。《好花红》这首歌是布依族的民歌，这首歌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很活泼，表达的是快乐。我和婉欣飞老师合作得很开心，他给我分享了关于他的民歌故事，以及他们布依族的生活状态和方式，这些帮助到我了去了解关于这首歌。他还指导我怎么样的在舞台上去表演，非常感谢婉欣飞老师。我在贵州三年多了，我已经把贵州当成自己的家乡一样。好花红这首歌在贵州大大小小的都会唱，所以我想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好画红这首歌呢，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布依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歌。布依族呢，它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和四川。布依语呢，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它跟壮语呢有着密切的关系。布依语呢，它分为了黔南、黔中和黔西三个方言区，那当地呢又把它叫成第一、第二和第三土语区。其中呢，好花红就属于第二土语区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民歌。当地把用汉语唱的民歌呢叫明歌，明亮的明；布依语唱的歌呢叫土歌。1959年的时候呢，当地有一个民间歌手把这首《好花红》带到了北京，从此呢就传遍了全中国。这首歌随后呢就以独唱和合唱的形式被搬到了大大小小的舞台。

橄榄树这首歌曲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三毛心中的这棵橄榄树啊，代表着平和，代表着顺利，代表着博爱，同时我觉得也代表着团圆，更代表着希望。他把自己的感觉，把自己流浪在异乡的那种思乡之情啊，都写到了这首歌里，让歌者进入到流浪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听到胡德夫先生自弹自唱的《橄榄树》，我们就能感觉到胡德夫先生内心涌动的这种橄榄树的情怀。

0: 这首歌诞生于20世纪的50年代，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人民的幸福的生活。那么这首歌呢，它具有浓郁的东北风，比如说在东北民歌当中，呆呆啦呆呆这样的旋律。那么新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耶啊，就是这样的旋律，就是借用了东北民歌旋律当中东北风的最典型的这个一句。另外呢，在节奏上它也极具特色，就是我们东北民歌当中呢会有这种闪板以后的这种起句哈。那比如说打起鼓来敲起锣耶，推着小车来送货，是这样的一个起句，非常的具有这个东北的这种音乐的性格。那么因为这个旋律的借鉴，还有这种节奏型的这种巧妙的运用呢，充分的把东北人民这种热情开朗质朴还有幽默风趣的这样的一个地域的人们的性格展露无遗。
1: 亲爱的朋友们，1935年5月，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先遣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加之头人小叶丹以水代酒，在彝海之滨结下盟约。五彩云霞空中飘，天空飞来金丝鸟的歌声至今仍然飘荡在大凉山间。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演唱这首好听的情深意长呢？让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黄甜甜，这一次我是和切比尔里老师共同演唱情深意长。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打动我的其实是它的歌词，这首歌的歌词里面的彝族人民的热情好客，还有他们对友情的重视打动了我，所以我才去想演绎这一首歌，想去体验一下彝族人民的热情，同时也想把彝族人民的热情分享给大家。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民歌传唱人福花金老师。福花金老师您好。
1: 您好。
0: 今天福花金老师是带着任务来的，要给大家教一首黎族同胞世代口口相传的歌谣。
1: 大家好，我来自海南，然后我的现在要教大家的是我们非常黎族原生态的民歌嗷嗷调。嗷嗷呢就是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呢就是伙伴朋友之间的含义，另外一种含义呢就是爱人恋人之间的含义。哦，
0: 所以不同的关系唱出来的嗷嗷表达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接下来大家学习这首嗷嗷调，唱给自己最亲爱的人听，好不好？来吧。

0: 好听了，
1: 好听。
2: 其实还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黎族歌曲，比如说五指山下万泉河旁诞生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它每年都会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响起，已经成为了海南岛一张响亮的名片。这首歌曲就是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大家都熟悉吧？
3: 熟悉。
2: 所以接下来呢，浮花金老师要和我们研习营的一位朋友一同唱响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究竟跟谁？看我们的成员的服装就能猜出一二了。一位来自大连的姑娘，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来来来来来，穿上了美丽的黎族的服饰。
4: 是的，
2: 大连的姑娘唱黎族的歌曲有没有难度？
4: 有难度，但是老师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教的。
2: 唱第一句让我们感受一下。
4: 哦巴喷皮嘞巴老伦拉，
2: 怎么样冯老师？
0: 挺好的，非常好。
2: 太好了，我们已经特别期待了，掌声送给二位。

0: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首歌曲呢，是出自舞剧《红色娘子军》，产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那么为了做《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呢，咱们的前辈作曲家也是深入到海南的五指山区，吸收了当地五指山歌的一个特点。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特点在哪儿呢？前一句滴哒，这是一个五度下行的跳进，紧接着下一句哒哒来嗦，一个上行的四度跳进，这个在五指山歌的一开头就是这样呈现的。那么这个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旋律呢，被作曲家采用到了我们的万泉河水清又清的开头。万泉河水清又清，奠定了这首歌的一个基调，也是这个它的原声民歌五指山歌的一个魅力所在。
1: 朋友们，中国民歌是对劳动人民生活情感的质朴白描，更是一本记录历史记忆的有声史书。今晚我们在歌声里听见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读懂一份份对家乡的眷恋。我建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每一位民歌传唱人，谢谢他们的真诚，谢谢他们的歌声，谢谢。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8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相约下一期节目，唱无家无国的豪情和荣光，下期再见。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导师们呢觉得他的音色很好听，音乐的这个风格把握的也很好。
2: 我选择了一首四川的民歌《妹儿多勤快》，因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对于这种我们家乡的一些民歌唱起来比较有优势一点点吧。

我选择了难度比较大的《格桑梅朵》。在很多年前我唱过这个作品，但是时隔了这么多年，我又重新唱这首作品呢，我希望能够赋予它新的能量，新的内容。

0: 歌桑梅朵是一个藏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它很鲜明，然后呢又很展示技巧，对男高音来讲很占优势。
1: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两位的作品表现都非常的完整，但是风格迥异。董春妍演唱的是一首四川民歌，这首作品的梗劲儿，就是方言带给你的那样一种地域色彩，我觉得你在表现人物的这个性格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手一举一动都有一些设计，非常好，我还觉得是用了心了。
3: 谢谢老师。
2: 李永军，今天你演唱的这首藏族民歌你完成的非常的稳定，非常好。
4: 谢谢老师。
5: 董春妍唱的这首四川民歌啊，他既然是已经唱到方言了，应该再啊四川辣妹子这种泼辣洒脱直爽再发挥的淋漓尽致一点。那么跟他相对的这个李永军，他把这种藏族风格的

0: 掌握的还是不错。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董春燕。
1: 今天特别紧张，然后钢琴一出来的时候，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只有本能的那种职业素养，就是让我不能站着不动，就还是得这样演啊那样演，给自己挽救一下吧。真的越唱越慌，今天失误还挺大的，因为我跟我的艺术指导，我们两个也没有合上，因为我就是紧张嘛，所以说我觉得连平时水平的50%都没发挥到吧。
2: 春燕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3: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师，给了我能够站上舞台的一个底气吧，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底气，非常非常激动。然后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吧，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还年轻嘛。
4: 其实今天这个妹妹她唱的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主要是太紧张了，就是以后在演唱曲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曲目它的故事讲清楚，就是表达情感，这个特别重要，加油。
3: 谢谢老师。
2: 春燕继续加油，期待你更多闪耀的时刻。
5: 想唱一首风格性强一点的回族的改编花儿，嘎妹妹，我就想突出一下个人的特色。
6: 嘎妹妹这个回族的民歌，唱这种有特色的民歌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风格和韵味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独特的这个这个气质，要把味道要唱足了，在行腔归韵，在咬字上都有独特的气质，那么希望他能够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他能做到独特表达。

我选择的是《天上雾腾腾》，因为这首歌它的真假声转换会有点难。这个歌里带有彝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我对这首歌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0: 今天两位的演唱可以说如痴如醉，两种风格迥异的民歌非常打动我们。马新瑞演唱的是我们西北的花儿，这个一首完整的作品呢用了两首不同风格的这个花儿的作品，很好听，也做了非常完美的结合，特别是在最后副歌的部分呢又做了扩展，让你能够在技术上得到充分的延展，非常完整，风格性也非常的好。这个海菜腔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我想问问您是什么民族？
1: 我是汉族的。
2: 他是来自福建
1: 莆田
2: 的。
0: 哦，这个作品呢确实非常有特点，它一直在真假声上不断的在转换，在转换，技术上也很有张力。应该说今天二位的演唱不分伯仲，这个一南一北，风格迥异，也体现出来了我们56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特点，不同民族风格的这种迥异，非常好。
3: 谢谢老师。
4: 他那首《嘎妹妹》唱的还是不错的，非常的灵动，很轻盈。我觉得一个女高音的歌唱者，她在舞台上能够保持住这样的一种轻盈灵动是不容易的。
5: 我非常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声音的音色，非常有特点。
6: 他的声音辨识度非常强，我对子宁有一点意见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个造型这么老气呀？哎，这个造型破坏了很多评委对你的印象，因为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实力悬殊没有那么大。
7: 其实很赞成佩瑜老师说的，形象整体的这种风格跟包括跟你年龄都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从你上场第一步开始到你下台，都是能够抓住观众，你才成功。
1: 谢谢王老师。
7: 新瑞是我一直看着他参加了很多的比赛，你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你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你又成熟了，你好像更加的游刃有余了，更加的自信了。
1: 因为我是一个老想否定自己的这种人，老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完美，唱的有瑕疵，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老师给我这样的肯定啊，其实对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受鼓舞的。
2: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子璇登场。
0: 王子璇唱的也很不错，在上海时我对她印象也很深，女高音也很漂亮。
8: 我想唱《潇湘云水》，因为这首歌旋律也很好听，前面有点散板，中间

0: 两位选手带给我们特别诗意的表达，这两首作品都是我的首唱作品，觉得特别的亲切。紫璇演唱的《潇湘云水》是孟勇老师为三湘大地创作的一首仙气飘飘的作品，从一开始你就把我们带到了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潇湘八景当中。你作为一个如此年纪轻轻的选手，在舞台上表现这个作品非常的大气沉稳。
1: 谢谢老师。
0: 冯丽媛，你的音色非常的纯净，音乐非常的连贯，非常的通透，我很喜欢，我已经被你们深深的陶醉了。紫璇年纪也比较小，她演唱这个作品呢相对来说把握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三段体的表达层次之间的对比还不够鲜明，
2: 两个人不是一个风格。冯丽媛的音色呢比较偏明亮，很通透，王紫璇她是技术型的啊，音色也很漂亮，但是她的技术我觉得可能更占优势。
0: 冯丽媛本身她是这个音色非常的干净，语言也清晰，线条非常的流畅，她在完成这首作品当中与钢琴和小提琴的配合，人声三者水乳交融，非常的和谐，观众都是在静静的去欣赏。冯丽媛确实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3: 冯丽媛，你看她加了小提琴，特别完美的展示了蔡琏说表现的这个画面啊，她的诗画感非常的强啊，所以冯丽媛在这首歌表现的非常好。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有请选手登场。
5: 娟妍飞来一只百灵，它是一个创作歌曲，要怎么样把这个欢快的这个情绪唱出来，也是舞台表现里面比较难的一个点。

0: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新安河畔的云雀真好，中华大地百鸟争鸣啊，这个舞台是愈发的精彩了。
1: 两位的演唱各具特色，朱振怀的歌声就像百灵鸟从远方飘来的这个歌声这么的动听，特别是最后的高音的地方发挥得非常的完美，华彩，很打动人心，祝贺你。巴拉金是蒙古汉子，从你的歌声里透出来的这种高音极富穿透力，非常感染我。
2: 巴拉金这个选手因为他的声音很好，声音非常的浑厚，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变化稍显少了一点，他可能是要通过一些表演上的声音上的声音处理上一些变化，虽然说非常浑厚，但是有没有可能稍微有一段落唱出一些变化来，不要把它填那么满，可能也会好一些。
0: 巴拉金也是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他是来自新安盟的一位基层的乌兰木齐的队员，我不知道乌娜老师对他熟悉不熟悉。
3: 非常的熟悉，他唱这个布列特民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少有像他这种特别结实的声音，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4: 谢谢。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能够来到这样一个位置

0: 站上中国唱将的舞台，本身就已经是实力的证明了。
1: 对对，
0: 刚才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布利亚特民歌，布利亚特也是蒙古族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哈。对，乌尔纳老师，布利亚特还有哪些民歌啊？
1: 哎呦，他们的民歌太多了，都非常非常的好听。
2: 嗯，
1: 要不咱俩唱一首《小草》
2: 啊？行，这首歌对《荆棘草》可以啊。

0: 哎呦，太好听了！你这首歌一出来，马上脑海里就出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好吃的布里亚特包子。
1: 对，
0: 大家有机会去布里亚特跟全国人民宣传一下，去呼伦贝尔一定要去看看美丽的草原，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文化，还有好吃的包子，借这个机会推广一下哈。谢谢乌日娜老师，谢谢，
1: 谢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2: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3: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最后一组，掌声欢迎他登场。
4: 来了不想走这首歌听着不是特别难，但是唱起来还真难，它是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副歌的那几个音都不太好唱，而且它反复的时候肯定加的感情要更多一些，更宽一些，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嗨声 C， 要在嗨声 C 上要翻一个花拐一个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0: 其实袁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他高音非常方便，任何时候唱都没有坎儿，只要把作品选好，不在大，是在这个作品是否灵动，是否把他自己独特的音色展示出来。
1: 我这次选择的歌曲其实偏流行一些，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挑战一些没有挑战过的风格，我是希望自己学习的民族声乐的唱法能够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
0: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女高音在唱的时候，我觉得她不如男高音更占优势，但是她敢选这个作品，就说明她自己首先是非常自信的。

0: 这种东西可能我觉得他需要有一点。
1: 两位选手都非常好啊，于海洋有天籁般的声音，这个是很难得的啊，在这个男高音里边，你的声音这个是得天独厚，你能够达到更好。
2: 于海洋通篇这首作品表现得天衣无缝，但是在最后一句唱腔的那一秒钟，我发现你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瞟了一下，散神了。
3: 那一方净土，
2: 对于一个表演者，就这一个，我就把票投给了另外一位没有出错的演员。他一直保持那么充沛的情感，在表达他内心的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哪怕他在很多的小的细节上表现得没有那么完美，我们都听到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他感情充沛，
4: 我觉得非常正确，而且也非常及时。不管是学艺术也好，还是在舞台上表演也好，必须得严谨，而且要全神贯注。
5: 您的这番话对他来说，我相信也是意义非凡。我觉得有时候专注也是一种实力。
6: 谢谢。
5: 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谢谢。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孕育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发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
2: 从国家层面上更加系统战略性的去进行布局，可以盘活大量的工业旅游存量的这个资源，有效地展示中国工业发展的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从这个社会和教育的方面来说呢，那么我们可以发展科普旅游，让我们的这个民众树立实业报国的这样一个志向，工业旅游肯定将迎来一个大发展。
1: 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演出以传承红色基因、共筑强国梦想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千余名少年儿童同台演出，生动讲述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故事。
3: 通过这次主题活动，我和祖国一起成长，我深刻地感觉到了热爱祖国一词它的含义。优美的旋律，灵动的舞姿，它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奋斗则国奋斗。未来我将会带着这份赤诚的童心，滚烫的热爱，努力去做有理想、有担当、有力量的新时代好少年。
1: 本次演出实况还通过全国40余家剧场和影院同步直播，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及多家网络平台也线上同步直播，实现了超现场与线上直播的双重共振，与全国小朋友共度一个充满艺术与梦想的儿童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当天，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我在中国美术馆过六一主题儿童公共教育活动，600名小学生走进艺术殿堂，通过精品展览鉴赏、主题长卷创作两大特色环节，让美玉走出课堂，在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前，依托志愿者专业通俗的讲解，孩子们

0: 赏析经典画作，沉浸式感受经典的魅力。
1: 感觉历史上人都很厉害，他们能画出这么细腻的人物，像真人一样，让我学到更多美术知识。
0: 在“铜绘长卷，致敬巨匠”主题创作活动现场，同学们用铜针笔触诠释中外艺术交融之美，共同完成16米的艺术长卷。
2: 我画的是长城，两个小朋友能快乐在长城上玩耍。儿童节是给我们小孩过的，然后今年还有特殊的活动让我们参加，让我感觉很开心。
3: 我画的是天坛，通过采用马克笔和丙烯马克笔两种笔，更生动形象地体现出天坛雄浑壮阔的特点。这次我能和大家一起，就是感觉更丰富多彩了。
4: 中国美术馆它不仅是美术的殿堂，更是大众美育的课堂，对他们的成长，对他们的未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们特别的可爱，很棒，祝孩子们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推出歌舞情景连环画《画里的中国十二吉祥》，近400名小演员化身12瑞兽，巧妙结合历史典故、非遗民俗、吉祥内涵与空天情怀，让传统文化在童趣演绎中绽放光彩。
5: 我今天演的是兔子、猴子还有老鼠。我最喜欢猴子，因为他们长得都很可爱。
6: 你长大有什么样的梦想啊？
5: 我想当一名宇航员。
7: 我演了猴子、兔子、老鼠。小老鼠机灵聪明，代表智慧和福气。
6: 那你今年让你选一个舞台，你最想上哪个舞台？
7: 我想上春晚的舞台。
8: 通过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小动物为题材，是12生肖。然后呢，我们在过程当中不是为了只是教孩子，而是在过程当中会给孩子们讲一些生肖的一些特点呀、一些故事啊，然后让他们先喜欢，然后呢在这里找到自信，同时呢有一些文化的底蕴让他们了解。
9: 继去年我们推出了《画里的中国24节气》之后，今年又推出了他的姊妹篇《画里的中国12吉祥》。十二吉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12生肖，延续我们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理念。
0: 近日，璀璨童心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在厦门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上演。新中国第一位歌剧和交响乐女指挥家97岁的郑小英先生与大小朋友们聚集一堂，用音乐滋养童心，共度快乐节日。厦门大学交响乐团和来自厦门3所中小学校的3支优秀童声合唱团，先后演绎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歌剧《卡门》儿童合唱选段等中外经典曲目，为自己也为观众献上一份专属的艺术礼物。璀璨童心六一儿童节专场音乐会作为郑小英歌剧艺术中心精心打造的品牌项目，今年已是连续第5年举办，旨在以高雅艺术陪伴成长，在幼小心灵中播撒音乐的种子，让音乐成为孩子们表达快乐、孕育童真、增长智慧与审美能力的沃土，
10: 让孩子们能够有这么样一个机会来到我们这个爱乐厅，听到一些优美的音乐，或者受一点启蒙教育，让孩子们也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机会。那因为歌剧是一个高端的一个艺术品种，让他们有些参与，那对他们一生的追求，我想都会有些启迪的。
0: 由中影集团和中国东方演艺集团领衔出品的电影《只此青绿》日前再度登陆全国院线，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暨全球联映。
11: 掌声欢呼声在这里，好吗？
0: 影片重映前，青绿不语丹青不语初夏见面会在北京举办，多位主创与观众共赴青绿之约。
12: 首先还是最重要的感谢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和看过青绿的观众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会有无限的动力。那也希望大家召集亲朋好友们，然后多去电影院去看一看，我觉得 每一次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你每一个阶段不一样，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说，

0: 希望你能够在《亲密》这部电影当中寻得你的力量，寻得你们的方向，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吧。
1: 嗯，
0: 影院见。
2: 来看看他们笔下的
3: 活动现场，面向全国征集的小小青绿儿童画作集中展出，十位小画家代表登台，以稚嫩笔触勾勒出自己心中的青绿山水。孟庆阳、孙泽义、李杰三位主创与十位钟情传统文化的小小舞者同台共舞，翩跹舞姿间，青绿之美与古典气韵静静流淌，传统文化也在薪火相传。
4: 当他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非常的静，这个静其实就非常捕捉到了青绿这个角色当中的神韵，就是你看似他很多动作像在做，但是又像是那种气韵在围绕着，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5: 谢谢谢谢。
6: 当前我国的短剧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流量转向内容，从野蛮生长迈向有序繁荣的深刻转型，它不再仅仅是电子榨菜，而是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细分且全球化布局的文化产业。那在精品化不断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短剧产业又该如何实现产业升级与价值引领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走进在长沙举办的首届中国短剧产业大会。
7: 日前，首届中国短剧产业大会在长沙举行。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为主题，汇聚全国上千名创作者、行业专家与平台代表，共同探讨行业发展现状、破局路径与未来方向。
8: 真人短剧整体蓬勃发展，日均消费时长一年内完成了接近3倍的增长。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10亿的真人短剧已达1100部，短剧的品类边界正在持续的拓宽，从2025年初的44个品类扩展至今天的65个品类，新增了21个细分品类。大量系列剧消费时长占比从6%提升至了15%，并且有11个短剧系列化内容累计播放量突破50亿。
9: 年度卓越影响力作品，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云淼系列，衣品布衣，
10: 掌声欢迎。
11: 我觉得微短剧的发展非常迅速，现在人均消费的这个微短剧的时长已经超过了长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现在正在从原来的规模红利向价值红利转向。原来呢，这个行业更关注的是爆款和流量，但是现在呢，更关注的是内容品质，审美表达和价值表达。
7: 在本届短剧产业大会上，直观展现了真人短剧的蓬勃活力。作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文化消费方式的新型文艺形态，短剧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场景变革的自然结果。
12: 短剧它直接满足了我们的白日梦，我们会去幻想自己是一些什么人。短剧其实就是给我们以如此丰富的手段，如此美轮美奂的一个表现，把我们的白日梦都呈现出来。
13: 苍生盟它存在于每一个心怀正义之人心中，正如我之前所言，你可以是行道者，我也是行道者，大家都可以是行道者吗？
11: 好，微短剧它的本质上，它不是叙事的简化，而是叙事的浓缩。它是以大众化参与的方式，通过日常化的渗透，来实现了普及化传达的一种新大众文艺。它的主题是关于家庭、爱情、梦想等等这些主题，这些主题是人类共同的主题。
14: 将来的你们或迷茫。或飞翔，或跌倒，或发光，但无论生命何种姿态，请记住，跌倒是为了站稳，迷茫是开始寻找方向，而在平凡之中，本就蕴藏着最真实的光。
7: 短剧创作正在摆脱早期同质化、套路化的叙事框架，向多元化、精品化、专业化方向全面升级，涌现出一批新题材作品，如短剧《北往》，以春运摩托车返乡为背景，主创团队骑行3000公里，还原真实场景；悬疑题材《他杀》，聚焦女性。

0: 性困境与复仇故事，做旧师揭秘古玩行业幕后，他们共同拓宽了短剧的内容边界。
1: 齐白石刻印奇快，汉眼冲脑，冲刀行刀明快，势如破竹，一气呵成，稍有不慎，万劫不复。
2: 近年来，我是觉得整个那个题材上在做的多元化，比如说乡村题材呀、家庭题材呀、爱情题材啊，包括很多科幻、搞笑，比如我们去年做了一部历史题材的一个剧，叫《我的祖父是朱元璋》，为了还原很多历史迷的这个兴趣点吧，我们请来了明史的一些礼仪老师来给我们整个剧里面会做一些指导。
3: 是漫长岁月里日复一日的真心。
4: 哪个去磨破了？是我娃儿。
5: 老二
3: 让我们成为了比学员还要牢固的家人。
0: 在叙事技巧上，短剧人物塑造从单一脸谱化转向立体饱满，叙事手法也从单纯的线性墙钩子拓展到倒叙、插叙等更复杂的结构设计，内容品质实现显著提升。近两年，家里家外、盛夏芬德拉、衣品布衣、茂姓琅琊等一批精品短剧脱颖而出，火速出圈。
4: 身主万箭而不挡，我今人铁骨铮铮，射得来风。
2: 我觉得整个精品化了，短剧虽然短，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流程上，我们并没有降低我们的标准。
6: 国家危亡之际不斗而合，生灵涂炭之际不斗而合。
7: 很多短视频基地就像雨后春笋一样诞生了，像我们长沙的潼关窑的书店短剧拍摄基地，包括我们之前的熊猫短剧的拍摄基地，我自己也见证他们的发展和成长。通过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觉新一波短剧的风口和红利已经来了，我们一定要抓住。
0: 随着行业走向成熟，活人感已经成为高频关键词。所谓活人感，就是人物有温度，故事接地气，情感有共鸣，拒绝悬浮套路，回归生活本真。
8: 僵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9: 我们在短剧中间所感受到的活人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人随心所欲，更因为其实我们哪怕是老百姓的生活，它的丰富性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10: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1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
10: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由总台文艺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中心联合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专业机构共同打造的中国首艺题材短剧《顾盼几年》，讲述了现代青年穿越至古代苏州织染局，与女匠人携手克服难关的故事，展现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宋锦织造技艺与中式美学。该剧竖屏版在央视频红果短剧播出以来，全网话题阅读量破亿，短剧平台热度近4000万，评分达9.0分。5月13号起，顾盼几年中英双语版已在 CGTN 海外社交媒体主账号面向全球观众播出，成为短剧出海的范例。
12: 我们要守正创新，才能永远立于不败。
13: 怎么样在微短剧中间表达中国特色，讲述中国故事，从中国的宏大的历史中间寻找那些优秀的、值得中国人民欣赏、能够向世界传播的中国的人物、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历史事件，对外进行传播，树立中国形象，争取更多的外国朋友了解中国、认知中国啊，最后爱上中国。
0: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短剧产业带来全新的创作可能，人机协同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多位业内专家介绍，未来人机协同将朝着 AI 提效、真人铸魂的方向发展，让技术服务于内容，这也是短剧产业持续创新的必由之路。
14: 一个是就是它场景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从这个作品的选材上面，很多以前在现实空间中不存在的场景，我们都可以用 AI 来去做出来。第三个呢，制作的周期上效率其实是提高了，压缩了整个剧的制作的时间。
15: 这个是实拍画面，接下来我们会给这个实拍画面替换背景，上传之前拍摄好的实拍画面，然后用简短的提示词就可以进行替换画面了。 然后直接提交任务就可以了。

0: formazione, nei loro duri allenamenti, nella trasmissione del sapere da generazione in generazione, nella fedeltà a una tradizione millenaria. Questi quattro ragazzi sono arrivati qui da paesi diversi, eppure sono tutti accomunati dallo stesso spirito di avventura, dalla volontà di mettersi in gioco. Spero davvero che possano realizzare il sogno che li ha portati fino a qui.
1: 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带他们进入杂技的世界，通过观察和学习，感受到我们杂技的精神和魅力。咱们静候佳音，好吗？
0: Andiamo.
2: <音>各位，欢迎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我要提示一下各位哈，你们手里的道具呢，都和我们中国的杂技相关啊。杂技，杂技，杂技。这个汽车跟杂技有什么
3: 对
4: 关系啊？
2: 真的，王子也是。
1: 对，碗也和杂技有关哦。它就是在我们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当中。 在我们田间项目的烟火气里生长出来的一种艺术，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2: 2000多年，
3: 对，
1: 这么长的是的。嗯，所以它被称为东方艺术明珠哈，而且2000多年的一个技艺传承，现在也奠定了吴桥杂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各位呢不虚此行，练就一番技艺，好不好？
3: 好，
1: 好。
5: 我们先请各位豪杰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我叫桑英杰。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小龙。Hello，
7: 大家好，我叫王毅然。我是王富建。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本期任务，吴桥杂技节即将开始。受吴桥文旅的邀请，我们将要选出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
1: 四位外国留学生将在2天的时间内体验学习杂技技艺，并最终呈现一场隆重的杂技表演。那在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找到两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吴桥杂技的朋友。我们准备出发吧！
2: 准备出发！
3: 出发！
8: 以前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哦，是这样。哎，兄弟，好，可以，这会儿不用演，这个啥锣的？好。就是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哎，就是他呀。哎，你好，你好，你好。
9: 你这个轮子像是我的车的。
1: 小偷，
8: 什么小偷？我是小偷，我天哪！
1: 这是我的，让我安上。
8: 我站着，对呀。哎呀，
1: 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啊！哎呀，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9: 走吧，去找。
3: 好，走。
8: 江糖，江糖。百年的手艺，江糖，江糖，哇！
3: 有爱好啊。
8: 好。
1: 那我问一下，
8: 辛苦辛苦，
1: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就是他，对上了是不是？笛哥，不对，还差一句，
8: 还差一句，
1: 原厂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错了，
8: 原厂什么味儿？
1: 啊，什么慢？慢？什么慢啊？犀角零。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儿，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9: 咱们是百年老店，
1: 百年老店了。
9: 咱们一块儿出发，
1: 走呀，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8: 那太好了。

0: 我们看过这个，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0: 字？中翻。
1: 中翻。
2: 你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中哇
3: 哇，就手很快。哇！
4: 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哦，
1: 就是
4: 这不行，这很重，真的很
0: 重。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你有天赋。
4: 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哦，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1: 我也要。啊，那个地
3: 方。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0: 倒个手。哇，你看他们好轻巧，哎呀，
4: 厉害！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
4: 空中也画了，哇，
0: 飞天，
3: 好厉害呀！哎，
4: 哎，你看这自来熟的，
5: 好厉害啊！五角杂技，牛。
0: 我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
4: 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6: 有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
2: 那你好厉害，真的。
0: 好吧，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
7: 对吧？哎，你一乐一晚的，你看。
5: 绝了，绝了！
0: 光毅然，你来。
1: 我不会，我不会。
3: 蹲下吧，顶。
1: 我不会。哇，
4: 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0: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
4: 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
0: 吃饭了。
2: 我想试试。哇，
4: 这个你都想试、啊？
0: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5: 大帅一个。
1: 可以吗
5: ？OK OK。
4: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了，
5: 哦，十几年了。哎，
3: 你好。
5: 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2: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8: 你行吗？
5: 我说你们不行。
8: 你行的话，
0: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挺难的。
5: 不是，我能行，不是不行。哎，不行。
0: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
4: 这个叫什么呀？
9: 花式溜冰。
4: 花式溜冰。
9: 对。

0: 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1: 好，慢点儿。
0: 你们谁试？
2: 一人。
3: No！ 你再试试。

0: 重心放到这边，哇，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没，超级棒，是
1: 打架的。
0: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
1: 俩人在摔跤。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和气生财。
2: 空的拿着它干嘛？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哇，糖啊！糖啊！糖啊！对了，哇，来来来，哎，这个新的一年必须得甜甜蜜蜜的。
0: 谢谢。
2: 好了，来吧，宝子们，接着走啦。
1: 好嘞。
0: 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刚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二走。这个大姐，我都不敢相信。Oh my god！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太厉害了，这个真的很厉害。
1: 太厉害了！
3: 哇，能转。
1: 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0: 你得叫阿姨了，阿姨，哇，太厉害了！哎，
4: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0: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阿姨，您转缸多久了？40多年了。40多年。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
1: 对对对。
0: 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
1: 没事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袁姗姗可以哈，
1: 你坐这里，我坐里面。
2: 曹伟往哪？
1: 坐里面，天哪！曹伟把腿盘起来，
3: 坐这里面，坐这里，坐这里面，好，你盘腿，对，往前面，往前来。他说我，我掉下去吧。
2: 太不好了，太棒了，还是大哥，来来来，
4: 姐姐，我大哥的真实重量。
2: 我先，我来抬一下，
0: 保我的安全呀。
2: 来，请看袁姗姗在此，已经请君入瓮，坐入当中，待会儿把它抬起来。
1: 我真的好害怕，
0: 用力，一二走，哇，好重，好重，好重，
1: 我在假装淡定，我的天，我现在已经上脚了吗？我已经在脚上了，这么稳，他会怎么拽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
0: 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
1: 好稳啊。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姐，你可以站快一点，我OK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还没赚够，真的，只是我太姐太累了，太稳了，
1: 厉害呀，
0: 特别稳。
2: 我从八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0: 特别稳，真的。
2: 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刚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
3: 从小的东西开始练，
2: 嗯。

0: 才能等到1000斤吧。这样一句水，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缸登起来，找个郎君不容易，一脚踢出大门外。
1: 腿功了得。
2: 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由男生来做的吗？
0: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登起这个大缸那个
3: 反差感，
0: 反差力更强一些。
4: 对，丽与美的结合。
0: 丽与美的结合。
5: 好，谢谢。
4: 谢谢魏大姐。
5: 谢谢魏大姐。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
4: 哎，好。
6: 啊，哦，太好，
5: 这边，
6: 那边，
4: 那边好热闹呀，
6: 是啊，
7: 特别热闹，
5: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4: 那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吹破天，
7: 吹破天，

0: 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2: 棒极了，
3: 棒，超级棒，
1: 开心不？
3: 开心，
2: 高兴，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哎呀，
4: 什么到此啊？
1: 我想学两段呢。
2: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
1: 不，你没教我，当然觉得让你教我了，说不定就行。
2: 我教你也不行。
3: 教个简单的。
2: 教个简单的。
1: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2: 你试一下。
1: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我没吹破天，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你说的到位啊，没使劲儿，
2: 没有丹田之力，
3: 上点丹田，
2: 轻丹田。
1: 可以吧？
2: 能行。
1: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
2: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3: 不行，鼻子真不行。
2: 不行吧？
3: 对。
2: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5: 我不是外国人。
6: 你还不是外国人？
3: 把自己当中国人。
6: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2: 开始啊！
6: 差点晕
3: 过去。

0: 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
1: 好，
0: 来吧，
1: 师姐，你出来，
0: 我们吴桥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跨界融合一下啊！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来。

0: 哎，可以成功了！是的感觉要找到，马上要成功。哎，
1: 您和我发现。哎，
0: 恭喜！师姐，速度得快。
2: 可以，欢迎。
1: 对啊，哇，是吧？哎，你的肉厚夹着了。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4: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3: 对，
4: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3: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4: 太厉害了。
2: 那像我们这扇子，你能做一个什么？
3: 这就叫顶技的了，
4: 随时就能来，
2: 而且还是鼻子顶。
3: 对，就这样顶起来，
4: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3: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4: 杂技都练杂了。
3: 对，
2: 对，就家里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1: 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5: 是，
1: 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6: 好，
1: 谢谢您，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4: 好，
7: 下一站。
4: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哎，天哪！哎呦！平衡点！哎呦！哎呦！哇！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8: 太厉害！
4: 厉害厉害
2: 厉害！厉害！
9: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豆，扣上这个，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没事说，大点说。
6: 大家发现了，
9: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6: 他也发现了啊。
10: 不，这儿没有，
9: 没有。
2: 对，这儿没有。
6: 这个有两个。
2: 在那个里面。
4: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10: 没有。
7: 没有，我也想。
10: 有。
7: 有。
10: 哦，就知道你看错了，
6: 你看错了，
10: 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
6: 呀？是你看错了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9: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
4: 好，
9: 盯住了啊，
4: 认真看，
9: 看好了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呢，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4: 对，
9: 一个。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一个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2: 没有，那个碗里两个了。
6: 这个。
2: 那两个。
6: 两个。
9: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过去，哪了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
6: 说吧。
4: 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说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9: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2: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9: 你来开，你来开，
4: 是你的，
9: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点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1: 行行。哎，
9: 看好了。
4: 有点太慢了，
9: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它扣碗里，别动。
2: 哦，没进去，在手里，在
9: 哪？哪个手里？
2: 在里面没有。
6: 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7: 小心点，
6: 在里面。
9: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4: 是在手里还是在里面？
6: 在里面，在里面。
2: 那在手里。
9: 咋了？
11: 在手里，
10: 在手
11: 里。
9: 拿了，
11: 在手。
10: 这儿呢？
6: 不是，我说在里面，在里面。
2: 在里面没有。
9: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6: 看，看，
2: 没有。
6: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1: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2: 老师，
9: 没太有。
2: 这个豆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9: 那没问题啊。
4: 你是随身带枣啊？
9: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来来，
2: 这个可以吗？
4: 花生米。
7: 花生米。
2: 对。
9: 还有吗？还有吗？
4: 我真带了。
9: 换一个。
4: 哎，好啊。
2: 哇，你这个大哎！
1: 附近我给你个特权，
12: 可以坐那个小板
4: 凳上。这有凳子。
9: 他
4: 一点。VIP 位置，来。
2: 订好了。
9: 订好了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

0: 挺好。
1: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来，
1: 可以吗？
0: 天哪，这个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
2: 对。哇
3: 哇哇，厉害。哇，
1: 我的妈呀，
0: 我想我就这么看这个高度我都害怕。哇，太棒了你。
4: 哎呀，太厉害了。
5: 你看珊珊姐心疼坏了。
3: 对，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6: 疼。
3: 疼啊，
7: 看看你的手行吗？哎，
0: 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
7: 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8: 对，转速度快，
7: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8: 经常。
7: 经常眼睛充血？
8: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1: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8: 九岁
5: 开始。
0: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博弈。
7: 有摔下来过吗？
8: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0: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8: 对，继续练。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7: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0: 对，
7: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0: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
8: 是为了参加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
0: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7: 你有信心吗？
8: 有。
7: 真的？
8: 真的。哎呦，
0: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8: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7: 哇，听得我都好热血呀。
0: 是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1: 所以真的，人家的11岁。

0: 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1: 对
2: 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3: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0: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嗯。
4: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6: 二，
5: 不要抬那么高。
6: 然后呢？
5: 你咬我屁股，你这咬得着吗？
6: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7: 对，是，
5: 对，哎呀，
7: 好，
2: 不是，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坚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8: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荡不要荡。
5: 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
8: 翻之后原路返回，
5: 下的时候
8: 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9: 太难了。
10: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11: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
12: 松哥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认识我的脚脸。
6: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啊，真的太晕了。他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时候，对。啊，
1: 算了。
0: 你，
2: 明不明白？
3: 我看看。
4: 对，
0: 对，
4: 你自己搜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地方。一、二、三，走。
5: 2、3、4、转，对，成了，终于，咋样？还不行啊？
6: 对，嗯，
5: 太不行了，
7: 起泡了，
6: 尽量不要太沾水。
5: 那我洗澡怎么办？
7: 洗澡擦一下吧。好，对，很不错，
6: 老师教的好，
7: 你也很聪明。
8: 这里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他们在这儿练习吗？对，
9: 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好像玩的挺开心的。
8: 对，
9: 福建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 我觉得平衡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7: 好厉害！
6: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9: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7: 我
9: 玩啥
7: 呀？
9: 我玩啥呀？
10: 表演真正的技术。
9: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7: 哇，你这倒挂泰坦尼克号，小龙你可以啊，这已经练得很熟了，特别像你操王子。对，哇，你真的很厉害。
1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
7: 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停吧。

0: 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1: 再高一点。
0: 哦，可以了，可以，老师，我想下来。
2: 再高一点点，一点点。
0: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啊！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3: 对，是。
0: 英雄。英雄。你那个舞狮学的咋样了？
1: 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0: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4: 我说吗？
0: 四五个吧。
2: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0: 哎，可以，崩溃哥哥，
4: 崩溃哥，
1: 崩溃之王。
0: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4: 好呀，
0: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1: 好，我叫他这么来。哎，对，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4: 那我抓在这里吗？
1: 对，这里，对。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0: 你好灵巧啊！
1: 这样啊。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
0: 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
4: 是这样吗？
5: 可以，
0: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4: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现在改我了，因为他们都
6: 赶紧给你们看，他们
4: 来来来来来，
6: 我来，
0: 来来来，
4: 出去，
2: 好，来来。
0: 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
4: 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6: 这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哇
4: 哇！很秀丽，哇！
0: 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
4: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一场演出就够了。我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
2: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7: 大家好，
8: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
0: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8: 是的。
0: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8: 对，这是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吗？好啊，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看看是不是。
7: 好，
8: 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3: 是。
8: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3: 哎，火灭了，
8: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3: 没有，哎，没有
8: 来了，
1: 枣，
8: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大师可以尝一下啊，
0: 特别甜，特别脆，
8: 好吃吗？嗯，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3: 谢谢陈老师，
8: 好，谢谢，
0: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
8: 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3: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8: 啊。好，没问题。
9: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

0: 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就是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1: 值得。
0: 对，挺值得。
2: 有记录下来吗？拍
0: 有啊，那必须的，
3: 全程记录。
1: 对啊，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2: 找到感觉了。
4: 100分你干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1: 我吗？99。
5: 剩什么呢？
1: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4: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5: 对，
4: 反正就留在那儿，
5: 硬留了一分，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1: 哎，是的，是的，我能说8个字：崩溃、疲累、成就感。做到了，
4: 超了哈，
2: 10个字了。
1: 说8个字，8个字。
4: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2: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4: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2: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我们
6: 看。哎呀，哇，
7: 全是伤，
4: 都起起来。哇，
0: 腰还有膝盖都疼，
4: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2: 但小龙做得很好。
3: 听说有人好像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1: 谁啊？
3: 有人眼神在闪躲。
4: 舞狮的是吗？英杰。
3: 眼神在闪躲。
1: 我练的胳膊、肩、腿都很酸。
4: 很酸啊！
0: 酸啊！
1: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呢？
0: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1: 啊！心疼我吗？
3: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1: Okay.
0: 好。
8: 任务规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需2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3: 那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英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4: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3: 辛苦
4: 辛苦啊，彼此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是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3: 对，
4: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3: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4: 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1: 卓方，
2: 第一个
1: 卓方，
4: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2: 第一个字是
1: 飞，飞什么？飞天，
4: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1: 飞抓，飞抓，
4: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1: 飞叉子，
4: 把子去掉。
1: 飞叉，
4: 对，飞叉，
1: 飞叉。
4: 春点叫三儿。
2: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4: 我是什么？
1: 打架打圈。
0: OK。
1: 那猴子，
4: 答对。
0: 为什么？
1: 什么意思？
9: 快点吧。
4: 春点叫勾嘴子啊。
2: 一个字。啊。
4: 我是什么动物？
2: 鸡鸭。
1: 鸟。
4: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1: 锅。
2: 铁锅炖。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不好？
4: 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2: 对，哦，这个有点
4: 春点叫做空手道，空手道，
1: 但是
2: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第一个字，没有。
1: 五。

0: e superare tutte le incomprensioni fino ad unirsi nell'armonia di un gesto condiviso.
1: 在我们这个正式的比赛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任务，要把这个邀请函发到100名评委当中。嗯，对，我们大家可以先。 也都领一下这个邀请函。哎呦，是的，各位初入江湖的朋友们，你们就把吴桥杂技的江湖侠气通过自己的演出展现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去发邀请函吧。
3: 我们都有一个演出，想邀请您来给我们加油。
2: 这个是我们的邀请函啊，请收下。
4: 时间和地点都是写在邀请函上，
5: 一定要来。